0: 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0: 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

0: 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钢铁悍将》，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王新红，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第一次成功，成为邵旭鹏走向巅峰的起点，这也让邵旭鹏更加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份高难度并且高强度的工作。从平旱、利旱到横旱、仰旱，技术难度越来越大，邵旭鹏的焊接水平也越来越高，而他的身上也留下了一块块疤痕。工作不到两年，邵旭鹏就成为了工厂里年轻工人中完成极难险重任务的最佳人选。
2: 小邵，厂里室外的蒸汽管漏气了，需要带气作业，值班人员一直没能焊住，你赶紧过来解决一下。
3: 好的，厂长，我这就赶过去。
2: 哎，天冷路滑，晚上赶路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厂长，保证完成任务。
4: 哎，厂长，小邵啊，这么快就来了，快快快快来看看。哎呀，
3: 我看看。哎呀，这气压力还不小啊。
4: 这两天天气太冷，不能关气呀，带气作业要根本焊不住。哎，小李刚才还被烫了头。
3: 哎呀，是得小心点，要不很容易烫伤人。
4: 是吗？哎
3: 呀，厂长，
4: 哎，
3: 我看这个孔要想焊住，不能想着一下封堵。
4: 那怎么办？
3: 这样，给我找个螺丝帽来。
4: 螺丝帽？
3: 对。
4: 啊，等一下啊，那这个行不行？
3: 行，这大小也合适。
4: 哦，
3: 先放一个螺丝帽。
4: 哦，
3: 让这个帽眼排气，把螺帽焊住后，再焊螺帽眼。
4: 哎呦，这个办法妙啊！哎呀，太好了！快快快快快，抓紧焊啊！
3: 那我就开始了。
4: 好。
5: 不是，厂长，你离远点啊，别烫着你啊！
4: 哎，好。Thank you.

0: 注意安全。怎么样，能焊住不？
1: 这边行嘞。
2: 好了，
0: 真焊上了。
2: 厂长，你看怎么样？哎呦，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2: 厂长，哎，这个管道时间太久了，
0: 是啊，
2: 可能还会有漏气的情况发生。嗯，等天气暖和了，必须换了。
0: 对对对，天气暖和了换新的。哎呀，小少啊，你可是越来越成熟了啊，这鬼点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哎
2: 呀，俗话说得好，只要思想不滑坡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哎，
0: 对对对。
2: 妈，我跟您说个好消息，我刚才给您打了2000块钱，您收到了吧？这可不是一般的钱，是我们集团公司前几天举办了一场职业技能大赛，我在众多高手里面脱颖而出，拿了个2等奖，这就是给我发的奖金。
3: 哎呀，哎呀，太好了，儿子，你可真是太争气了，妈就知道你行。哎，儿子啊，你在外面打拼那么辛苦，这钱你自己留着用啊，买点吃的补补身体，别总是省着，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啊。
2: 妈，您就别担心我了，我在这边一切都好，我工资真的够用了，这钱家里更需要，您就收下吧，有了它就能给爸多买点药，也能让家里的日子更宽裕些。
3: 哥，哥，你在那边怎么样啊？我听我们同学说新疆可美了，有广袤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2: 新疆啊，哎呀，那景色简直美得不要不要的。小华，你可得好好学习啊，以后你到石河子来上大学，这里的教育资源也很不错呢，等你毕业了就留在这里工作，这样就能天天欣赏到那些美景了，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哥，一言为定，以后啊我就去投奔你了。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争取考上石河子大学，到时候你可得罩着我。
4: 你哥罩着你，罩着你。儿子啊，你继续加油啊，不要松劲，你现在这么有出息，妈为你骄傲。你看你从一个中专生一步步走到现在，多不容易啊，妈现在就盼着呀，将来我们都去新疆，一家人团聚，那多好啊，我们还能在你的身边照顾照顾你。
2: 妈，你和我爸在家一定保重身体，别太累了，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会继续努力，在这边干出更大的成绩，让咱们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让你们过上舒心的日子。
5: 家人的鼓励让邵旭鹏精神倍增，干劲儿更足。2年后，邵旭鹏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电焊技术，阳板45度，钢管焊接，现在开始。
5: 这是邵旭鹏第一次代表天燕集团公司参加省级职业技能大赛，初出茅庐，兴奋与紧张让邵旭鹏浑身被汗水浸透。
7: 邵旭鹏，汗凤于高，满分。

0: 第一次参加省级大赛，年仅22岁的邵旭鹏就一鸣惊人，一战成名，获得大赛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这一年，邵旭鹏获得兵团屯垦戍边劳动奖章。这一年，女友小丽来拾盒子，与他喜结良缘。塞外江南，戈壁明珠拾盒子，成了邵旭鹏的事业根基，幸福家园。
1: 小丽
2: 啊，

0: 我支持你继续深造，再读个硕士研究生。
1: 我也想再提高一下自己，要不都配不上你了。
0: 嗨，看你说的，咱们要一起进步，谁也不能落后。
1: 对，我的下一个目标嘛，是华南师大研究生，终极目标是当石河子大学的老师。
0: 我的目标嘛，
1: 啊，
0: 先不告诉你，还是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吧。
1: 对，也对。哎呀，不过等咱们的宝宝出生了，我又去上学的话，会不会让你太辛苦啊？
0: 没事的，我爸妈他们等着抱孙子呢，有他们支持，一切都不是问题。呀，厂长的电话，这么晚肯定有紧急任务。喂，厂长，有任务吗？
2: 小邵，制氢厂更换废热锅炉，管线焊接呢出现了裂纹，想了好多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啊！下游各个单位急等着工期开工，现在需要你带人去紧急支援呢。
0: 好，我马上带人去。
1: 哎，你别着急，小心点啊。
0: 放心吧，小丽，你一个人在家要照顾好自己。
1: 嗯，
0: 我这一去不知道几天才。

0: 小张，我这边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开始送电了。
1: 邵旭鹏像往常一样在高空作业平台上进行复杂的钢结构焊接任务，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在不经意间给人安排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原本稳固的脚手架开始剧烈摇晃，邵旭鹏脚下的平台仿佛变成了波涛中的小船，随时可能将他卷入危险之中。
2: 邵哥，紧急情况，赶紧撤离。
0: 明白，我正在寻找稳定点，马上下降。
1: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邵旭鹏展现出了他作为一名专业电焊工的冷静与果敢。他利用焊接留下的临时锚点迅速稳定身体，在地面工人的配合下向地面缓缓下降。
3: 邵哥，下来了。邵哥，你真是太厉害了。
4: 太厉害
0: 了。没事，
3: 吓死我了。
0: 小插曲，多亏了平时的安全训练和大家的配合。哎呀，
5: 吓死了。哎
6: 呀，邵工啊，你看这管子还能修好吗？
0: 马厂长啊，这些设备时间太久了啊，到处都生锈的厉害啊。刚才我遇到危险就是这个原因。要是光靠这样修修补补，即便修好了啊，一旦生产运行起来还是会随时出问题
6: 啊。这那怎么办呢？
0: 我的意见是更换主管子啊，一劳永逸。
6: 更换啊？哎呦呦呦呦，不行啊不行啊。
0: 怎么不行？
6: 我们已经和厂家联系过了，这个管子是进口的，价格20多万不说，关键是要从国外订货，即便是现在发货也得1个多月的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啊。哦，这要是耽误一天生产就要损失上100万元呢。要是耽误这么长时间，这……哎呀
0: 啊，我想想啊，你别着急啊。我想想啊。哎
6: 啊，怎么？
0: 我刚好认识一个民营厂家的老板，他们好像有类似的管。哎呦呦，我帮着联系一下。是，
6: 那太好了。哎，麻烦你赶紧联系，赶紧联系。
0: 行，我现在就联系。
6: 好。
0: 喂，王厂长，我是邵旭鹏啊，啊，我现在需要一个管子，它这个型号是……马厂长，什么型号？
6: 哎，是这。
0: 哎，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好像是这会儿有点掉漆了。哎，要不你来看一下好不好啊？你现在就来好吧。哎，好，我等你啊。哎，好嘞，谢谢啊。哎，
1: 很快邵旭鹏联系到的专用金属管运到了现场，可惜的是

0: 馆子口径并不符合。
1: 哟，少鹏啊，少工，这可怎么办呢？眼看没几天就要开工生产了，下游单位的人急得嗷嗷叫我。
2: 这厂长，你别急，你要急什么呀？
1: 哎，我
2: 有个办法。
1: 哎呀，什么办法？你快说呀！啊，
2: 我们把原来的接口
1: 啊
2: 重新加工改造，然后把管子整体焊接。
1: 这能行吗？以前可是从来没这么干过呀。
2: 所以呀，需要我们创新。我就不信外国人能做的我们做不了。马厂长，
1: 哎哎，
2: 你要信得过我的话，就给我几天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少工啊，我信得过你。哎呀，我们全厂就看你的了啊，就看你的了。
2: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好好。
0: 邵旭鹏带领工人吃住在现场，一干就是五天五夜，终于在限期时间内攻克难关，完成了换接任务，生产设备顺利开车投产。
1: 少不管，握手。哎呀，太感谢了。哎呦，你不知道啊，你为我们厂至少挽回了2000万的损失，鞠躬之为，鞠躬之为呀。
2: 马厂长，您过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呀呀呀，
2: 这也是大家一起辛苦工作才完成的。
1: 哎呀，
2: 好了，我现在得赶紧去一下医院
1: 啊。去医院
2: 啊？
1: 怎么了？
2: 我呀，我当爸爸了。
1: 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2: 是才知道。哎，行了行了，那我赶紧去了啊。
1: 哎呦，哎，你快去快去。哎，恭喜恭喜啊。
3: 好，谢谢。
1: 回头喝喜酒。
3: 好嘞好嘞。

0: 小丽，小丽，你怎么样？
1: 哎呀，我还好，不用太担心。哎，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0: 刚刚完成。
1: 哎呀，好，那就好。
0: 小丽，
1: 啊，
0: 都是我不好，让你受苦了。
1: 哎呀，我真没事儿，都可以有咱们邻居帮忙照应着呢。
0: 啊，
1: 呀，你看，是不是妈来了？
2: 小丽啊，妈来了，你怎么样啊？
1: 没事，妈。
0: 妈，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2: 哎呀，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着急吗？前天半夜我一接到小丽的电话，我天不亮就往机场赶了，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呀，这速度可真没得说的。哎呀，闺女啊，
1: 妈，
2: 受苦了吧？妈来晚了啊。
1: 妈，你来太好了，有您在我心里踏实多了。
3: 还是咱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0: 哎，对了，我儿子呢？
2: 对，我孙子呢？
4: 在这儿呢。哎呦，你快来看看这大胖小子。哎，你抱
0: 我抱抱。
2: 你会抱吗？
0: 我头回抱。这对吧？
4: 对，
0: 谢谢。哎呀，谢谢护士。
2: 哎呦，
0: 妈，你看，
2: 哎，
0: 这眉眼是不是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2: 哎呦，像，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那是我儿子。
4: 你美的。
0: 我这怎么这么热呀？
2: 我看看。哎呦，尿了，
0: 尿了。这小子。
1: 对了。还没给儿子起名呢，你看看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0: 我想想啊，昨天刚好是五一劳动节，这孩子选在这么特殊的日子出生，要不就叫他五一吧？
1: 五一，
0: 寓意勤劳善良。也容易记，
2: 好，五一，这个名字好啊，
1: 有意义啊。
2: 哎，小五一，我是你奶奶。

0: 一爸爸
1: 小样子、啊，跟你小时候一样一样的。
0: 哎呀，比我小时候可好看多了。
2: 在家人的支持下，邵旭鹏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经常在车间一待就是十五六个小时。长期的坚持，不但使自己的电焊技术越来越精湛，而且在他的潜心钻研下，还拿下了16项国家专利。此后，邵旭鹏又先后获得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等诸多称号。2020年，邵旭鹏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2年被评定为特级技师。天业集团公司为他申请创建了邵旭鹏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邵旭鹏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公司内外一批又一批一线工人。短短几年时间，就累计教授学员2000多人，培养骨干160多人。时光在繁忙的工作和安宁的生活中悄然流逝，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次突发事件却把邵旭鹏又一次推到了一线前沿。2023年，正在外地参加培训学习的邵旭鹏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通知。
3: 邵工，出事了，化工厂空中管道乙缺隙泄漏，造成管道爆炸，有人员伤亡，北区工厂全部停工了。总公司本来就决定成立管网安全管理中心，调你去当中心主任，全面负责今后全集团各个厂区的管道安全。这次事故紧急抢修，厂里决定你这个还未到任的主任火速赶回来呀。
4: 明白了，厂长，我这就请假，连夜动身往回赶。
3: 好。
2: 爆炸事故现场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这一幕深深震撼了年轻的邵旭鹏，同时也让他深刻感受到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
4: 各位工友，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修复管道，恢复正常生产。
5: 是，
4: 请大家按照预案中的步骤抓紧行动。
6: 是，明白。
2: 年轻的邵旭鹏面对重大事故和任务，显得十分沉稳和果敢。那个农村家庭出来的懵懂少年，已经成长为坚毅而成熟的战斗员和指挥员。
4: 各位同事，经过大家3天3夜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抢修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5: 是啊，
4: 感谢每一位工友的配合和支持。
5: 应该的，
4: 我们一定要从这次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应急预案，确保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故。
5: 对，是
7: 是，太惨烈了。
4: 安全这把双刃剑，遵守它的规则，它就会保护你，违背它的规则，你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5: 是啊，
4: 安全生产是我们工作的基石，更是我们生命的保障。让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为我们的工厂，我们的生活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屏障。
6: 好。
2: 走上领导岗位的邵旭鹏并没有停步不前，他一面每天带领同事巡查网管安全情况，一面继续奋战在一线，传帮带年轻工匠。与此同时，他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尝试改进电焊工艺，并引进开发人工智能焊接技术。
4: 大家看，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引进的智能焊接机器人。
5: 哦，
4: 它在图像处理和识别技术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大家注意看啊，它可以根据传感器反馈的数据自动调整运行轨迹。
5: 哎呦，这么先进，这个机器人还能通过深度学习算法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焊接策略。哎呀，这在以前啊想都不敢想。
8: 有点意思。关键的是啊，它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焊接质量，
5: 是
8: 减少人工操作的风险和成本呢。
4: 是啊，机器人内置了先进的传感器和控制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和反馈调整焊接轨迹，也就实现了全自动。
5: 哦，
4: 你们看啊，你看它正在完成这条焊缝。
5: 哎，真是
4: 整个焊接的过程和质量
0: 都非常的完美。哎呦，
7: 真是啊！你们看啊，你看，太神奇了，哎、太棒了！
5: 哎，了不起了！
7: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专注于更复杂的肉了？哎，
0: 没错，总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解放我们的双手，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创新。哎，未来的智能焊接系统将会更加智能化，能够实现自我诊断和维护，甚至可以通过云平台进行远程监控和管理。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传统焊接技术难以克服的难题。嗯，比如在极端环境下或者对精度要求极高的焊接任务。哎呦，我对未来充满着向往和期待。
7: 我们也期待着，
1: 期待着。
2: 从那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到如今的国家级技能大师，每一道焊缝，每一朵火花，都记录着邵旭鹏的成长和坚持。这就是一位电焊工人的故事，一个关于坚持、奋斗和梦想的故事。和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一样，他的故事或许平凡，但却充满了力量。而这平凡的力量却铸就了无数坚固的工程和辉煌的成就。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铁悍将》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邵旭鹏由武术演播，小丽由中阳演播，少妇由陈冰演播，少母由翟新月演播，小华由百合演播，老师由有强演播，李明由王宇演播，护士由小雪演播，张师傅由小苏演播，厂长由古秋演播，马厂长由微蓝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亚坤、孙真、月儿、铁子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么多种收听 APP 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加速跑，全力冲刺发展目标。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七师胡杨合适，深耕梯度培育，激活中小企业发展动能。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乌拉斯台口岸过货总量跨越式增长。
1: 十四师225团降用番茄喜迎丰收。
0: 二师12.2万亩冬小麦播种工作有序推进。
1: 兵团两案例入选工业图强企业史质建优秀案例。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是阿拉尔市自然加花生复播模式试种成功。
1: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血压高了就要吃药吗？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双节假日运输期结束，新疆铁路发运旅客超321万人次。
1: 两部门组织开展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8度。
1: 二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8度。
0: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3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
1: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4度。
0: 九师白杨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3度。
1: 十师北屯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3度。
0: 十三师星星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6度。
1: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8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投资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持续把重大工业项目谋划推进落地摆在发展大局的突出位置，以重大项目建设的突破带动工业经济有效提升合理增长，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打下坚实产业基础。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特约记者朱晓丽的报道。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各类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区域分班组同步推进设备安装、管道焊接和电气仪表敷设等工序，一派繁忙景象。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
2: 项目整体进度完成64%，设备共计720台套，到货安装率为72.06%，工艺管道焊接完成率为37.22%。
1: 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是65家渠市煤化工研炼、补炼、强炼的标志性工程，总投资13.15亿元。建成后，企业聚甲醛总产能预计可达10万吨，年产值突破10亿元。聚甲醛作为一种高性能工程塑料，广泛应用于汽车配件、电子电器、医疗器械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材料公司总经理李坤：
3: 扶持上带动汽车配件、电子电器、医疗器械等上下游配套产业聚集，间接拉动就业岗位超2000。同时，项目也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煤化工、清洁能源、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布局，助推区域煤化工产业集群化升级。
1: 重大项目的加速推进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五家渠经开区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抓手，不断创新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效能，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铺路搭桥。2026年，经开区在建项目21个，兴业6万吨聚甲醛、梅花9万吨缬氨酸等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前8月预计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470亿元，增长10%。五家渠经开区投资服务局副局长宗海：
4: 将继续紧扣两区联动、一圈四链产业发展思路，持续研炼、补炼、强炼，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1: 13师新兴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的发展理念，全速推进各类重点项目建设。在红山农场工业园区，新疆兴源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腐殖酸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加紧作业。新疆兴源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帅：
5: 目前土建已全部完成，设备安装也已进入收尾阶段，总工程量的95%已经完成，争取于今年10月底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1: 项目总投资2.5亿元，将聚焦生物肥料、饲料及配套原料全链条发展，打造出专业化、规模化的腐殖酸产品生产线，兼顾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推进企业多元化经营。新疆兴源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峰：
6: 出口这块辐射到中亚5国，公司建成后产值大约是在4.5个亿。
1: 红山农场全力推动开工项目建设，今年截至目前，团厂在建项目8个，新投产企业2家，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实现2位数增长。红山农场党委副书记、副厂长陈哲：
7: 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抓实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今年以来，兵团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精准布局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实施重点工业项目470个，

加快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今年前七个月，兵团工业投资三张清单489个项目开赴功率超八成。 15-5期间，兵团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尽快投产，继续实施规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全覆盖行动，引导企业加大设备

0: 来听特约记者杨亚兵、宋亚丽的报道。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在新疆江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企业启动电容器、化成箔两大核心板块升级改造，实现扩产增效与绿色低碳发展。新疆江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胡涛：
3: 2026年，我们就是完成了这个一期的10条节能生产线的一个改造项目，2期8条的节能线改造项目，目前已完成3条生产线的改造。
2: 作为七师湖阳河市新材料产业的代表企业，新疆江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加速扩能升级。2025年成功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迈上新台阶。目前，企业已建成35条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今年1至8月，企业实现产值3.2亿元。胡杨河市江润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也在全速生产，企业聚焦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把废油脂变废为宝。依靠持续技术攻关和工艺创新，企业先后获评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胡杨河市江润生物科技开发公司行政负责人黄妍妍：
4: 现阶段我们主要做生产线技术改造，优化水解工序，升级研发化验室，提升产品品质和产能，最终转化成稳定的批量订单。
2: 七师胡杨河市建立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机制，中小企业快速成长。2025年，师市新增5家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目前累计达17家。中小企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从开关半月、沉寂数月到连续运行近5个月，今年地处中蒙边境的乌拉斯台口岸迎来建站以来最大的一次通关模式变革，向着常态化运行迈出关键一步。来听本台特约记者何瑞娜的报道。
6: 乌拉斯台口岸是中蒙之间的边境口岸，为国家一类季节性陆路口岸。过去口岸采取分段错峰开放模式，全年通关累计仅有45天。今年口岸首次启动季节性连续开放，开放周期达到138天。得益于此，新疆蒙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仅1个月进出口货物便超2万吨。口岸打造的司机之家还能提供食宿、应急车辆维修等服务，让企业少了后顾之忧。新疆蒙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质检部主任徐春燕：
7: 我们车辆反正是现在还不算不太足，期待着来年在这过货，给我们企业能造成更多的一个便利，增加我们的效益。
6: 今年截至目前，乌拉斯台口岸过货总量已突破8万吨，实现跨越式增长。得益于此，紧邻口岸的六师北塔山牧场的北塔山贸易加工产业园构建起3+1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煤炭加工、非金属矿物加工、金属矿加工为主导产业，同步培育跨境电商、便民互市等口岸贸易新业态。北塔山贸易加工产业园区主任张华：
8: 蒙古的这些铁矿石呢，进口到咱们中国，完了在这儿进行初步的铁矿加工，成为铁金粉之后呢，运送到轧钢啊、昆钢啊这些企业的这些原料，给企业节省运费成本。
6: 据悉，今年以来，乌拉斯台口岸出入境人数、车辆、货物3项核心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口岸将朝着常年开放、年货物吞吐量20万吨的目标发力，推动口岸经济从贸易通道向产业通道转变，为兵团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乌拉斯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宋元鹏：
9: 我们将继续深化智慧边检和新技术装备应用，让通关更畅、管控更准、服务更暖，为乌拉斯台口岸高水平开放蓄势加力。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粮果丰收。眼下14师225团的酱用番茄迎来了集中采收的关键时期，连片的红色番茄铺满田野，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了解最新的丰收情况。肖瑞你好。
1: 彩龙你好。
0: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1: 好的。采访当天呢，在225团的酱用番茄种植田间，金秋十月的团场田野是格外的热闹。225团的875亩的酱用番茄呢，已经全部进入集中采收期，整片田地是红彤彤的一片，硕果满枝，秋收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0: 嗯，那现场丰收的景象具体是怎么样的呢？今年225团的番茄产量和品质表现怎么样呢？
1: 站在地头呢，可以看到在广袤的田野里呢，一串串成熟饱满的10番43酱用番茄挂满了藤蔓，果实呢色泽红润，果形均匀，密密麻麻的果实把枝头都压弯了，远远望去呢，就像是一颗颗散落田间的红宝石，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格外的亮眼，勾勒出了一幅红火热闹的秋收丰收画卷。那据了解呢，225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得天独厚的充足日照以及较大的昼夜温差呢，特别适配酱用番茄的生长需求，种出来的番茄品相好，品质优，抗病性强，而且呢果实转色均匀，特别适合深加工制作番茄酱。今年呢，团场优选的10番43高产优质品种，长势远超预期，测产数据呢也是十分喜人，平均的亩产可以达到6.5吨到7吨，按照全团875亩的种植面积来核算，整体的总产量预计能达到5700吨左右，是妥妥的分产分收年。那饱满的果实，稳定的产量，不仅是自然顶负的加持，更是团场科学种植、精细管理的结果。从苗期管护、田间除草到水肥管理，种植户也是全程精细化的打理，让这片沙土地真正的结出了富民增收的红果子。
0: 嗯，今年番茄采收工作是如何开展的？相较于往年，有没有新的变化？那给职工群众带来了哪些便利呢？肖瑞。
1: 今年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全程机械化的采收，彻底的告别了传统人工采摘的辛苦模式，采收效率和干净程度都实现了大幅的提升，让种植户和务工群众省心又省力。在田间现场呢，可以看到一台台大型的番茄专用采收机正在田间来回的穿梭，开足马力作业，整套采收流程呢高度的智能化一体化，机器作业的过程中呢，能够自动的完成果实的切割捡拾、果秧的振动分离以及自动分选、除杂色选等一系列的工序，全程一气呵成。而且呢，设备的精准度特别高，能够自动的将地膜、地块等杂质全部挡在筛外，同时呢，通过色选仪器精准的筛选青果、次果，最后留存下来的几乎都是完全熟透、品质优良的红番茄。采收干净，效率高，果实品质有保障。那在田间劳作多年的工人高维章呢，对此也是感触很深。他告诉我，以往番茄采收呢，全靠人工弯腰采摘，不仅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采收效率还很低。而现在的机械化作业呢，高效便捷，机器驶过一遍呢，就能完成大面积的采收，跟随的运输挂车同步装车采收运装，无缝衔接。真正的实现了省工省时省力省钱，极大的降低了种植成本。那除此之外，今年225团呢也是持续推行品种加订单销售加机械化的成熟的种植模式，从源头优选两种保障产量品质，全程的机械化作业提升采收效率，更提前和民丰等这些番茄酱厂进行了对接好销路，所以所有的采收下来的优质番茄呢，都会统一运输到加工厂，经过深加工制成番茄酱，最后呢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彻底的解决了种植户的销路后顾之忧。小小的酱用番茄呢，不仅盘活了团场土地的资源，大幅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更是依托稳定的订单产业，高效的机械化生产，拓宽了职工群众的增收渠道，让特色的红色产业成为助力团

0: 市场消费振兴、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支撑。彩龙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机械化赋能秋收，特色产业助力增收。也期待225团的优质番茄产业持续提质增效，让丰收的硕果持续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金秋农事紧，种粮正当时，眼下正值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期，二十体们官市各团场正抢抓，请好天气，压榨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确保粮食种足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了解一下田间冬小麦的播种情况。宏宇你好。
0: 蔡总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采访当天呢，我们来到了24三林团的冬小麦条田，那连片的这个耕地也是平整开阔，搭配北斗导航的这个播种机呢，也在匀速穿梭、开沟、下种、覆土，那铺地官带整套流程啊，一气呵成，机械化作业效率很高。那种植会刘伟伟告诉我呢，他今年一共种植了43亩地，那全程机械化作业，一天就能完成播种，对他来说省时又省力，非常的高效。 那为了确保今年的这个冬小麦播种质量与进度，各连队两委呢也是下沉一线，深入田间检查播种情况，当面对面的为农户讲解冬小麦播种以及冬前管理的技术要点，并且呢帮助种植户解决播种环节中的实际问题。那三林团60连长王红令告诉我啊，今年他们连对冬小麦全部选用抗导氟性能强、还有产量高的
1: 新冬29号品种，那眼下播种关键时期呢，他们也会从严把好犁地、平地播种各道质量关，那后续还会持续跟进苗木的这个出苗与灌水管理，全方位的为这个种植户都把关。看来团场的冬小麦播种服务保障非常的扎实，那今年湿事层面，冬小麦整体的播种规模还有推进进度以及稳粮增产有哪些举措呢？
0: 今年二十体们官市持续推进稳粮扩优，那也是持续优化冬小麦的这个种植布局，大力推广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业融合，那也是普及计量播种、水肥体化等绿色生产技术。那今年全市的这个冬小麦播种面积也是达到了12.2万亩，那目前各团场正在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推进，预计10月20号左右可以全面完成播种。
2: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的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4: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2: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4: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青春是什么？
4: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5: 说走就走，走走走。
6: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7: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8: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9: 青春是活力，
11: 是奉献，
9: 是责任，
11: 是坚守。
3: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0: 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昆仑山北坡等地部分区域将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北部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江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五度左右，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北风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公布第四批工业图强企业史志建优秀案例名单。兵团推荐的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新疆西部和盛硅材料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案例成功入选。
1: 本次案例遴选聚焦企业史志建设与文化品牌培育，设有大工至美、大工至诚、大工至真三个类别。天业集团工农融合提质效绿色循环筑基业案例入选大美、大工至美类，构建的工农一体化循环经济体系，以工业反哺农业，树立了绿色转型标杆。和盛硅业工业硅冶炼中推料方式优化与淬火现象智能控制技术创新实践案例入选大工至诚类，通过攻克冶炼淬火行业难题，实现了提质降耗增效。
0: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挖掘亩产469.6公斤，标志着这一高效种植模式取得成功。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在九团十八连富波花生示范田，来自新疆农业科学院、阿克苏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塔里木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按照国家花生测产办法，在360亩地中抽取5个样方，通过人工采摘，严格扣除水分、杂质，平均亩产达到469.6公斤，长势和产量均达到预期目标。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胡伟。
5: 孜然加高油烧花生的一个互补模式，目前来看是非常成功的。在生育期的节点安排上面，包括配套的品种的筛选，还有病虫害管理，尤其是水分盐的调控，我们逐步的在完善，我相信明年会更好。
4: 该项目由新疆农业科学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湘湖实验室等单位联合实施。示范田集成应用复合菌群腐殖酸加海藻酸改土促生技术，配套抢食藻钵、合理密植、高油高产品种、水肥盐协同调控、绿色防控、全程机械化等关键技术，为花生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孙九胜。
6: 现在呢，这360亩地呢，已经展示出它的这个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这将会对我们阿克苏地区、哈市地区、和田地区以及巴州这一块呢，都会有潜在的带动作用。
4: 南疆地区光热条件呈现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特点。近年来，一是阿拉尔市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先后探索麦后复播玉米、大豆、高粱、石葵等高效模式，土地利用率和种植效益稳步提升。九团十八连党支部书记蒙志勇。
7: 我们前期的孜然收益是600-700块钱，而我们的花生收益是800-900块钱，这要是我们职工种粮食的积极性都高了。

0: 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1: 我们来关注血压健康。很多人测出血压偏高，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吃降压药。单次血压升高不等于高血压，确诊有标准，用药更不能盲目。那么怎样才算确诊高血压呢？确诊之后哪些人可以先不吃药，哪些人必须尽快用药？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陈杰医生的解答。
2: 医生介绍，血压波动受情绪活动影响很大，紧张激动，刚结束运动，都会出现一过性血压升高，休息平复后数值便可回落。单次血压升高不能直接判定为高血压，临床确诊高血压有三把可参照的尺子。
3: 第一把也就是诊室尺，叫做诊室血压测量，在医院呢由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帮助患者来进行测量，非同日三次测量的全部的结果呢，血压值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说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确诊了。而第二把尺子呢叫做居家尺，也就是家庭自测血压，是指呢自己在家连续的规范测5到7天，早晚呢各测2到3次，我们取平均值。那平均值呢大于等于135的85毫米汞柱，这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判定了。第三把呢叫做动态尺，也就是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白天的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5的85毫米汞柱，夜间的平均血压呢大于等于120的70毫米汞柱，它的结果呢就更加精准。
2: 确诊高血压之后是不是都要立刻服药？医生介绍，用药决策主要看两点。
3: 第一个呢就是血压有多高，第二个呢是风险有多大。血压呢高压在140到159毫米汞柱，或者低压在90到99毫米汞柱，属于我们所说的一级高血压。如果没有危险因素和并发症，建议先给1到3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限盐减重多运动，戒烟戒酒心态平，营养均衡睡得香。那通过努力之后呢，如果说你的血压达标了，暂时不需要用药，但是如果本身就有危险因素或者并发症，立即要启动降压药物治疗。血压达到了2级及以上的这个水平，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60毫米汞柱，或者低压大于等于100毫米汞柱，那药物治疗是必须并且要能跟得上的，能够迅速的控制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些心脑肾呀重要脏器。
2: 医生提醒，高血压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发病和遗传、日常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还有10%至15%的患者属于继发性高血压，血压升高只是表象，背后另有原发疾病，需要进一步筛查。
4: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否服用降压药，高血压人群都要坚持定期监测血压，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更不能用保健品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是可防可控的慢性病，坚持科学管理才能守护血管健康，保障生活质量。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 85%， 劳动生产率提升 30% 至 50%， 亩均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1: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资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
2: 供。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3: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4: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2: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1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1: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5: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10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16: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
17: 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5: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

0: 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仿制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纬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2: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纬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0: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纬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它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可以来确认，还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纬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纬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2: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芦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芦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2: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那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 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式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殓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0: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1: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呢，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0: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1: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0: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4: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4: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它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 然后当这个红铜的秋瓷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0: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

0: 在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木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0: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1: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0: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1: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乌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0: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2: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0: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 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1: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5: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阿布莱提阿布都热合曼律师。阿布莱提律师你好，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阿布莱提律师。家庭本应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底线。明知再婚配偶对子女实施家暴却放任不管，应当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处分个人财产后又以收入降低为由主张减免抚养费的，法院会支持吗？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回应社会关注热点，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我们先来关注，父母在婚姻关系发生变动之后处分个人财产时，应优先考虑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张先生和王女士离婚之后，孩子张某随母亲生活，按照法院判决，王女士向张先生转账

0: 房屋折价款130万元，张先生每月支付6000元抚养费。离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先生向刘某转账300多万元。刘某与张先生是恋人关系，后登记结婚。之后呢，张先生从原公司离职，并将其名下银行卡存款均转出。在离职前，由于预测到未来收入可能大幅降低，张先生便提起诉讼，要求降低抚养费至每月2000元。那么张先生的这个主张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阿布莱提律师。
1: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义务，张先生负有按照生效判决每月支付张某抚养费的义务。在已预测到收入有可能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张先生未为履行法定抚养义务预留相应财产，而是从原公司离职前提起诉讼，要求降低抚养费，又陆续将所有银行账户存款转出清零，其财产处分行为妨碍了法定抚养义务的履行。张先生未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处分的必要性，其以名下无财产且收入大幅降低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依据不足，判决驳回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提示大家，自然人对其个人所有的财产享有处分权，但行使权利亦应遵循法律边界，特别是离婚后需要履行抚养义务的，应妥善处理处分财产与履行抚养义务的关系。本案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个人财产自由与法定抚养责任的界限，仅是父母在婚姻关系发生变动后处分个人财产时，应当优先考虑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对以财产处分为由规避抚养义务的，依法不予支持。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从源头上防范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不法侵害。朱女士与亲某再婚之后，次子7岁的赵某随其共同生活。一次，赵某的父亲在进行探望时，发现孩子身上有伤，便报了警。原来，亲某以赵某外出贪玩等为由，在家中呢使用铁制衣架、手机充电线对赵某进行击打，造成了赵某受伤。公安机关据此对亲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该事件发生之后，赵某的父亲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赵某的抚养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定义务。如果孩子受到虐待，监护人却不作为，该如何惩处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根据公安机关调查，季某的行为已明显超过一般家庭教育的范畴，构成家庭暴力。朱女士作为赵某的母亲和直接抚养人，对季某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持放任态度，不加阻止，未尽到监护职责，由其担任直接抚养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属于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情形。此外，赵某已7周岁，对生活环境的利弊以及抚养情况有些基本的辨识能力，跟随父母赵某生活是其真实意愿。综上，法院认定赵某不适宜继续跟随朱女士一起生活，依法支持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
0: 嗯，那么不作为是伤害，可能造成更为沉重的代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女士带着幼子陈某与男友黄某同居生活，共同生活期间，黄某多次虐待陈某，导致陈某伤痕累累，经鉴定为轻微伤，还逼迫陈某抽烟喝酒。一次，黄某猛击陈某的左腿，致其骨折，经鉴定为轻伤2级。黄某实施虐待行为时，王女士在场，但未予阻拦，也未带陈某就医检查。审理法院认为，黄某多次对幼童陈某实施暴力虐待，其行为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并依法并罚。法院呢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女士与黄某是共同虐待，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那么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阿布莱提律师。
1: 王女士作为未成年人陈某的法定监护人，明知 黄某虐待陈某而

0: 予阻止，未尽保护义务，放在虐待持续发生，王女士与黄某系共同虐待，为从犯，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对监护人放在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情节恶劣的，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定罪判刑，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这也警示监护人必须依法履行保护义务，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从源头上防范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不法侵害，构建全链条保护渠道，推动形成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决死刑。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若想有效预防和制止此类侵害行为，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哪些人能够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呢？萌萌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了，之后没有人愿意照顾他。那么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呢？阿布莱提律师。
0: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弟姐妹；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如果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1: 再来关注父母因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应该怎么办。宁宁是一名小学生，他的父母因为外出打工不能再继续照顾他，因此宁宁的父母很担心宁宁以后的生活。那么在父母因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应该怎么办呢？阿布莱提律师。
0: 未成年人和父母长期分离时，由于亲情缺失、监护不力，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在生活、教育、心理、道德、安全等方面出现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顾，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顾。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的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被委托人：一、曾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二、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行；三、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四、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形。同时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到被委托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学校、幼儿园

0: 等关于未成年人心理行为异常的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1: 嗯，再来关注一下，父母离婚后未成年人由谁抚养？东东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因感情不和准备协议离婚，但是关于东东应该由谁来抚养，他的父母不知如何决定。那么在父母离婚之后，未成年人应当由谁来抚养呢？

0: 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幼儿园的教职人员如何保护未成年学生和儿童。李某是一名新入职的小学教师，平时经常因为学生不遵守纪律而对他们实施体罚。后来李某的同事告诉他不能对学生进行体罚。那么学校幼儿园的教职人员如何保护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呢？阿布莱提律师。
0: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未成年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应当建立未成年学生保护工作制度，健全学生行为规范，培养未成年学生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应当关心爱护未成年学生，不得因家庭、身体、心理、学习能力等情况歧视学生，对家庭困难、身心有障碍的学生应当提供关爱，对行为异常、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帮助。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完善安保设施，配备安保人员，保障未成年人在校在园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和校舍和其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幼儿园的安排未成年人参加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防止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遇到校园暴力应该怎么办。壮壮是一名初一年级的学生，有一天放学之后，几个高年级的同学把他拦住，并让他把所有的钱交出来，不然就打他。壮壮对此十分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未成年人在遇到校园暴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阿布莱提律师。
0: 未成年人遭遇校园暴力后，切记别要保持镇静，别惊慌，要向路人求助或采用异样的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人身安全永远是放在首位，最好别去激怒对方，以防对方发怒伤害到自己。当对方对你不利时，要使用警示性的语言使对方离开，但要避免使用语言过当，防止激发对方的逆反心理。摆脱对方后，第一时间报警，向公安机关寻求保护和帮助。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可以开除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吗？小西是一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平时在学校经常和其他同学拉帮结伙打群架，欺负低年级的同学。小西的班主任得知此事之后，认为学校应当对小西的不良行为进行管教。那么学校可以开除小西吗？阿布莱提律师。
0: 学校不能开除小西，学校应当保障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开除、变相开除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建立学生心灵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在校内或者本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承担什么责任。 小童是某市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一次学校举办的六一儿童节联欢会上，由于散场的时候大家都

0: 着急回家，相互拥挤，导致小童和其他几名同学被挤倒并且受伤。那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在校内或者是本校组织的校外活动当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在校内园内或者本校本园组织的校外园外活动中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学校幼儿园应当立即救护，妥善处理，及时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教育机构承担责任分三种情况：一、教育机构的过错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教育机构的过错推定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三、在教育机构内第三人侵权时的责任分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小红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她的同桌玲玲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其父母总想让她辍学。小红听说政府对家庭困难的同学是有帮助的，那么政府如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残疾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责令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将其送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相关法律对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国家、各级人民政府、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及社会组织等多个层面明确了各方的职责，具体的保障措施由各级人民政府具体制定。
0: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南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一次家长会上，小南的爸爸在教室抽烟，被小南的老师阻止。对此呢，小南很不理解。那么，成年人可以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酒吗？阿布莱提律师。
1: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 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成年人的吸烟饮酒的形象会给未成年人造成负面影响，未成年人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形成，很容易模仿成年人的行为习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极易沾染吸烟酗酒的恶习。此外，吸烟有害健康，二手烟的危害性也不容忽视，成年人吸烟也会危害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是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成年人不得吸烟饮酒。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招用未成年人工作，国家有何规定？小夏是某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中考结束之后准备自己去打工挣钱，但是小夏的父母告诉他，任何单位都是不会招用未成年人工作的。那么对于招用未成年人工作，国家有何规定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1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成年人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招用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招用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家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0: 嗯，好的，感谢阿布莱提律师的解答。阿布莱提律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擅长各类合同、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0-2635-1122 150-2635-1122。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2: 独李女士支付服务费1.24万元，以及律师费等共计1.7万余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李女士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7天之后单方要求解除，李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呢？吴律师。
3: 好的，是这样，房产经纪公司与李女士签订的独家 VIP 房代理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关于李女士提出的某房产经纪公司违约在先的主张，根据一般人认知理解，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沟通和调整是双方之间的意思表示，属于合同履行中的正常协商范畴，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不能成为李女士单方解除合同且免除责任的合法事由。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33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给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的可以获得的利益。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房产经纪公司在7天履约期内确实提供了房屋推广、信息发布、带客户看房等服务，其劳动价值应该得到尊重，但合同约定的2%的服务费，也就是1.24万元，与实际履约程度、服务成本明显失衡，若全额支持则有违公平原则。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综合考量某房产经纪公司的实际付出、履约时长、李女士的过错程度以及公平原则，法院呢最终判决李女士向某房产经纪公司支付服务费1500元。法院这样判决的合理性在哪里呢？吴律师。
3: 在二手房交易市场中，业主们为快速售房经常会选择签订独家代理合同，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减少沟通成本和简化交易流程，也有利于规范二手房交易市场，有效控制多方代理的恶性商业竞争。然而当委托人中途反悔，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高额服务费以及违约条款的认定与法律适用，就成为了人民法院处理类似案件中经常面对的问题。民法典第933条确立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委托合同相对人的单方救济途径。此项规定的法理基础在于，委托合同具有人身的依赖性，当信赖基础动摇或委托目的发生变化时，法律允许当事人抽身而退，以维护其自主决定权、体现意思自治与公平原则。行使任意解除权，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933条关于有偿委托合同解除方赔偿责任的规定，明确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在本案中，原告某房产经纪公司为被告李女士提供房屋推广、信息发布等服务，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有偿委托合同，某房产经纪公司的主张依据合同条款索赔，其性质可被视为预先约定的违约损害赔偿条款，与一般的违约损害赔偿数额的调整不同，本案在计算和认定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考虑实际成本内容、可期待利益大小、过失相抵等具体因素。李女士
4: 覆盖到了沙特的腹地以及相关的核心敏感目标，例如呢，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的炼油厂等一系列的纵深目标，而沙特面临的安全代价实际上远远高于10余年前的状况。那么第二呢，就是国际环境已经出现了重大不同，美国明确地告知沙特不愿意在也门进行增兵。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是反对更深地介入到也门当前的局势当中，沙特不可能获得2015年式的这种大规模多国联军的支持，那只能依靠也门政府军的地面作战，加上沙特自身的空袭辅助来进行一个有限的组合。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带

0: 给沙特的其实是局限于其境内的防御合作，而不是对胡塞武装的攻击性军事干预的支持。第三呢，就是也门内部力量格局和十余年前是有所不同的。当前也门政府军实际的建制呢，是被普遍认为低于其宣称的规模。那么胡塞武装在9月的闪电战当中也已经证实了自身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双方目前进入到了一种战略相持的状态，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冲突呢，不会停留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烈度，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机场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以空袭进行报复，那么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升级循环。
1: 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那么该如何解读这一表态？双方谈判现状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胡塞方面的这一表态，如果从大的背景来看呢，所谓的谈判只对话，那核心议题包括在也门全国实现停火，萨那机场和荷泰塔港的限制放宽也对话。那核心议题包括在也门全国实现停火，萨那机场和荷泰塔港的限制放宽，以及塔伊斯道路开通等等。但是今年7月13号开始的这一轮胡塞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呢，还在不断升级，双方的对话事实上的确已经中断。那么现在胡塞抛出了这种所谓谈判僵局这样一个论断，我想是有这么几方面的用意。一是呢，给军事升级提供所谓的叙事合法性，那既然谈不拢就只能打。第二呢，就是向沙特进行施压，暗示目前局势升级的责任是沙特方面一边谈判一边轰炸。第三呢，也是为后续重新接触来预留一定的空间，因为胡塞武装同时也强调停战是共同利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10月4号还表示，伊朗在推动以所谓先前路线图为基础来进行相关的对话，说明伊朗呢并没有彻底的关闭外交窗口。那么当前沙特与胡塞的这种激烈的军事冲突的确让彼此的这种对话空间进一步的收窄，短期之内呢，想要重启实质性的谈判可能性的确不高。
1: 在声称与沙特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的同时，胡塞武装还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不要卷入也门战事。那么这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胡塞领导人在电视讲话当中呢，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国内部分反对卷入也门战事的声音表达了赞赏，呼吁两国呢不要与沙特一道参战。那么这就释放了多重信号，首先是要分化买家防务协议的缔约国。胡塞清楚自身呢无法同时对抗多国联军，那最紧迫的战略目标是要阻止相关国家的合作从防御转向进攻，因此呢刻意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国内的反战力量来进行示好，试图在对方联盟内部来制造政治摩擦。第二呢，就是要进行划线。胡塞的高层明确表示，不预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直接参战，但是即便两国间接参与也会被视为参战，并且遭到胡塞的回击。这等于是明确地划出了红线，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任何形式的支援都纳入到了后期报复的可能范围。第三呢，就是留后路。胡塞同时强调停战是各方的共同利益，说明胡塞并不想把冲突无限地扩大。那么真正的目标实际上是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以最小程度的介入来换取最大的外交空间。但当然呢，对沙特来讲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局面，沙特需要盟友的实际支持来弥补自身的防空短板，但是每增加一个参与方就多了一个胡塞的报复理由和升级借口。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而土耳其消息人士称，目前无意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那么该如何看待土耳其方面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土耳其的表态呢，我想是体现出了土方的多方面顾虑。首先就是法律上的约束，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明确地提到，任何部署必须要符合各国的国家法律规定。土耳其议会呢尚未批准外加共同防务协议，这就意味着土耳其政府目前只能通过情报共享、军事策划和联合训练等方式来支持沙特，而不会是大规模的派兵。第二呢，就是要实现战略上的平衡。土耳其需要兼顾与伊朗的关系，而土方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呢，也抬高了对于穆斯林国家动武的政治成本。 那么在叙利亚和库尔德议题都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土耳其是不愿意在也门开辟新的战场。第三呢，就是土耳其自身的防御定位。那么土方官员是多次强调，相关部署呢为防御性质，旨在帮助沙特来拦截导弹和无人机，而不是要参与任何的进攻行动。事实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被拖入对于伊朗的战争，更愿意保持一种调解人的角色。这就意味着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实际军事贡献可能会仅限于防空补强和情报上的支持。那么沙特所期望的这种所谓伊斯兰版北约的这种集体进攻框架呢，短期之内可能难以成型。
1: 路透社报道称，叙利亚或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那么这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呢，叙利亚正在所谓仔细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案，包括防御性援助和进攻性部署两个层级。叙利亚领导人沙拉呢，近日访问了利雅得，并且会见沙特王储小萨拉曼，讨论了军事援助的议题。但我想，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就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新政府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2: 法国债务规模持续攀升，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发出警告，让法国管好财政。当前法国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究竟如何？发债多短少长能否管用？欧洲央行未来会介入法国债务问题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敦促法国控制好财政状况。他说，法国需要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将赤字率降至 5% 以下。他强调，尽管欧洲当前的金融体系和防护机制较以往更加成熟，法国仍需管好自己的财政。格奥尔基耶娃为何此时就法国债务问题发出警告？当前法国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

0: 的这种债务比作为一个不断技术上升的大坝的话，那实际上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它只是能调整水流的速度，但不能降低水位啊。所以我觉得帮助法国财政要渡过难关的话，其实还需要财政结构的调整，比如说一些这个社会保障这个结构的调整，这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去缓解法国结构性的这个财政压力。
1: 同样在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到2027年将法国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降至5%的这一承诺仍然有效。当前法国政府降低财政赤字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短期内的财政是否吃紧的问题，而是财政整顿已经进入到必须去触碰改革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了，其实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发展的未来的逻辑来看，法国的整体的债务水平或者财政压力它很难持续，那么势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触发这个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倒逼法国必须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或者说财政结构调整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如果不进行的话，其实就面临着更大的这样一个财政进一步恶化的这种情况。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法国政府面对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压缩这个债务率啊，或者是短期内调整赤字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它整个的支出结构。比如说我刚才谈到这个社会保障、养老金，还有像公共部门，还有像国防开支等等，这些再加上这个债务利息，这些支出其实都是刚性的啊。如果不能很好的去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的话，那这种结构性的刚性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缓解。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的困难是法国的财政整顿必须要充分的去重视或者说推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财政结构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现在仅财政弱增长包括税收下降赤字加重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 法国国内有观点认为需要协调州央行支持法国应对债务问题，但法国央行行长穆兰7号回应称当前并不具备相关条件。那么法央行行长为何表态拒绝？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就是欧洲央行存在着去救助的这样一种工具的可能性，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条件上或者说在这个逻辑上其实依然是不够充分的。关键是在于这个2022年欧洲央行建立这个 TTI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哪个国家国债收益率高然后这个欧洲央行就要去购买哪个国家国债这样一种工具，而是欧洲央行规定就是这个 TTI 主要是用于一国基本面不相称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构性的这种问题。所以目前我觉得从保障欧元稳定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欧洲央行不会轻易的去介入或者说他替成员国的融资成本来去买单，而且他也会综合考虑整体的欧元区啊或者是欧盟财政的这种状况，包括财政规则的这种约束，包括一些这个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恰恰解释了就是现在法国这个央行行长穆兰为什么表示就目前没有满足欧洲央行直接介入的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法国目前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但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法国财政赤字或者说风险溢价的问题，但是它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财政结构改革的话，那么即便欧洲央行介入它也不会得到根本问题的解决，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欧洲央行比较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假期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中秋节与国庆假期衔接形成假期，中国游客的出境游半径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称，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也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回流带来的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文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前往大洋路的两日游已经全部订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注意到，中国游客的出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 报道援引当地旅行从业者的话说，中国游客如今更倾向于选择品质游和自由行。从澳大利亚市场来看，

0: 中国游客仍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中国游客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市场，全年赴澳游客超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18%。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5号报道称，在今年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期间，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出现变化。韩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
1: 美国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杂志网站近期连续刊文，称赞中国凭借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深厚多元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深度体验东方魅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文章援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数
2: 一回事，三个国家的代表呢能够坐到一张谈判桌上开始谈是一回事，那么三国呢最终能够谈出结果达成协议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可以看到呢，所谓十月底进行三方和谈这个时间呢，与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呢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是在11月初举行，那么如果能够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三方和谈，并且能够取得一些谈判的成果，那么就将为特朗普呢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中呢增色不少。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来推动这一轮和谈的主要原因。但是呢，我们看呢，虽然乌克兰方面呢是释放了和谈的积极信号，俄罗斯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愿意和谈，但是乌方提出的和谈的一系列方案，那么俄方呢并没有接招，而俄方提出的条件呢乌克兰方面呢也很难接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一和谈能否真正举行可以说呢仍然是存在疑问的。而从这个技术性层面来讲，那么现在呢已经是10月8号了，要想在10月底之前促成这样一场三方和谈，仍然需要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三方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和协调，也需要外部国家为这个最终的和谈做一系列的后勤准备。所以说呢，和谈呢并不是没有希望，因为之前呢三方和谈已经进行过，但是在这么一段的时间内能否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三方和谈，那么这一点是存在疑问的。
1: 乌方称正在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这些不同的停火机制对于俄乌和谈是否有实质性帮助和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我们看到在释放积极的和谈信号的同时，那么乌克兰方面也提出了五种停火的机制，其中呢就包括全面的无条件的停火，也包括针对黑海航运、黑海粮食出口和能源等具体领域的有条件停火。总体来说呢，那么乌克兰呢提出的五种停火机制呢是针对这一轮和谈的有用的战术工具，但并不是能够真正实现和平的一种战略性方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所谓的五种停火机制呢并没有一条触及到俄乌冲突的本质问题和俄乌双方的核心争议，比如说领土，比如停火线怎么划分，比如说乌克兰如何获取安全保障，又是否要加入北约，比如西方如何处理未来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这些关键的问题都被冻结，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五种停火机制所达成的效果肯定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五种停火方案，特别是针对黑海航运、粮食出口和能源的停火的方案呢，都是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更为有利的，而俄罗斯方面呢，反而是想要借助这些问题来对乌克兰进行限制和打压的。所以说呢，俄罗斯方面呢，可能很难就这些问题进行松动或者说是松口。考虑到当下俄罗斯方的表态，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并没有对乌克兰的这个所谓五种的停火方案做出回应。
1: 北约军事代表团6号访问基辅，表达对乌支持，这对于

0: 对俄乌和谈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在过去的几年呢，北约及其成员国一直是乌克兰获取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也因为北约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呢能够在过去几年的冲突中呢依然坚挺。近日呢，北约军事代表团那个访问乌克兰，也是进一步强化了北约和乌克兰的军事纽带与军事联系。但在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北约自身呢也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安卡拉峰会上提出的北约 3.0 概念，由欧洲国家来主导自身防务建设，部署常规军事力量震慑欧洲大陆的各类安全威胁，而美国呢则要收缩欧洲的常规防务投入，聚焦核威慑与全球军力的投送。那么在这样一种北约 3.0 概念提出的背景下呢，其实北约内部呢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就是欧洲国家内部呢也有声音表示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只关心向欧洲兜售武器，而并不真正关心欧洲安全和俄乌冲突的解决。那么在北约内部面临调整和分化的背景下，北约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对乌克兰进行支持，甚至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打一个问号。而且单纯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呢，并不能够真正的有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因为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本身呢也是为俄罗斯呢提供了一个升级战事的一种契机和借口。所以说呢，要想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政治解决和和平谈判的道路上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目前的高能源价格还将持续多久？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2027年。他表示，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该如何看待高油价会持续到2027年这个预期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分析。
3: 高油价持续到2027年是大概率，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年初的时候，美以冲突爆发以后，国际能源署估计2026年全球的原油供应量会下降到每天平均 1.01 亿桶2025年是 1.05 亿桶，所以这供应不够。而实际上呢，8月份9月份都达不到 1.01 亿桶，意思呢这个缺口比较大，到年底能不能够补上现在不好说，要看三个因素。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伊这个谈呢反反复复，但是大概率是慢慢缓和，因为这个美国面临一个中期选举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最近因为这个冲突起来，油价又回来了。第三个因素是俄乌冲突，就是乌克兰大量的炸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呢是个确定因素，肯定会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从这几个因素看，这个油价上涨，高油价的持续到2027年，这个很大概率的事。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预计还可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那么这些石油储备能起到多大的稳定作用？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个对供求关系来讲基本上不改变，因为它每天全球的能源的需求量就是1亿桶，你抛出个一天的需求量管什么用呢？而且实际上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署已经分了4批，每批都是1亿桶，其中呢3批已经抛完了，第4批呢才抛了2500万桶，就是还没抛完，还剩7500万桶。 这次 G7 会上面决定的再释放1亿桶，实际上是把前4批4亿桶里面

0: 剩下的7500万桶把它释放完，然后再加2500万桶，这个量都是不大的。所以就像前面说的，归根结底的因素还是这三个：一个美伊冲突，第二个胡塞武装的冲突，第三个是俄乌战争。所以呢，这三个因素看来都是不会停止，因此油价呢还是会处于高位。国际能源署的这个抛售呢，应该说就是起一个安慰作用，相当于打个止痛针吧。过了一会儿呢，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它还会继续。
1: 国际能源署还表示，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石油储备。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进一步动用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它肯定还会继续动用，因为我们前面分析了，就是油价的处于高位啊，还会持续，因为这基本因素存在。因此呢，它还必须得继续释放，但是呢，它能够释放多少？现在国际能源署的各成员国加在一起，大概战略储备还有11亿桶，这11亿桶也不能够都把它释放完，大概也就释放个小一半，好比说30亿桶，再分3次和4次，每次1亿桶，大概率是这样。但是这个呢，可以就起一个心理上的缓和安慰作用，它不解决根本供求问题，小作用当然还是有。大作用不会有。
1: 如果中东地区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除了释放石油储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能够稳定油价的有效措施？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我们要看这几个方面。一个，中东本身呢，它这个形势也是在经过不断的努力或者有反有复呢，最后还是会慢慢缓和下来，慢慢恢复。现在中东的这个原油中断呢，障碍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呢，大概率是慢慢缓和，曼德海峡是不确定，就像前面说的。所以中东这方面呢，我们看看就是还不能看得很清楚会不会缓和。现在就是看中东以外有这两条线，一个是跨大西洋的线，就是主要的供应来源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美国呢，实际上今年它的增加的出口已经很明显，但是量也有限。第二个呢是巴西，其他南美国家，这个增加的非常快。九月份呢，这巴西原油出口单月达到1170万吨呢，创历史记录，同比增长42%，所以南美是一个很大的补充。这两个加在一块就是跨大西洋。第二个是欧亚大陆，这主要是靠俄罗斯原油。现在俄罗斯原油啊，今年还增长，确实增长不起来，因为它本身这个陷于俄乌战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大幅度减少，而且甚至是一段时间内不让出口，反而要进口。而成品油的供应的这个中断，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威胁更大。第三个因素呢，就靠替代能源，绿色能源，这个已经起了作用，但是呢，对全球来讲还是仍然有限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10月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各方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在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和迫切需要。
3: 无障碍环境建设秉持弱有所扶、老有所依的理念，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许多国家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迫切需要。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的同名决议，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此次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相关决议，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各类群体人权，积极应对老龄化，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加强相关领域全球治理与标准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指引，继续同各方深化合作，切实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1: 在回答有关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的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提名宋立博士

0: 制参与竞选，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1: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丽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0: 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外交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矢志不渝地为建设航空强国贡献力量，砥砺长空，展翅高飞。60多年前，程飞的所在地黄田坝还只是成都郊区的一片农田。当时分配到厂里的大学生来到这里，刚开始没有宿舍可住，每天工作往返要走20里地，连厂房都是大家从河里捞木头一点点盖起来的，缺乏参考，一穷二白，大家硬是靠圆规、三角板、钢皮尺等工具坚持完成测绘设计工作。1964年，我国测绘设计试制的第一款夜间低空截击机歼五甲首飞成功。当时没有人想要什么额外的报酬，也没有人想要得到表扬，脑子里只有为祖国争气这个愿望。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

这是国家的孩子。许德经常连轴转，别人劝他歇一歇，他总说故障原因没弄清，我怎么向同志们交代。事实上，许德已变写了几个月，他没告诉别人，直到完成工作才回成都就医。病床上，他依然在总结记录坚实的试纸经验。因长期高强度工作，许德罹患直肠癌，仍坚持奋战至生命最后一刻。2009年逝世后，将骨灰安放于成都温江，以守望成飞发展。2014年又一个除夕，万家团圆时，歼20现场组仍在试飞站奋斗。从发现成品接头漏油故障到发动机试车停滞，工作人员已熬战了三天三夜，为了不拖延进度，务必完成加力试车。抱着这个信念，大家花15分钟在现场吃完年夜饭，马上投入检修排故。深夜，当两台发动机喷发出绚丽的火焰，全场欢呼雀跃，不少人红了眼眶。何谓忠诚奉献？更多时候只在无声处。从歼10飞机横空出世到歼20飞机一鸣惊人，一棒棒接力中，有一大批人耐住寂寞默默耕耘，有的甚至没能看到飞机首飞。此刻仍有许多成飞人坚守在祖国边陲，昼夜支撑着外场保障任务。能否自主设计、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工业能力高低的关键。上世纪80年代，当西方国家普遍列装第三代战斗机时，我国的战机还是二代机。那时，美国的飞机已实现无纸化制造，而我们的飞机零部件仍有赖于手工化模线做工装，得一个个手搓出来。时任成飞 CIMS 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总设计师钱英章解释说，就说飞机的整体框，二代机的整体框由几十个零件拼装起来，但三代机采用整体结构设计，传统加工方法无法完成。更何况成飞当时承接军品、民品、国外转包生产等多线业务，每天要动态处理几十万个数据，落后的研发生产方式已成瓶颈。总结起来一句话，没有数字化设计制造，没有 CIMS 就造不出三代机。1989年，成飞被选定为首家 CIMS 重点应用示范企业。随后，清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齐聚成飞，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攻克了复杂工装数字化制造设计系统技术、导管加工仿真技术等一大批数字化关键技术，并开发了相应的应用系统，实现了产品设计、制造、管理等全过程的信息集成。那段日子，大家远离家人，没日没夜，但无怨无悔，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不把 CIMS 搞出来，誓不罢休。随后，成飞加工出歼10飞机第一个整体框，经检验一次合格，我国实现了飞机整体结构大件数字化制造零的突破。经过 CIMS 攻关的锤炼，大家更加确信，只要中国人决心要干的，就没有干不好的。今天，成飞人这股自力更生的劲头越发强烈，他们打破封锁，自研新设备，锐意攻坚，掌握新技术，填补空白，开发新系统。国外突然禁售一款焊锡环加热设备，他们仅用一年时间就把加热器原型机搞出来了。加工焊锡环的速度从一分钟压缩到15秒，比原设备还要好。成飞曾缺乏五轴航空专用数控设备维修能力，国外工程师不仅维修周期长、收费高，而且想找他们学技术也被一口拒绝。成飞设计维修首席操作技师申绍泽

立志啃下这块硬骨头，成天泡在机床旁，终于研究出在线反向联动标定修条方法，实现设备高精度维护。程飞总经理蒋敏感慨，面对堵点卡点，我们没有去等，而是敢想敢做，闯出了创新成果。我们的飞机是怎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就是这样靠自己一步步赶上来的。坚实的历史是程飞的历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前进史。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一段难挨的岁月，程飞军品任务骤然下降，为维持生存只能四处找米下锅，生产干洗机、摩托车等民用产品，甚至连鸡笼子都造过。严峻形势下，1986年时任程飞总经理侯建武果断提出大企业要干大事，推动企业回归航空制造主业。回归主业谈何容易，公司千方百计寻机遇，找订单，争取国外公司的机头转包生产业务，挤出资金资源推进 CIMS 工程。同在1986年歼十飞机立项，此前国防科工委调研组为新型歼击机定点前来考察，时任程飞领导立下军令状，全体干部职工要做好十年不涨工资的心理准备。这些困境中的跋涉与坚守，铸就了歼十成为一代名机的底气。在程飞数控智能车间展厅里，陈列着一件带着冷冽光泽的金属饰件，简约优美的 S 型曲线，刻下一段中国人用30年打破质疑，勇攀高峰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程飞开始使用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加工零件，奇怪的是，在正常操作情况下，频频发生零件洗伤事故。时任数控加工厂厂长汤立民组织技术骨干会诊，发现问题就出现在标准上。原来，按照公认的国际标准操作，机床会在空间曲面上的特定位置出现摆角快速旋转的情况，导致零件洗伤。这个验收标准是20多年前制定的，达不到高端机床的精度检验要求，已不符合生产制造实际需要。然而，想确立新标准困难重重，国际标准大多掌握在机床制造强国手里，曾有国家试图提出新的标准，均以失败告终。世界性难题面前，程飞人没有退缩，公关团队不断提取分析机床加工出现的问题点，经过反复论证测试，终于在1999年设计出综合变曲率、跨歧义、变扭曲特征的 S 型饰件，以此作为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验收标准。2020年1月，历经多次版本迭代的 S 型饰件正式作为国际标准对外发布，自此中国第一次在金属切削领域拥有了国际标准，打破了西方国家在该领域长期的话语权垄断。在该项目支持下，国产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加工精度大幅提升，解决了飞机零件造不出的卡脖子问题。程飞已经能用国产机床生产多型飞机结构件。如今，在程飞的黑灯工厂里，偌大的车间不见几名工人，数十台高端机床等设备高速运转，无人小车将刀具送至机床，机器人自动抓取，从接收原材料到交付飞机零部件，全流程智能化排产。从黑灯工厂能看出，我国在工业母机、工业软件、新材料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的群体性突破，顶尖的科技实力练就一流的战斗力。历经数十载，我国实现了对世界先进航空工业从望尘莫及到同台竞技的历史性跨越。未来，程飞将目光投向了领跑超越，他们瞄准的是科技和产业界尚未解决的空白难点问题，探索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之后的技术。对于程飞人来说，勇攀高峰就是不服输、不怕难，不是盲目自信，而是要通过创新、实干、力争上游。今天的中国航空人正秉持着忠诚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使命征程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集合，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4: 1938年6月，侵华日军为了击垮中国抵抗力量，发起对武汉的进攻。中国军队以武汉及附近地区为中心，同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武汉会战。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撤往重庆。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周恩来决定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大部分人员组成西迁大队，乘坐新生龙号轮船西迁重庆。然而不幸的是，轮船在途中遭到日机轰炸，致使轮船沉没，船上25人遇难。那么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周恩来是如何部署新华报人西撤重庆的？驶往重庆的新生龙轮又是如何遭到日本军机野蛮轰炸的？惨案发生后，脱险者是如何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艰难转移的？中共及各界人士又是如何声讨日寇罪行，沉痛悼念死难烈士和同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生龙号惨案始末。1937年11月，侵华日军占领上海，乘势西进，向南京发起进攻。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新址正式办公。但此时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经济、外交等职能部门均暂时集中于武汉，武汉成了中华民国的实际临时首都。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主持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全面工作， 同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长江局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方面统战工作。为了加强舆论宣传，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出刊。1938年6月，侵华日军从长江南北分兵进逼武汉，日本军机加强了对武汉的空袭，江城笼罩在弥漫的硝烟之中。但《新华日报》仍然坚持按时出报，及时报告战讯，鼓动抗战到底。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八月，周恩来指示由《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带领报社部分人员，带着一些印刷设备、纸张等物资，租用两条木船先期撤往重庆，预作安排，为报社全部西撤做准备。随着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撤往重庆。在这关键时刻，叶剑英建议要吸取在南京撤离

没有交通工具的教训早做准备。周恩来对此很重视，马上安排八办秘书处处长李克农落实。李克农很快就通过统战关系租定了太昌公司的新生龙号轮船，此轮动力是蒸汽机，为1909年4月制造，总吨位数334吨。日军的进攻越来越猖獗，武汉随时有破城的危险。10月下旬，周恩来决定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大部分人员乘船走水路，先行撤往重庆。全体人员编为西撤大队，共约100余人，由李克农任大队长，新华日报社长潘子年任副大队长。西撤人员除了报社的53人外，还有八办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军事部高级参谋边章武、周恩来的副官王炳南及其德国妻子王安娜、周恩来的警卫员八办交通科副科长龙飞虎，以及到长江局汇报工作的东北抗联将领李延禄及秘书孙昌克、白求恩医疗小组的翻译护士琼尤恩、苏联塔斯社舒宗桥等3名中国籍记者等，撤往宜昌的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钱英等3人也随船同行。10月22日，新生龙号轮船按要求准时停靠在粤汉码头，2辆卡车将新华日报的印刷设备、纸张和八办成捆的文件以及其他物资运到了码头，装上了轮船。当日下午，李克农、潘子年带领新华报人和八办工作人员陆续登上了新生龙船。这时岸边突然出现了几十名无法买到船票或无钱买船票的难民，要求搭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见状，立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满足同胞们的要求，他亲自上船清点人数，腾出位置，尽可能地接更多的人上船。他说，我们带更多的同胞到大后方去，就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积蓄力量。临别时，周恩来嘱咐李克农等，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轮船夜间航行，白天休息。告别新生龙号后，周恩来、叶剑英等留下善后，直至10月25日才离开武汉，撤往长沙。22日晚上，新生龙轮在暮色中徐徐起航，驶离硝烟弥漫的武汉。人们遥望着江汉关的钟和蛇山上的黄鹤楼，默默向武汉告别。新华日报总务罗广耀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不要灰心，不要气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女记者向太带头唱起了抗敌歌，青年新闻工作者等一起加入了合唱的行列。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40000000同胞，强弩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报。家可破，国需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饶，努力杀敌誓不饶。歌声在浩荡的江面上激荡，新生龙号溯江而上，航速十分缓慢。23日早晨8点多钟，新生龙号行驶到距武汉85公里的嘉鱼县燕子窝的江面上。当时，日军已获悉武汉国民政府将西迁的情报，在空袭武汉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上行船只的封锁。日机空袭时间一般为上午9时至下午3时，因此轮船航行必须避开这个时段。李克农与潘子年等商量后决定，新生龙号停靠在长江北岸的燕子窝码头。潘子年让人通过船上广播通知大家，为防空袭，白天停航，夜间航行。轮船马上靠岸，请各自疏散，下午4点前回船。船上人员大都上岸，疏散到附近村庄。龙飞虎带领警卫战士则留在船上看护物资和文件资料，留在船上的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妇女。西撤大队人员上岸后分组活动，向当地群众做抗日宣传工作。到了下午3点多钟，日机没有出现，岸上人们

以为警报已解除，陆续返船。见上船的人很拥挤，李克农、潘子年对他们在一起行动的王炳南夫妇、琼尤恩等人说，那边有个小茶馆，我们去坐一坐，等大家上了船我们再上。茶馆小而简陋，一间破木板房门口挂着一张草帘子，他们一行坐了下来。王安娜刚才从老乡那里买来了十多个鲜鸡蛋，请店主帮忙给煮熟一下，准备带到船上吃。报社工作人员大都已经返船，船上拉起了汽笛，催促还在岸上的人赶紧上船，但王安娜的鸡蛋还没煮熟，还需等待片刻。没成想这一等，使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鸡蛋煮熟了，李克农他们走出茶馆，突然东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接着四架敌机从他们的头顶掠过，情况十分危急。王炳南问李克农，是上船还是在岸上？李克农果断地说，留在岸上分散隐蔽，并冲着人群大喊，快散开，不要在一起，散开，船上的同志快离船。指挥上岸的人员疏散隐蔽，敌机低空盘旋掠过码头，记者祝夫迅速用两条棉被盖好印刷机，以免暴露目标。正当大家急着朝岸上疏散时，四架敌机俯冲下来，为首的敌机投下一颗燃烧弹，在新生龙号轮船前舱顶棚爆炸，立刻浓烟滚滚，轮船开始燃烧，烈火迅速蔓延。紧接着后面的敌机又扔下几枚炸弹，还绕着新生龙号轮船盘旋来回俯冲，用机枪不停地向船上岸边的人群扫射。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危难当头，报社人员李密林在烈火中大声喊：“同胞们，快跳水！”同时扑向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一排机枪子弹扫射下来，她当场牺牲。龙飞虎带领八路军警卫战士临危不惧，在船上来回奔跑救人救火，慌乱中有人跌入江中，双手在水中扑打，大声呼救。略通水性的龙飞虎跳入江中救人，一个浪头打来，龙飞虎被卷走，在江中漂流一个多小时后被群众救起。与他一起救人救火的八路军警卫战士有四人英勇牺牲。敌机围着新生龙号轮船连续轰炸扫射半个小时，才向武汉方向飞去。燃着熊熊烈焰的轮船缓缓沉入江底。新华日报社的机器、纸张、八办的文件资料以及其他物资都随船沉没，全部损失。王炳南和王安娜隐蔽在岸上的一个土坑里，冒着生命危险用携带的照相机拍下了新生龙轮遭日机轰炸的惨景，留下了日军血腥屠杀的罪恶铁证。李克农、潘子年一边组织幸存者和自发前来的乡亲们沿着江岸寻找死伤者，一边和几名当地渔民从江面上救起了毕硕旺、周麦前、孙吉民、李延禄等人。钱英、李生煌抓住木板、木桌飘到下游，幸运地被渔民救起，与大队会合。在苍茫暮色中，经寻找和清点，新生龙轮共有80多人伤亡，西撤大队牺牲的烈士共有25位，其中新华日报社的潘美年、李密林等共16人。脱险人员把寻到的遇难人员遗体妥善掩埋，并在墓前举行了简单的祭奠仪式。潘子年悲愤地对大家说：“这是日本鬼子欠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我们要坚持抗战，让日本鬼子加倍偿还。”新生龙轮的脱险者没有被日寇的飞机炸弹所吓倒，没有动摇抗战和继续前进的决心。李克农悲壮地说：“现在不管是属于哪个组织、哪个部门的，都要齐心协力，摆脱险境，共度难关，向前行进。”潘子年派出两名记者过江，到距出事地点20公里的嘉鱼县城发电，向武汉的周恩来报告，同时向重庆方面告急。当务之急是救治伤员，尤恩是专职护士，有过抢救伤病员的经历。王安娜在德国学过急救，也有医护知识，她表示愿意给尤恩当助手救护伤员。附近农户的条件非常简陋，能买到的手巾与做绷带的白布很少，脱湿棉根本没有，他们就找了一些刚采摘下来的棉花，去掉棉籽放到盐水中煮沸消毒代替药棉。没有医护用的金属镊子，就把竹筷子放在开水里煮一会儿消毒，用它夹取伤员身上的弹片。没有药用酒精，就用烧酒代替。他们在昏暗的油灯与蜡烛照明下，聚精会神地为11名重伤员治疗，然后又为轻伤员包扎伤口。这一带曾是贺龙领导开辟的老苏区，乡亲们一听说八路军就是几年前的红军，许多人给他们送来了衣食，还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过夜。80多位幸存者分成8个组，分布在燕子窝、冯家湾等村子宿营。 乡亲们热情接待，烧水做饭，拿稻草打地铺，捐衣捐被给大家御寒。把大家分散在乡亲们家中安顿下来后，李克农和潘子年召集边章武、王炳南等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现在交通工具已被炸沉，还有11个重伤员。燕子窝距重庆1300公里，又要防备日机再次轰炸，他们在征询当地老乡的意见后，决定走内金河，穿过洪湖，向宜昌转移，然后再乘船到重庆。如果受阻，就留在洪湖打游击，再相机行事。24日拂晓，在绵绵秋雨中，西车大队向15公里外的敌仗口渡口转移。燕子窝的乡亲们主动用牛车护送重伤员，途中为防日机轰炸，加上乡间小路泥泞难行，行军速度极慢，走了一整天才到敌仗口宿营。李克农通过敌仗口的村长找来一些青壮年船工，商量运输船只问题。几位船工一听说是八路军要用船，二话不说就答应，还热情地建议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必须走远离交通要道的狭小水路。李克农采纳了船工们的建议。25日一早，西车大队人员分成10条小木船，他们穿越芦苇林，夜宿湖中，忍饥挨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1月1日抵达公安县斗湖堤。李克农和潘子年商定，考虑到重伤员转运和经费问题，西车大队兵分两路，报社一行人经沙市到宜昌，再转客轮到重庆，八办一行人去长沙与周恩来会合，伤员随八办的人一起行动。报社一行人在潘子年带领下乘坐木船从斗湖堤到长江北岸观音阁，11月3日沿长江步行到沙市，5日抵达宜昌。因为等候轮船，人员分三批到达重庆，潘子年最后一批乘坐新昌河号客轮，于11月22日到达重庆，李克农一行人则于11月10日凌晨2点抵达长沙，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会合。新生龙号轮船的遇难烈士都是与周恩来在武汉共同战斗的战友和同事，他们的不幸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痛。他和叶剑英、李克农等一行人在长沙休整几日后，一场大火迫使他们匆匆离开长沙，撤退到衡阳，又转抵桂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留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八办部分人员先期抵重庆，王炳南等少数人员留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于2月中旬随周恩来抵达重庆。新生龙轮惨案发生后，举国震惊，国人强烈声讨日寇惨绝人寰的受刑，沉痛悼念死难烈士和同胞。12月5日，新华日报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各界爱国团体的代表和爱国人士，以及中外记者5000多人。大厅之中摆放着100多个画圈，悬挂着300多幅挽联和挽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敬献了挽词或挽联，国民政府要员也送了花圈、挽联。潘子年主持追悼大会并致辞，我们不但表示哀悼，还要用实际行动来纪念他们，完成他们未完成的民族解放事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吴玉章、董必武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致悼词。吴玉章指出，烈士们在敌机轰炸下不惜牺牲自己，抢救其他同志和同胞，这表现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伟大精神，一定要为死难者复仇，争取民族彻底解放，不把日寇驱逐出境，抗战绝不终止。董必武指出， 我们要纪念他们，一定要学习他们英勇的牺牲精神，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我们要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当天的新华日报刊发社论，同时出版悼念特刊。抗大、陕工、鲁毅在重庆的同学、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全体人员、川江工会会员和流亡到大后方的爱国者，纷纷给新华日报写吊唁信，表示沉痛的哀悼。1987年，燕窝镇人民政府在烈士安葬地修建了8米高的纪念碑和烈士公墓，邓颖超为纪念碑题词，新生龙遇难烈士永垂不朽，以缅怀为国捐躯的死难烈士。1998年，燕窝镇在纪念碑附近新建新生龙小学，每逢开学和毕业时，全体师生举行对烈士的祭奠仪式，铭记那段悲壮而厚重的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梅星吴，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

0: 红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是谁关前鱼化成凶，伤了哪吒雷震子，姜子牙无计可施，最后杨戬想了个招，他变成鱼化到一气仙鱼元洞府那儿把解药骗出来。等这鱼元明白过来啊，黄瓜菜都凉了，那铁不干的在后头紧追不舍，跟杨戬就玩了命了。杨戬正搁前面跑，轻脑后生风，直的鱼元追来，把丹药放在白布囊里头，记起豪天犬半悬空中。这鱼元也没留神，光顾追杨戬，这狗吭哧就咬一口啊，整个脖子上牙如钢剑，伤皮肉，红袍扯下半幅来。鱼元吃大亏了，不能外追了，心说我得修整修整再报此仇，就这么妥过一劫去。咱们再说子牙在营中正是闷坐，左右来报是杨戬回令，子牙说赶快叫他进来。杨戬见子牙被言前世，说到单而回，子牙说那别闲着了，赶快给雷震子，又派木子往乾元山把这个药送给哪吒，都整好了。转过天来，杨戬叫战，报事的报进帅府，说周营有人叫战。那余化说还得是我的事儿，提兵刃出关。杨戬说余化呀，你不就是化血刀吗？幸吾有灵丹妙药，要没有丹药我就被你给斩了啊。余化心说怎么的，他还有丹药？兔崽丹药哪来的？只有我老师那儿才有呢，他怎么能得着呢？他正这么一琢磨呢，没想到半悬空中雷震子过来了，抡黄金大棍，呜，照脑袋就砸着。余化用手中戟这边架住雷震子大棍呢，杨戬能看热闹吗？三尖两刃刀一抖，扛长一下就进来，俩人忙活一个，怎么也比两只手要强啊。这大棍往下这么一样，余化往边这么一闪身，人是没打着，正打得金睛兽兽，啪嚓一下子就把余化整个又马上就走下来了。这杨戬一刀是结果了性命，这化血刀哼也没好使啊，一枪左树前无用，枉做商朝栋梁才。杨戬斩余化，见子牙报功。韩荣一听余化完了，心说这可全满凉，派兵往朝歌去求救，救兵没到，现在没人守关隘怎么办？要投降，要是扔关自己跑。正搁这想着，原来到关内帅府下马，有人通报。众军兵一看于元这家长得好凶恶，俩眼睛都快凸出来了。韩荣可知道，哎呦老师您可来了，快上银安下拜，知道这是于化的师傅于元，今日下山那是给徒弟报仇的。韩荣这边置酒款待，转过天来于元上了闭眼金睛五云陀，大骆驼到周营叫子牙，看马抱进去，说元帅呀，泗水关前来个老道，单叫您答话。子牙说是吗？排开队伍，我要会他一会。子牙带着门人一骑当先除了一看，活这老道长忒磕碜了，鱼尾冠金嵌成大红符，云暗生面如蓝靛，獠牙帽，赤发红须，古怪熊四头瓢火焰，麻鞋似水晶，蓬莱岛内修他体，自在逍遥得志清啊！说的就是这鱼元。子牙说道兄请了。鱼元说姜子牙呀，你快叫杨戬出来，我就找他。子牙说您来的不巧，杨戬催粮去了，没在营里头啊，您哪里来的呀？鱼元说我是蓬莱岛一气仙，我叫鱼元。子牙一听一气仙呐，你这是蓬莱仙就得值得天意，成堂传位六百余年，到现在纣王无道，理当断送，天怒人怨，天下叛之，我应天顺人是保州伐纣，你怎么还能说上这儿来挡着来呢？那个余化旁门左道不是一命归阴了吗？你纵然有道术还能扭转天命？余元说你可别给我穷白话了，唬别人好使，唬我呀收摊儿吧，你就我要不杀你啊，难除祸根，催开五云陀仗宝剑直取姜子牙。子牙手中打身边迎面交锋，左有李靖右有韦陀，各举兵刃就打在一块儿了。这鱼丸呐，一个人招呼仨还有点费劲，尤其子牙打老头也学尖了，干脆打身边吧，一抖手打

身边记起来，啪嚓一下，正打着于元后背上，打着三昧真火，顺着鼻子眼往外喷呢。于元心说：“我也别闲着，一抖手，三寸金光错系在空中，要打子牙。”子牙说：“不行，把杏黄旗这么一展，护住全身，万朵金莲呐、啊，根本就进不了身。”于元要打李靖，旁边子牙一看，怎么还整这老婆？又一打身边，啪嚓一下，打的金灯烂冒啊！这回三昧真火喷出两丈多远，李靖啊把枪往起一搭了，噗，一枪正扎腿肚子上，于元受伤，把五云陀一拍，脚架金光逃命去了。于元带伤而走，子牙是收兵回营。正好这时候土行孙来了，一看子牙会兵，他暗地里就瞧见于元那五云陀四足金光，土行孙说：“我要有这玩意儿，比我俩腿强。”所以子牙刚回营，那边报土行孙来请令。子牙心说：“土行孙来干嘛来了？”哎，叫他进来。土行孙到帐前交那粮数，昧误日期。子牙说：“你催粮有功，帐下歇息去吧。”土行孙呢下战见邓婵玉，夫妻两个人呢、啊、共同叙话，就把玉化刀伤哪吒，哪吒往乾元山养伤这个事儿说了。因为土行孙问说：“哪吒哪儿去了？”哦，这么回事。等到晚上，就跟邓婵玉说：“我刚才看着于元这个金睛五云陀呀，脚架金光，这玩意儿挺好。”我今儿我给他偷了，我用他催粮不挺好吗？邓婵玉说：“你可得禀知元帅呀、啊。”土行孙说：“和他说没用，你偷回来再告诉他不一样吗？何必废话呢？”就这么二更天，土行孙一抖喽，搁地底下就进了泗水关了。到帅府，土行孙一看于元搁那运元神，土行孙搁地里边看他目似垂帘，还不敢上去，等着吧。但是也该着倒霉，怎么的呢？于元这边运元神，突然心血飘荡，暗暗掐指一算，知道哦，兔崽子来偷我骆驼来了。于元把元神逼出鞘外，顷刻鼻息如雷呀、啊，这儿就剩个壳了。土行孙听见鼻息之声，说：“知道我成功了。”把身子又搁地里出来，拖着铁棒，又见廊下拴着五云陀，土行孙呢、啊，直到丹池，挨着马台爬上去试验试验，然后又下来。这边把铁棍提了手里来揍于元，照着于元耳门就是一下子，三魂七魄往外冒真火呀！你别看冒火，就是不动。再打鱼棍，于元还没声。土行孙心说：“呀，这家皮真厚啊！我先把骆驼整走，我再明天再收拾他吧。”土行孙上了五云陀，顶门一拍金睛陀，四足生风，架起金云飞的半旬空中。土行孙正高兴呢，哪知道啊？欢喜未来，祸又至，则因盗物惹祸殃啊！土行孙驾五云陀，就在关口，这五云陀不出去。呀呀呀呀！土行孙一看，宝贝儿，宝贝儿，你快出去！还出啥呀？话犹未了，这个东西啪，还搁天上啊落下来了，掉地下了。土行孙骑的骆驼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余化一伸手，巴结把头发就攥着了，提溜着他，就不叫抬地。知道这小会地形术，哎呀，矬子矬子，你没事干啥不好？你还偷我的骆驼？偷骆驼一逮着，这杆惊动文武大小官员，掌灯出来，韩荣升殿。余化高高的把土行孙提着，韩荣一看，哟，这矬子，您提着他干嘛呀？哎，余元说不行，放下来这小跑了。韩荣说那怎么办呢？余元告诉你，把我这个蒲团底下有个坐袋，你拿来，把这里边把它装上，高火把它烧死。紧接着，土行孙扔口袋里，底下可就点火了。那个时候土行孙烧死没有，正烧着呢，命在须臾，一会儿真烤，一会儿别说烧死，缺氧都得憋死，但是也是命里该然。巨流孙坐在凳中默养元神，见白鹤童子来报说：“我奉师尊谕旨，让您呢、啊、去救土行孙啊。”巨流孙一听这个话，掐指一算，哟，徒弟啊遭难了，赶快借众的金光法来到泗水，一看于元整乾坤袋正搁那烧自己的宝贝头的呢。巨流孙一阵旋风往下这么一坐，伸下手来，练乾坤袋都给提了走了。于元没明怎么回事，乾坤袋怎么没了？一算，哦，巨流孙，你是救你门人了，救你门人行，你把乾坤袋给我留下。好好好，等明儿咱再见啊。单说巨流孙把土行孙救出火焰，土行孙搁袋子里的钢脚挺热呀，咋又凉快了呢？还没明白呢，等到周营，正好南宫客外边巡营，三更将近，南宫客什么人？巨流孙说：“是我，快报子牙。”南宫客忧是知道巨流孙大仙，传动云板，子牙三更时分起来一问说怎么事儿，说巨流孙大仙现在搁辕门呢。子牙赶快整衣出营，一看巨流孙手里提了个兜子，打击手说：“师兄您来就来，怎么还带礼物呢？”巨流孙：“我让你看看啊，这啥玩意儿？”
把这个袋子呀这么一抖了，吧唧，土行孙掉出来了。索牙不明白，据刘孙说这么回事儿。土行孙到乌云陀，现在有事儿，哎，我把他救出来。索牙一听，好家伙呀，你倒告诉我一声，你怎么违令暗自行事呢？你这不是有辱咱们的军威吗？这要不把你一正军法一敬由诸将这里后不烂套了。传令刀斧手把土行孙斩了。据刘孙说，师弟啊，按理说当斩，但是用人之计让这兔崽戴罪立功吧。索牙把脸往下一沉，土行孙啊，还不谢过你老师啊，要不高道兄求情是定斩不饶。土行孙发了，土行孙谢过师父，谢过子牙，呵，叫他这么一折腾一宿，周营里面也没得安歇。转过天来，于渊叫阵，点名就叫巨留孙。巨留孙呐、啊，攥着这乾坤如意带，心说这玩意儿啊，还归我了呢。我知道你就为要他来的，但我不能给你。子牙说：“那怎么办呢，师兄？”巨留孙说：“我不用去。”子牙，你附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能收服于他。就这么，子牙点炮出营。于渊一看子牙说：“你巨留孙怎么没来呢？”子牙说：“你好不知道好歹，据说你要说烧死土行孙，你知道他师父呢，来救他，这就有福之人不用忙，没福之人跑断肠，千方百计不能加害。无福之人呐、啊，你碰上个钩崴脚都行，给崴死。”不是，那于渊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那子牙说：“那我就你崴脚的话，你是吧？”上医院啥就遇上什么堵车的突发什么疾病的那都没有办法的事儿，你就不定怎么着，你反正该死就怎么都得死。于渊说：“你可别给我这穷白活了，崔开金睛五云陀仗宝剑来取姜子牙，姜子牙百思不向，往前一垒，打身边往手中这么一掐，这俩就打在一块儿。子牙你还别说，自从有这打身边之后体格渐好，你这没事就比划两下子，没事比划两下子。这俩搁这打，你说这于渊也不是缺心眼儿啊，也不是心眼多，咱也整不明白。他都知道巨留孙搁这，他能不知道巨留孙那个两麻袋捆仙绳吗？给他预备着呢。巨留孙叭的一下子捆仙绳系在空中，告黄金力士把他拿去，说个拿去，当时就没了，不知道整哪去了。就剩个五云陀逃到关中，子牙和巨留孙在中军等着。没有两分钟，半悬空中，啪，黄金力士把于渊摔下，把这小子摔杠了一下子。于渊还不服呢，江上啊，江上不就把我抓着了吗？我看你怎么治我。子牙说：“怎么治你有的是招，一个一个试验呗。”告李靖把他给我斩了。李靖推出辕门，宝剑斩之，一声响，当一下子宝剑半两了。李靖说：“不行，这些脖子太硬，砍不动。”子牙告诉委托，就是降魔包杵给我砸啊，当当当直冒烟，砸不死。子牙心说这怎么办，跟巨留孙商量商量，先现在放也不行，搁后营捐着吧，等取了泗水再做驱除。哎呀，巨留孙说别搁后营，你命匠人造个大铁柜，把鱼丸呢放到北海，以除后患。当时命这个铁匠造加肥加大加宽这么一铁柜，造成了把鱼丸塞里头。巨留孙告黄金力士抬去，往北海里边帮这么一扔，趁底了，也不知道跟泰坦尼克号能不能碰上。黄金力士把他扔到海里头，回来回旨。咱们再说这个鱼丸，趁着北海之中，这铁柜是五金之物，而且又扔到水里头，金水相生，反倒助了他一膀之力。所以啊，于渊驾水遁自溜家，这家就跑，跑哪儿去？他有师傅，人家有根基的，跑到碧幽宫子之崖下。于渊呐、啊，你别敢跑，这捆仙绳他可抖了不开。正搁这愁呢，见着一个小道童，说是水远山遥，隔断红尘道，粗袍长袖，袖断乾坤岛，日月肩挑乾坤怀抱，常自把烟霞笑傲，天地逍遥，龙翔虎伏道自高，紫雾护心朝，白云作娇，长生不老，只在湖中睡一觉。哎呀，于渊一看，哟，认识这不水火童儿吗？哎呀，师兄快来救我。水火童儿见紫着牙下一个老道，长得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跟着绑着像棍儿似的。水火童儿说：“救啥你救你，你我知道你是谁，我就救你。”哎呀，于渊说：“我乃金陵圣母门下蓬莱岛上一七仙于渊师爷，现在叫姜子牙把我扔北海，没想我自己跑回来了，我才能到这儿，您给我通禀一声吧。”
水火同儿这才

0: 这帮体面吧，要不传扬出去，我们以后怎么混呢？通天教主说别白话，他现在在哪儿呢？金陵圣母说在紫之崖下。通天教主告抬来，为啥抬来？这捆仙绳你整不开呀、啊，把玉化抬来了。碧游宫这些截教门人一看，没有一个不生气的。余化呢，也知道见掌教师尊了。大伙儿一看，我老师啊，您瞧见没？欺人太甚了，骑脖梗拉屎，搬鼻子尿尿，没有这么欺负人的。通天教主不是好脾气，他看这样，他也觉得难受，把一道符印放在于渊身上，用手一掸，把捆仙绳去了，告诉于渊跟我进宫。通天教主拿了一个东西就交给于渊了，说你去。把拘留僧给我提了来，不许伤他。于渊说：“弟子知道了。”于渊得了这件宝贝，离开碧游宫，驾土遁，直奔西岐，到泗水关。有人就报给了韩荣，说：“于道长又回来了。”韩荣说：“呀，不整走，怎么又回来了呢？我知道您失利了，您这怎么回事呢？”于渊吹呗，有骆驼不吹牛啊！我如何如何，我还能抓着我？我现在回来了，哎，我要报仇，把我的五云陀给我收拾收拾，我要出关。都给他备好了，于渊上了五云陀出关，来到周营辕门，叫巨留孙探马抱着中军说：“元帅，这个于渊又回来了，单叫巨留孙那些。”巨留孙呢，还正好没腾出空回山呢。子牙说：“师兄坏了，他这小子又回来了。”说是呀，巨留孙说：“于渊在北海里，他莫非借水遁跑了？甭问呢，那要跑了，指定是跑到碧游宫找着师叔通天教主借来玩了呢。要不这小不敢来。”子牙呀。还是你跟他说话，我再把他逮了，若是他先祭宝，那咱就完了。子牙说好，您说的对。子牙点炮出营到军前，于渊一看又是子牙，心说我先把老江头收拾也行。这边催五云陀来取子牙，子牙提打身边，这边打就打一个回合，这巨留孙没别的，竟是捆仙绳啊，一抖了捆仙绳，巴家又给逮着了。像于渊也是缺心眼，你都叫逮一回了，这家又搁一个地方又摔倒两回。子牙看着把于渊逮着了，这心才稍微安稳点。把于渊逮着放在帐前，子牙和巨留孙说要杀他，不过是五行之术，他呢也会，所以把他整死还难。若要再放他走，那怎么办呢？放也不是，杀也不是，正没招呢。要说到关键时刻呀，老来这个厉害人。这个厉害人是谁呢？陆鸦道啊。这陆鸦除了收拾不了孔宣，剩下别人的基本上这属于是跑不了的那伙的。正没招呢，说陆鸦来了。子牙和巨留孙一听，这好了，那这是跟阎王爷一个属性，赶快接进来。你这玩意儿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就是说原始老子在家通天教主见着陆鸦都得叫一声小师叔。所以今儿你这于渊跟陆鸦比差着1600多丈远，你还那还扯啥呀？他也认得陆鸦呀，我的妈！一看陆鸦来了，三魂七魄难以守舍，光吓就吓了个半死，悔之不及。当时就，哎呀，这仙长，你既来了，你这慈悲慈悲吧，可怜我千年道业苦尽的功夫，我是必知我有过，我肯定要改，不敢再犯西岐。陆鸦说：“你可少扯这套吧，知道我来干啥来了吗？”“哎呀，不知道，我就是来收拾你的。你这存是自己作的，你说你没事搁蓬莱岛待着好不好？你非上西土，你嘚瑟什么玩意儿？天理难容，而且告你封神榜是有名之人，我就得收拾你。”陆鸦告取香案，陆鸦焚香炉中往昆仑山下拜，又把那葫芦拽出来了，把葫芦往桌案上这么一放，把葫芦盖拧开，两道白光起在空中啊，七寸五分长，横在白光顶上，有眼有翅。陆鸦说：“宝贝转身。”这个东西在白光之上连转了30个圈，可怜于渊斗大一颗人头下来了。陆鸦这什么儿？斩仙飞刀啊！先炼真元，后运功，此中玄妙配雌雄，唯存一点先天诀，斩怪诛妖自不同啊！于渊一道灵魂进封神台报道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先炼真元，后运功，此中玄妙配雌雄，唯存一点先天诀，斩怪诛妖自不同啊！欲愿一道灵魂进封神台。

子牙想要枭首示众，陆牙说不行。于牙原本这个他这小子就有仙体，若是暴露那就完了，用头掩埋。那说您还待会儿不？陆牙说我这个事儿办完我就走。这回韩荣麻爪了，彻底凉快了。直到于元也死了，在铁瓦银安殿和众将士商议说怎么办，现在于元彻底本过，这边救兵也没到，现在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左右关隘全都是子牙的了，而且人家又有道术，咱们打也打不胜，归降吧归降还舍不得这官，舍不得这工资，不归降吧这官还守不了，让人抓着你还完，这就叫前怕狼后怕虎，又想吃又怕烫着。这时候徐忠他有一个偏将就说了，是主将既不人有父成汤，那就没有县官之礼，干脆啊咱们印绶挂在殿庭，文册留于府库，望朝歌拜谢皇恩，咱弃官而走吧，也不算失了人臣之道。韩荣说对，就这么的把所有子众打点上车，想要归隐山林埋名求后。这时候大伙的人心可就散了，各自打点，韩荣命家将金银珠宝全都收拾起来，都归自己了，给大伙儿当然也分点。这个时候就惊动了韩荣的二子，在后园中啊设造骑兵欲拒子牙呀。兄弟二人听说家中怎么烂套，走出亭了一看，家将连搬箱带倒柜，怎么回事啊？家将就告诉要弃官而走。这俩一听不行，你们先别走，我们俩自有道理，说个自有道理到后边来见自己爹爹。韩荣坐后厅也是心乱如麻，没想到长子韩生次子韩变来了，说爹啊您这是啥事儿？韩荣说啥事儿？这快跑呗，还啥事儿？别家不就聚个姜子牙，这有何难？韩荣一听这有何难，你可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说话怎么不琢磨琢磨呢？这么点小年纪不识事务，快收拾东西去吧。韩生一听乐了，爹啊您说的真不对，这话也就跟我们哥俩说呀，这跟别人说你一世英名可付诸东流了，受国家高官厚禄，紫袍金带阴妻奉子，你这怎么还倒霉不，你怎么还想跑呢？你也对不起万岁呀，你怎么跟老娘们学呢？贪生怕死这不丢人吗？韩荣说你们俩想干啥呀？倒不是想干啥，爹我们兄弟二人自幼蒙家训，幼习弓马，与一人习艺术未曾演熟，这连日演习啊，今天正好完事儿要进兵，您怎么还要弃城呢？我们情愿一死尽忠报国呀。韩荣说儿啊儿啊，真是我的亲儿子，好儿子，珍珠宝贝玛瑙的儿子，但是忠义二字我就不知道吗？祖上昏聩，荒淫无道，天命所归啊，守这关吧，老百姓跟着受连累，咱不若是弃子归山，老百姓也省着跟着遭罪啊。姜子牙门下那么多有能耐的余化余元都完了，又何况我呢？是你兄弟二人忠肝义胆，我挺高兴，但是我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呐。韩生说别说没用的，您呐让我们哥俩试试，拿出一个东西来，爹你看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什么玩意儿呢？纸做的风车，当中间有一个转盘，一只手指定当今的杆儿，周围啊这么一推它就转，上边四个角有地水火风四个字，这个东西据说叫万刃军呢。韩荣说你可别给我扯那用的，三岁孩子就玩的，四岁都不带玩这玩意儿的，这有啥用啊？韩生说父亲你不知道，明日下教场我搞这玩意儿试验试验你看看，那也别明天了，就今儿吧。韩荣说我瞧瞧。兄弟两个人上马，各自披发仗剑，嘴里边念念有词啊，这一下子就见寒风洒洒，火焰冲天呢、啊，半悬空中百万飞刀噼里啪啦往前，都说天是下刀，天是下刀的，没见过，这回见真实的。韩荣一看呀，快快快收了，可别扯了，再扎着我，吓坏了，收了收了收了，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韩荣说这玩意儿谁教给你的？说那年呐父亲招个朝见，我兄弟俩闲居无事，在府前玩耍，来了一个头陀，这小叫法界，上咱们家门口来化斋来了，我们兄弟给他一碗斋饭，他说你拜为师吧，我们俩就问啥能耐就拜为师，就这么的，他就传给我们俩这个艺术，说江上有兵来呀、啊，可破周兵，保住泗水。今日不是我师父说对了吗？所以说呀，这东就给子牙准备的。韩荣说行，先别搬了。孩儿用多少人马呀？韩生说这个车有3000辆，江上60万雄师啊，3分钟就给整没了。韩荣说好，好，好，好，点3000精锐，给韩。

生弟兄二人教场操练，三千万刃风车呀。这三千人马都是穿着黑衣披发显足，左手拿着车，右手持刀杖，任意诛杀军卒啊。操练了三七二十一天都练熟了，单说这天出兵叫战，子牙呢因为破了遗愿，打点设计要取关，将近快一个月了没想出招了。这一天关内炮响，派探马这么一探，说四十总兵韩荣领兵出关教您答话。子牙说正好，会他一会。子牙呀会过韩荣一次，不知道这回有这么大变化，也没提防，所以子牙就说，韩将军你怎么不知时务呢？快点倒戈吧，以免后悔。韩荣说，到时候不定谁后悔呢，你瞧瞧这官。瞧什么呀？子牙刚这么一愣，韩荣背后两员小将就韩生韩变的把这车就推出来了。这俩往前这么一抢，大先锋未奔呢，一马飞出，来者二将何人？我韩生，我韩变是元帅的长子次子，你们恃强欺君往上，罪恶滔天，这回你们就完了。魏奔一听，这年头天下大乱呢，三岁孩子都敢吹牛，拍马摇枪直取韩生韩变，一个打俩，但是一点也没害怕。后来韩生说，我还跟你扯啥呀，拨转马头往后就走。魏奔不值得事迹，赶下前来。韩生一看魏奔追了，把头上金冠往下一打，把枪这么一摆，三千万刃车可就杀将出来呀，那怎么抵挡得了？云迷世界，雾罩乾坤，飒飒阴风，飞沙石滚，腾腾烈焰，入蛇蟒龙奔，风趁火势，火借风威啊，黑气平吞。这下子可烂套了，里边是千刀万刃，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这一阵呢杀了个尸山血海，势不可挡。韩荣啊高兴，低头一计，计上心来，传令收兵。韩生韩变听着锣声收刃回去，子牙这才收住人马呀，死了七八千人呢。众将官都说这是厉害，练风带火，里边万刃千刀，这怎么办呢？也不知道这是个啥阵。子牙说，我也没见过呀，一派利刃漫天遍地而来，这个东西啊一般人挡不住。那时候韩荣为什么收兵呢？韩生就问说，正好破他抓他呀，您怎么叫回来？韩荣说呀，今儿是青天白日，虽有云兽烽火，江上的门人都是会道术，肯定个准备保护自身，杀不尽斩不绝。我有一个妙计，等到晚上仗此道术，趁着黑夜做掩护，叫他片马无存。俩孩子一听说也对，那就正听父亲您的了，收拾停当就等天黑。子牙呢还不知道这个信儿，可是搁营中也把他愁得够呛，心说这什么玩意儿，挡都挡不住，这玩意儿赖我呀，让众将也受伤了。众将呢也是心情挺不好，都回营安歇去了。韩荣父子这边等到出京暗暗出关，三千万刃车雄兵杀到辕门呢，周营虽有鹿角，但挡这玩意儿挡不住，练风带火这么一烧，再加万刃千刀这么一砍，就跟下雨似的，练炮叮咣这么一轰，谁挡得住？势如破竹啊，喊是连天，金鼓大作，韩生韩变冲进辕门。子牙在中军一听结营，赶快自己上四不像左右门人来中军护驾。本来天就黑，再加黑色云彩烽火交加，万刃千刀齐下，跟天崩地裂似的，根本就打不了，杀的子牙血流成河，尸骸遍野。武王上了逍遥马，毛公随周公担宝刀架，韩荣搁后边亲自擂鼓催动三军，这下子把周兵杀的是七零八落，君不顾臣，父不顾子啊！只见韩生韩变追子牙，幸亏子牙有杏黄旗能够护身，大伙跑吧，整个都烂套了。而且这韩生韩变还够损的，非得抓住不算完呢，把子牙撵了个上天没有道，入地没有门，直杀的天明。韩生韩变大叫，今日不捉江裳，誓不回兵追啊！告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把子牙气的，我的娘啊，都追到金鸡岭下来了，到金鸡岭放回拜啊。正到这儿见两杆红旗，前边正好是都梁关郑伦，这心才放下点。郑伦骑着火眼金睛兽，一看正是迎头子牙，说，元帅您怎么失利，失到这儿了，都杀回西西城了，要再败的话。子牙说，后有追兵，用万刃车，又是风又是火的，势不可挡，旁门左道你也快跑吧。郑伦说，跑吧哪跑，碰上我了他就完了。把金睛兽往前这么一催，
见韩生韩变两兄弟，3000人马随后。

0: 就算撞上了。郑伦大喝一声，匹夫不要命了，追我的元帅。韩生说，怎么的，你来替死不成啊？摇枪就刺。郑伦手拿降魔宝杵迎风招架，郑伦知道万刃车厉害，只见后边一片烽火，兵刃涌来啊，赶快郑伦运功哼哼，这家厉害啊，对这俩两哼七了扑通，这俩就掉下去了，让三千乌鸦军是生擒活拿上榜。等这俩睁眼的时候，都让抓完得过了半个时辰了。哎呀，天王窝爷，说个天王窝爷，后头这三千万刃军前边驾着车，一看主将被擒，那主将被擒，这个法术就不好使了，风车兵刃化为乌有，三千军马回身自撤，跑吧。韩荣还往前追呢，叫败兵往前这么一裹，他也不知道怎么说，怎么的了，说小将军叫逮着了。两哼哼叫人给哼哼下来了，练车啥都没了，幸亏遇见老将军，您定夺吧。韩荣一听俩儿子被抓，心里边这么一着急，也没敢恋战，收兵进关。可是郑伦擒了这两员将来见子牙，子牙可高兴啊，压在粮车后头和子牙回兵。路遇着武王啊，收拢败兵，众门人都聚齐了，可能是半夜交兵啊，有道术的也隔人顾着隔人，所以这阵败的还挺惨。子牙就问他，说武王您没事吧？哎呀，孤好悬没被吓死，幸亏毛公随周公旦保驾。子牙说，这是我的罪啊。哎，武王说，这怎能怪您的，兵家胜败常事。这边执酒压惊，等到第二天大伙都缓过神来，子牙又到泗水关下扎营放炮，说叫韩荣。韩荣说，又完了又完了，周兵又回来，我儿子也完了。亲自上城派人打探，这边子牙作战，众将参谒传令，提五方队伍，我亲自取关。众将都恨韩生韩变的。子牙到关下说，韩总兵答话。韩荣都没敢出来呀，在城楼上说，姜子牙呀，败军之将怎么还敢来呢？姜子牙说，这算啥呀，我误中你的奸计啊，此关呐、啊，我是究竟要取，你这俩孩子现在叫我逮着了，把韩生韩变告押过来，左右押过来在马前。韩荣一看儿子黑发显足，道减二倍，元帅啊元帅，我俩儿子无知冒犯胡威，罪在不赦，您开天恩师大德吧，放了吧，我愿献官。韩生说，爹啊，怎么能献官呢，你是纣王蛊宏之臣，弑君之禄，当报王恩，你得谨守乖矮，秦江上碎尸万段，为我报仇，未为完也，我俩死了也无恨了。把姜子牙气的，你怎么没把堵上嘴呢，叫他个穷白话，斩了。南宫客得令，收起刀落，连斩二将。韩荣一看爱子受刑，心如刀割，啪嚓的一下子搁城上就掉下来。可怜父子三人尽皆捐躯，泗水关归子牙所有。其实啊，那城中老百姓早就说盼着子牙这边快来呢，早来我们早就得脱了，福到焚香啊，迎接武王置酒。子牙这边查仓典库，出榜安民，在这庆祝。本来说没事了，可是这个时候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坐在莲台之上，金霞童儿忽然来报说，师父啊，白鹤童子到这儿了。太乙真人出来见白鹤童子手持玉碟，说请师叔您下山同会诛仙阵。太乙听，好吧，那就得赶快去，望昆仑山谢恩之壁，白鹤童儿回玉虚不表。咱们再说太乙吩咐哪吒来呀、啊，破却诛仙阵。哪吒领师命要下山，真人说：“你站住！当日啊，玉虚宫掌教天尊赠子牙三杯酒，你现在下山，我也赠你三杯酒。”哪吒自然感恩了。真人告金霞童儿斟酒过来给哪吒，头杯酒哪吒谢过，一饮而尽。真人呐、啊，由搁袖内拿出一颗枣来，递给哪吒。哪吒呢连饮三杯，吃了三枚火枣。真人呢送哪吒出洞，看哪吒上风火轮，太乙才进去。哪吒提着火尖枪架盾往前走，就听左边嘎巴一声响，长出一只胳膊。哪吒一惊，是怎么的了，还没等说完，右边一声响，嘎巴也长出一只胳膊来。哪吒吓得目瞪口呆啊，就听左右一起响，嘎巴嘎巴嘎巴嘎巴，长出六只手来，一共啊是八条胳膊三个头。哪吒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回去问问我师父。登风火轮回洞见太乙，太乙说，奇哉奇哉啊，这就叫琼浆三盏透三关，火枣拼天壮士言， 八倍已成神妙术，三头莫捉，等闲看虚变化，超凡圣顷刻风雷任往还，不是稀奇，多一事只因天意成参见。哪吒说，老师，我长出这么些手压压叉叉的，我怎么用兵啊？真人说，子牙行营毫无歇意识，有双翼的，有会变化的，有会地形的，有奇珍有异宝的，现在你是三头八臂，才不负我金光洞所传。你看这玩意儿，这也有抢羊斗圣心里搁这里，怎么叫你们的徒弟行，我徒弟不行？太乙那能是输的人吗？而且告诉哪吒，这回进五关也见周朝人物稀奇，个个俊杰，这个法子呀，隐隐现现，就说你想要三头八臂就三头八臂，想一个脑袋俩胳膊就一个脑袋俩胳膊，你怎么着都行。哪吒这才感谢师恩，太乙真人呢把这法告诉他，哪吒很高兴，一手拿着乾坤圈，一手拿着混天绫，两只手拿着火尖枪，一手拿着打仙砖，还空着三只手。真人呢又把九龙神火罩，又取阴阳剑，一共是八件兵器都给他武装上了。哪吒这才拜别师父下山，往泗水而来呀。单说姜子牙在泗水这会儿点兵收拾，要奔界牌关，忽然想起老师给留下四句话。什么话呀？界牌关下遇诛仙，也就是说碰诛仙阵。这个事儿不知道有何吉凶，子牙心说，我可不能妄动，要说不进兵吧还耽误日期。正在殿上忧思于虑，说黄龙真人来了，子牙赶快迎到中堂，打稽首分宾主落座。黄龙说，前边就是诛仙阵，不能草率行进，子牙呀吩咐门人吧，搭起接仙台，迎接各处真人异士，伺候掌教师尊的驾临。子牙一听啊，叫南宫客武吉这边搭接仙台。哪吒呀现出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面如蓝靛，法似朱砂，牙一叉叉，七八只手走进关来。军士不道是哪吒变这样，飞报子牙说，外头有一个三头八臂的将官要进来。子牙叫李靖去探，李靖出府一看，我的娘，这谁的事？哪吒一看，哎呦，父亲，孩儿是三太子哪吒。我这你怎么这样了？你长最尊呢。哪吒就把吃枣的事儿说了。李靖进殿回子牙，南宫客来报，这时候说卢鹏啊，就是接仙台已经完事了。黄龙说，那好，洞府门人，咱们现在就去。这叫哪吒进来吧。哪吒进殿见过将帅，大伙儿一看乌有不悦，俱来称贺。单说第二天，南宫客来报说，这边完事了，到接仙台伺候去，诸位将官保武王谨守关隘，这就要会诛仙阵。那边呢跟武王说好了，武王说，相父你也是前途保重。子牙这边谢恩，复到前殿和黄龙真人众门人弟子，离了泗水走四十里，来到接仙台一看呐，张灯结彩倒是挺好。刚坐下，广成子来了，赤精子来了，次日巨留孙的文殊广发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玉鼎真人云中子太乙真人都来了，最后陆鸦也来。陆鸦告诉子牙说，诛仙阵一会，还有万仙阵再一会，只有此两会，过后子牙绝无他事。道的真君、道行天尊、灵宝法师这回都来了，子牙一一迎接到接仙台。陆鸦说，以后啊，吾等结束已满，自此归山，在途精进，以正道果。众人说，前辈之言是也，都搁这坐着等候掌教师尊呢。没过一会儿，空中有环佩之声，大伙儿知道燃灯来了，起身相迎。燃灯说，诛仙阵只在眼前，诸位可见呢？大伙儿说，没看出来这个诛仙阵搁哪呢？燃灯说，一派红气笼罩的便是。诸道友起身观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

0: 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权剑男玉斗精神愈长，大声吆喝，威风凛凛。张翠山心道，凭着这点武功，居然也到武当山脚下来撒野。突然间左手银钩使出龙字诀中的一钩，吃了一下，勾中了权剑男右腿的风势穴。权剑男啊的一声，右腿跪地。张翠山右手比电光石火般连连颤动，自他灵台穴一路顺势之下，使的是风字诀中最后一笔的一指，便如书法中的颤笔，至阳、金梭、中书、脊中、悬书、命门，直至长墙，在他督脉的每一处穴道上都点了一下。这一笔下来，急如星火，气吞牛斗，权剑男哪里还能动弹？这一笔所点各穴，正是他毕生所钻研的诸处穴道。暗想，罢了罢了，对方纵是泥塑木雕，我也不能一口气连点他十处穴道，我便要做他徒弟也差得远了。张翠山银钩钩尖指住权剑男咽喉，喝道：各位且请退开，在下请权老英雄送到武当山脚下，便解他穴道放还。心想这些人都是他的下属，定当心有所忌，就此退开。哪知那艳庄少妇举起双刀叫道：并剑子齐上，把罗车扣了。张翠山喝道：谁敢上来，我先将这人毙了。那少妇冷笑一声叫道：大伙上啊。纵马舞刀冲上，竟丝毫没将权剑男放在心上。原来这少妇是三江帮中的一名舵主，他们这次大举出动，用意在劫持于连州和殷素素，逼问谢逊的下落。权剑男不过是三江帮的客卿，既不能为本帮效力，则死于敌手也无足惜。张翠山吃了一惊，看来便杀了权剑男仍无济于事。见六七名汉子抢到殷素素车前，六七名汉子抢到于连州车前，只少数几人和那少妇围住了自己，正没做理会处，于连州忽然朗声道：六弟，出来把这些人收拾了吧。张翠山一喝：二哥摆空城计吗？忽听得半空中一声轻笑，一人叫道：是五哥，你好啊，想杀小弟了。树障外的一株大槐树上纵落一条人影，长剑颤动，走向前来，正是六侠阴离亭到了。张翠山喜出望外，大叫：六弟，我好想念你呀。三江帮中早分出数人上前拦截，只听得啊呦啊呦，叮叮当当之声不绝，每人手腕的神门穴上逐一中箭，逐一撒下兵刃。这神门穴在手掌后锐骨之端，中箭之后手掌再也使不出半点力道。阴离亭不疾不徐地漫步扬长而来，遇有敌人上前阻挡，他长剑一颤，枪啷一声，便有一件兵刃落地。那少妇回身喝道：你是武当？枪啷枪啷两声，他双手各执一刀，双刀落地时便有两下声响。张翠山大喜，说道：师父的神门十三剑创制成功了。原来这神门十三剑共有13记招数，每记招式各不相同，但所刺之处全是敌人手腕的神门穴。张翠山十年前离武当之时，张三丰伏有此意， 和弟子们商量过几次，但若干疑难之处尚未想通。此时阴离亭使将出来，三江帮的应手竟没人能抵挡得一招。张翠山只看得心旷神怡，但见阴离亭每一剑刺出尽皆精妙绝伦，只使了五六计招式，神门十三剑尚未使到一半，三江帮帮众已有十余人手犯重剑，撒下了兵刃。那少妇叫道：“散水，散水，松人啊！”帮众有的骑马逃走，有的不及上马，便此转身急奔。张翠山拍开全剑男身上穴道，拾起蛇头双笔插在他腰间。全剑男满面羞惭，向张翠山抱拳行礼，狼狈而去，竟不和三江帮帮众同行。阴离亭还剑入鞘，紧紧握住了张翠山的手，喜道：“五哥，我想得你好苦。”张翠山笑道：“六弟，你长高了。”他二人分别之时，阴离亭还只18岁，十年不见，已自瘦瘦小小的少年变为长身玉立的青年。当下张翠山携着阴离亭的手去和妻子相见，银素素病得沉重，点头笑了笑，低声叫了声六叔。阴离亭笑道：“我嫂也姓阴，那好极了，不但是我嫂子，还是我姐姐。”张翠山道：“就是二哥了得，你躲在那大树上，我一直不知，二哥却早瞧见了。”阴离亭当下说起赶来应援的情由，原来四侠张西松下山采办师父百岁大寿应用的物事，见到两名江湖人物鬼鬼祟祟路道不正，心下起疑，我武当派威震天下，难道还有什么大胆之徒到我武当山上来捋胡须？暗中捏着偷听两人说话，才知张翠山从海外归来，已和二哥于连州会合，三江帮和五凤刀都想截拦逼问谢逊的下落。张松溪大喜过望，匆匆回山，其实山上只阴离亭一人，两人便分头复原。军饷有于二张武在一起，那些小小的帮会门派突然自取其辱，怎能奈何得他二人。这时他们急于和张翠山相会，早见一刻好一刻，这才迎接出来。这于连州已然受伤之事，那两个江湖人物并未说起，张英二人并没知晓。张松溪去打发五凤刀门中派来的两个好手，这三江帮一路便由阴离亭逐走。于连州叹道：“若非四弟机警，今日咱武当派说不定要丢个大人。”张翠山愧道：“单凭小弟一人之力，保护不了二哥。哎，离师十年，小弟和各位兄弟实在差得太远了。”阴离亭笑道：“五哥说哪里话来，小弟就是不出手，三江帮那些家伙五哥打发起来还不是轻而易举。只不过你定然先顾二哥，说不定五嫂会受点惊吓，你是才打败那高丽老头的功夫，师父就没传授第二个。你这次回山，师父的老人家一欢喜，不知会有多少精妙的功夫传你，只怕你学也学不及呢。这神门十三剑的招数我便说给你听听如何？”他是兄弟情深，久别重逢，阴离亭恨不得将十年来所学的功夫顷刻间便尽数说给五哥知道。两人并肩而行，阴离亭又比又滑，说个不停。当晚四人在仙人渡客店中歇宿，阴离亭便要和张翠山同榻而卧。张翠山也真喜欢这个小师弟，见他虽又高又大，仍跟从前一般依恋自己，魁别十年生

此茫茫，不以又得相聚。狂喜之下，胸中温馨之意洋溢。武当七侠中，莫深谷年纪最小，但自幼便少年老成，反而殷离亭显得比师弟稚弱，张翠山年纪跟他相差不远。殷离亭自入门后，张翠山一向便对他照顾特多。于连州笑道：“五弟有了嫂子，你还倒是十年之前吗？五弟，你来得正好，咱们喝了师父的寿酒之后，跟着便喝六弟的喜酒了。”张翠山大喜，鼓掌笑道：“妙极妙极，新娘子是哪一位名门之女？”殷离亭脸一红，扭捏着不说。于连州道：“便是汉阳金鞭祭老英雄的掌上明珠。”张翠山伸了伸舌头笑道：“六弟倘若顽皮，这金鞭当头砸向下来可不是玩的。”于连州微微一笑说道：“季姑娘是使剑的，幸好那日江边蒙面的诸女之中没季姑娘在内。”张翠山一惊道：“季姑娘是峨眉门下。”于连州点了点头道：“咱们在江边遇到的峨眉诸女武功平平，不会有季姑娘在内，否则为了五弟妹却得罪了六弟妹，人家可要怪我这二伯偏心了。咱们这位未过门的六弟妹人品既好，武功又佳，名门弟子毕竟不凡，和六弟当真是天生一对。”他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殷素素是邪教教主的女儿，自己这么称赞季姑娘，只怕张翠山心有感触，正想乱以他语，忽听得一人走到房门口说道：“于爷，有几位爷们来拜访你老人家，说是你的朋友。”却是店小二的声音。于连州道：“谁呀？”店小二道：“一共六个人，说什么五凤刀门下的。”师兄弟三人都是一凛，心想张松溪去打发五凤刀一路的人马，怎的敌人反找上门来了？难道张松溪有甚闪失？张翠山道：“我去瞧瞧，他怕二哥受伤未愈，在殿中跟敌人动手不甚妥善。”于连州却道：“请他们进来吧。”一会儿进来了五个汉子，一个容貌俊秀的少妇。张翠山和殷离亭空着双手站在于连州身侧戒备，却见这六人垂头丧气，脸有愧色，身上也没带兵刃，浑不像是前来生事的模样。领头一人头发花白，四十来岁年纪，恭恭敬敬地抱拳行礼说道：“三位是武当于二侠、张五侠、殷六侠，在下五凤刀门下弟子孟正红，请问三位安好？”于连州等三人拱手还礼，心下都暗自奇怪。于连州道：“孟老师好，各位请坐。”孟正红却不就坐，说道：“闭门向在山西河东，门派窄小，久仰武当派张真人和七侠的威名，当真是如雷贯耳，只无缘拜见。今日到得武当山下，原该上山去叩见张真人，但听闻张真人百岁高龄，清居静修，我们粗鲁五人也不敢冒昧去打扰他老人家的清静。三位回山后还请代为请安，便说山西五凤刀门下弟子祝他老人家千秋康宁，福寿无疆。”于连州本因受伤未愈，坐在炕上，听他说到师父，忙扶着殷离亭的肩头下炕，恭敬站立说道：“不敢不敢，在下这里谢过。”孟正红又道：“我们僻处山西乡下，身如井底之蛙，见识浅陋，也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大胆妄为，擅自来到贵地，
金蒙武当朱

我们回去好向师父交代。于连州微微一笑道，各位远道自山西来鄂，想是为打听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不知那金毛狮王跟贵门有何过节。孟正红惨然道，家兄孟正鹏惨死于谢逊掌下。于连州心中一震，说道，我们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无法奉告那金毛狮王的下落，还需请孟老师和各位见谅。至于见怪云云，那就不必提起。见到尊师乌老爷子时，便说于二张五殷六问好。孟正红道，多谢了，在下告辞，日后武当派如有差遣，只需传个信来。五凤道虽人少力非，但奔走之劳绝不敢辞。说着和其余五人一齐抱拳行礼，转身出门。那少妇突然回转，跪倒在地，低声道，小妇人得保名节，全出武当住下至此，小妇人有生之年不敢忘了张真人和各位的大恩大德。于连州等不知其中原因，但听他说到妇人名节之事，也不便多问，只得含糊谦逊了几句。那少妇拜了几拜出门而去。五凤刀六人刚走，门帘一掀，闪进一个人来，扑上来一把抱住了张翠山。张翠山喜极而呼，四哥！进房之人正是张松溪。师兄弟相见都欢喜至极。张翠山道，四哥，你足智多谋，竟能将五凤刀化敌为友，为师不易。张松溪笑道，哈哈哈，那是机缘凑巧，你四哥也说不上有什么功劳。将经过情由说了出来。原来那俊美少妇娘家姓巫，是五凤刀掌门人的第二女儿，她丈夫便是那孟正红。这一次六人同下湖北访查谢逊的下落，途中遇上三江帮的舵主，说起武当派张翠山知晓谢逊的所在。那巫师自幼娇生惯养，主张设计擒获张翠山逼问。孟正红向来畏妻如虎，这一次却绝计不从。他说，武当弟子即是了得，不如依礼相求，对方倘若不允，再想法子。那巫师言道，时机可遇不可求，若放得张翠山上了武当，他们师兄弟一会合，又有张三丰庇护，如何再能逼问。两人言语不合，吵起嘴来。其余四人都是师弟师侄，也不敢做左右谈。那巫师怒道，你这胆小鬼，是给你兄长报仇，又不是给我兄长报仇。哼，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却没半分担当。便是那张翠山真将谢逊的下落跟你说了，你有胆子去找他吗？嫁了你这胆小鬼，算是我一辈子倒霉。孟正红对娇妻忍让惯了，不敢再说，但要依巫师之见，在途中客店按下蒙汗药迷倒张翠山夫妇，却坚决不肯。巫师一怒之下，半夜里趁丈夫睡着，就此悄悄离去。她想独自下手探到谢逊的下落，好臊一臊丈夫，哪知这一切全给三江帮一名舵主瞧在眼中。他见巫师貌美，起了歹心，暗中跟随其后。巫师想使蒙汗药，反给他先下了迷药，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松溪一直在监视五凤刀六人的动静，等到巫师情势危急，这才出手相救，将那三江帮的舵主惩戒了一番，逐走。张松溪也不说自己姓名，只说是武当派门下弟子。巫师又惊又羞，回去和丈夫相见，说明情由。这一来，武当派成了本门的

恩人。夫妇俩齐来向于连州等叩谢相救之恩。张松溪待那六人去后，这才现身，以免巫师羞惭。张翠山听罢这一番经过，叹道：打发三江帮这行止不端之徒，虽非难事，但四哥行事处处给人留下余地，化敌为友，最合师父的心意。张松溪笑道：十年不见，一见面就给四哥一顶高帽子戴戴。这一晚，师兄弟四人连床夜话，长谈了一宵。张松溪虽然多智，但对那个假扮援兵裸去无忌击伤于连州的高手来历也猜测不出半点断逆。次晨，张松溪和殷素素会见了，五人缓缓而行，途中又宿了一晚，才上武当。张翠山十年重来，回到自幼生长之地，想起即刻便可拜见师父，和大师哥、三师哥、七师弟相会，虽然七病子散，却也是欢喜多于哀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

0: 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3: 道德山上，只见观外系着八头剑马，安配鲜明，并非山上之物。张松西道：“观中到了客人，咱们不忙相见，从边门进去吧。”张翠山扶着妻子从边门进观。观中道人和侍役见张翠山无恙归来，无不欢天喜地。张翠山念着要去拜见师父，但服侍张三丰的道童说真人尚未开棺。张翠山只得到师父坐棺的门外磕头，然后去见于代言。服侍于代言的道童轻声道：“三师伯睡着了，要不要叫醒他？”张翠山摇了摇头，轻手轻脚走到房中，见于代言正自闭目沉睡，脸色惨白，双颊凹陷。十年前龙精虎猛的一条剽悍汉子，今日成了奄奄一息的病夫。张翠山看了一阵，忍不住掉下泪来。张翠山在床边站立良久，拭泪走出，问小道童道：“你大师伯和七师叔呢？”小道童道：“在大厅会客。”张翠山走到后堂等候大师哥和七师弟，但等了老半天，客人始终不走。张翠山问送茶的道人道：“是什么客人？”那道人道：“好像是保镖的。”殷离亭对这个久别重逢的五师哥很是依恋，刚离开他一会儿便又过来陪伴。听得他在问客人的来历，说道：“是三个总镖头，金陵虎踞镖局的总镖头齐天镖，太原晋阳镖局的总镖头云鹤，还有一个是京师大都燕云镖局的总镖头龚九嘉。”张翠山微微一惊道：“这三个总镖头都来了。十年之前普天下镖局中数他三位武功最高，名望最大，今日还是如此吧。他们同时来到山上为了什么？”殷离亭笑道：“想是有什么大镖丢了，劫镖的人来头大，这三个总镖头惹不起，只好来求大师兄。五哥啊，这几年大哥越来越爱做烂好人，江湖上遇到什么疑难大事，往往便来请大哥出面。”张翠山微笑道：“大哥佛便慈心，别人求到他总肯帮人的忙，十年不见，不知大哥老了些没有。”他想到此处，想看一看大哥之心，再也难以抑制，说道：“六弟，我到屏风后去瞧瞧大哥和七弟的模样。”走到屏风之后，悄悄向外张望，只见宋远桥和莫生谷两人坐在下手主位陪客。宋远桥穿着道装，脸上神情冲淡甜和，一如往昔，相貌和十年之前竟无多大改变，只是鬓边微显花白，身子却肥胖了很多，像是中年发福。宋远桥并没出家，但因师父是道士，又住在道观之中，在武当山上时常做道家打扮，下山时才改换俗装。莫生谷却已长得魁梧奇。

0: 萎，虽是二十来岁，却长了满脸浓染，看上去比张翠山的年纪还大些。只听得莫生谷大着嗓子说道：我大师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凭着宋远桥三字，难道三位还信不过吗？张翠山心想，七弟粗豪的脾气竟半点没改，不知他为了何事，又在跟人吵嘴。转头向宾位上看去时，只见三人都是五十来岁年纪，一个气度威猛，一个高高瘦瘦，貌相清渠，坐在末座的却像是个病夫，甚是干枯。三人身后又有五个人垂手站立，像是那三人的弟子。只听那高身材的瘦子道：宋大侠既这般说，我们怎敢不信？只不知张武侠何时归来，可能赐一个确妻吗？张翠山一惊，原来这三人为我而来，想必又是来问我义兄的下落。只听莫生谷道：我们师兄弟七人，虽然本领微薄，但仗义为善之事不敢后人，多成江湖上朋友推奖，赐了武当七侠这外号。武当七侠四个字说来惭愧，我们原不敢当。张翠山心道：十年不见，七弟居然已如此能说会道。从前人家问他一句话，他要脸孔红上半天才答得一句。十年之间，除了我和三哥，人人都是一日千里。只听莫生谷絮道：可是我们既然负了这个名头，上奉恩师严训，行事半步不敢差错。张五哥是武当七兄弟之一，他性子斯文和顺，我们七兄弟中脾气属他最好，你们定要诬赖他杀了龙门镖局满门，那压根是胡说八道。张翠山心中一寒，原来是为了龙门镖局杜大金的事。昨晚大江以南各镖局已金陵虎踞镖局马首是瞻，像是他们听到我从海外归来，于是虎踞镖局约了晋阳、燕云两家镖局的总镖头上门问罪来了。那气度威猛的大汉道：武当七侠名头响亮，武林中谁不尊仰？莫七侠不用自己吹嘘，我们早已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莫生谷听他出言讥嘲，脸色大变，说道：齐总镖头到底意欲如何？不妨言明。那气度威猛的大汉便是虎踞镖局的总镖头齐天镖，朗声说：武当七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可难道少林派众高僧便惯打狂语吗？少林僧人亲眼目睹临安龙门镖局上下大小人等尽数伤在张翠山、张武侠的手下。他说道：张武侠这个侠字时，声音拖得长长的，显示充满讥嘲之意。殷离挺只听得怒气勃发，这人出言嘲讽五哥，可比打他自己三几巴掌还令他气愤，便欲出去理论。张翠山一把拉住，摇了摇手。殷离挺见他脸上满是痛苦为难之色，心下不明其理，暗道：五哥的涵养功夫越来越好了，无怪师父常赞他。莫生谷站起身来，大声道：别说我五哥此刻尚未回山，便已经回到武当，也就只这句话。莫某跟张翠山生死与共，他的事便是我的事，三位不分青红皂白，定要诬赖我五哥害了龙门镖局满门。好，这一切便全算是我莫某干的，三位要为龙门镖局报仇，尽管往莫某身上招呼， 我五哥不在此间，陌生谷便是张翠山，张翠山便是陌生谷。老实跟你说，莫某的武功智谋远远不及我五哥，你们找上了我，算你们运气不坏。齐天彪大怒，霍的站起大声道：秦某今日到武当山上来撒野，天下武学之士人人要笑我班门弄斧，太过不自量力。可是都大锦都兄弟满门被害十年，沉冤始终未雪，齐某这口气终究咽不下去。反正武当派将龙门镖局70余口也都杀了，再饶上齐某一人又有何妨？便是再饶上金陵虎踞镖局的90余口也不管如此。齐某今日血溅武当山上，算是死得其所。我们上山之时，尊重张真人德高望重，不敢携带兵阵，齐某便在莫西峡拳脚之下领死。说着大踏步走到厅心。宋远桥先前一直没开口，这时见两人说僵了要动手，伸手拦住陌生谷，微微一笑说道：三位来到壁处，翻来覆去一口咬定是壁武师弟害了临安龙门镖局满门，正好壁师弟不久便可回山，三位散忍一时，待见了毕师弟之面再行分辨是非如何？那身形干枯犹似病夫的燕云镖局总镖头龚九嘉说：齐总镖头且请坐下，张武侠既然尚未回山，此事终究不易了断，咱们不如拜见张真人，请他老人家金口明示，交代一句话下来。张真人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天下英雄好汉莫不敬仰，难道他老人家还会不分是非包庇弟子吗？他这几句话虽说得客气，含义却甚厉害，陌生谷如何听不出来？当即说道：假使闭关静修尚未开关，近年来我武当门中之事均由我大师哥处理，除了武林中真正大有名望的高人，家师极少见客。言下之意是说，你们想见我师父，身份可还够不上。那高高瘦瘦的晋阳镖局总镖头云鹤冷笑一声道：天下事真有这般凑巧，刚好我们上山，孙师张真人遍及闭关，可是龙门镖局70余口的人命却不是一闭关便能躲得过呢。龚九嘉听他这几句话说得太重，忙使眼色制止，但陌生谷已忍耐不住大声喝道：你说我师父是因为怕事才闭关吗？云鹤冷笑一声并不答话。宋远桥虽涵养极好，但听他辱及恩师却也忍不住有气，当着武当西峡之面竟然有人言辞中对张三丰不敬，那是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之事。他缓缓地道：三位远来是客，我们不敢得罪，送客。说着袍袖一挥，一股疾风随着这一拂之势卷出，齐天彪、云鹤、龚九嘉三人身前茶几上的3只茶碗突然微风卷起，落在宋远桥身前的茶几之上。3只茶碗缓缓卷起，轻轻落下，落到茶几上时只拖拖几响，竟不见出半点茶水。齐天彪等三人当宋远桥衣袖挥出之时，给这一股看似柔和实则力道强劲之极的袖风压在胸口，当时呼吸闭塞，喘不过气来。三人急运内功相抗，但那股袖风倏然而来倏然而去，三人胸口重压陡消，不不不三声巨响 全都大声地喷了一口气出来，三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心知宋远桥只需左手袖子跟着一挥，第二股秀风乘虚而入，自己所运的内息给逼得逆行倒冲，就算不利弊当场也需身受重伤，内功损折大半。这一来，三个总镖头方知眼前这位冲淡千河循循儒雅的宋大侠委实身负深不可测的神功。张翠山在屏风后想起殷素素杀害龙门镖局满门之事，实感惶愧无地。再见到宋远桥这一下衣袖上所显的深厚功力，大为敬佩，寻思我武当台内功越练到后来进境越快，我在王盘山之时与义兄内力相差极远，但到冰火岛分手自己拉近了不少。当年义兄在洛阳想杀大师哥，那时大师哥自然抵挡不住，但义兄就算双眼不盲，此刻的武功却未必能胜过大师哥多少。再过十年，大师哥、二师哥或许便会在义兄之上了。只见齐天彪抱拳道：多谢宋大侠手下留情，告辞。宋远桥和陌生谷送到滴水岩前，齐天彪转身道：两位请留步，不劳远送。宋远桥道：难得三位总镖头光临碧山，改日在下当再赴大都太原金陵贵局回拜。齐天彪道：这个如何可当？他领教了宋远桥的武功之后，觉得这位宋大侠虽身负绝世奇功，但言谈举止之中竟没半分娇气，心中对他甚为钦佩。初上山时那股兴师问罪复仇拼命的锐气已折了大半。两人正在说客气话，齐天彪突见门外匆匆进了一个短小精干满脸英气的中年汉子。宋远桥道：此地来见过这三位朋友。当下给齐天彪等三人引荐了。张松溪笑道：三位来得正好，在下正有几件物事要交给各位。说着递过三个小小包裹，每人交了一个。齐天彪问道：那是什么？张松溪道：此处拆看不便，各位下山后再看吧。师兄弟三人直送到关门之外，方与三个总镖头作别。陌生谷一待三人走远急问：四哥五哥呢？他回身没有？张松溪笑道：你先进去见五弟，我和大哥在厅上等着三个镖客回来。陌生谷叫道：五哥在里面，这三个镖客还要回来干什么？心下记挂着张翠山，不待张松溪说明情由急奔入内。陌生谷刚入内堂，果然齐天彪等三人匆匆回来，向宋远桥、张松溪纳头便拜。二人急忙还礼，云鹤道：武当诸侠大恩大德，云某此刻方知，是才云某言语中冒犯张真人，当真是猪狗不如。说着提起手来左右开弓，在自己脸上噼噼啪啪地打了十几下，落手极重，直打得双颊红肿，兀自不停。宋远桥愕然不解，急忙拦阻：
1: 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五项重大任务。意见还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五项重大任务。 此外，意见还围绕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人才工作机制等方面部署一系列发展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

0: 关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新质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刘振中，
1: 这份文件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明晰前进方向，稳定市场预期，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一份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它为各地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重要遵循，有利于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举措，持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强劲的动力。
2: 意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哪些原则？如何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听专家的解读。
0: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把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把改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把立足资源禀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准则，把坚持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新质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刘振中，
1: 意见针对片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四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0: 意见提出，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
1: 重点在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有所为呢，就是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大舞台。有所不为呢，就是要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的招商引资，盲目跟风算项目、乱烧钱。
3: 意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分，主要部署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内容，突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继续来听报道。
0: 我国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定了目标，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六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 70%， 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副主任林晓峰，
4: 从要素支撑看，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强人才引育。从规模应用上看呢，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活跃的智能经济和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0: 专家表示，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及时将智能领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具体产业链条上，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4: 人工智能工具驱动企业组织范式深刻变革，把企业创新从经验驱动、线性推进推向了数据驱动、生态协同，让企业创新更有效率、更加敏捷、更加开放，进而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力，加快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聚焦公募基金产品投资运作中的哪些痛点和堵点呢？来听报道。
0: 本次规则修订首先是优化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基金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低至5000万元、5000万份， 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5: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
6: 适度降低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可以让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产品在市场低位也能够顺利的成立和运作，增强逆周期产品布局的能力。产品成立可以更多的去体现真实资金的投资需求，更好适配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也体现了监管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权益投资发展的鲜明导向。
0: 本次规则修订还优化了指数类基金监管要求，增强混合基金权益仓位稳定性，要求混合基金需明确约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分类别提出针对性监管要求，促进混合基金风险评级与实际风险特征相匹配。
5: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7: 此次修订通过强化合同约束、基准约束和投资策略约束，公募基金产品定位将更加清晰，投资行为将更加稳健。
0: 此外，此次修订完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等基金类型的定义，优化封闭式基金分红要求，丰富基金运作方式类型，助力丰富基金投资策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本次规则修订设置了一年过渡期，原基金合同不符合运作办法及配套规则规定的，允许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过渡期内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协商一致后修改基金合同并公告。
3: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
2: 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须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等保险产品。条款表述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来听报道。
8: 据了解，原保监会印发的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于2017年起实施。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附加险产品占比高，但缺乏细化规则，行业示范条款和纯风险损失率的管理和运用有待强化等。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完善开发指引，并同步更名为《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作为财险监管及非车险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行为，持续释放强监管信号。具体来看，规定共8章41条，要求压实公司主体责任，强调公司作为开发主体，对条款费率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修订完善基本规范，并列示8类禁止开发情形，规范条款费率管理，针对主险和附加险分别从命名规范、条款框架和费率厘定等方面提出要求。同时规定要求公司建立产品开发管理制度，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评估在售产品并及时修订或清理注销，持续强化产品监管，明确公司各级产品管理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值得关注的是，规定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这是由于在实践中个别公司存在将实质内容较为独立或与主险关联性不强的条款设计为附加险，甚至用附加险来修订主险错误的问题。为此，规定系统性明确附加险定义、开发目的及必要性评估要求，并列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防范条款冲突、理赔纠纷或经营合规风险。这次保险新规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现在哪里？我们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的分析。
9: 这次保险新规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件从2017年的行业指引升级为正式的管理规定，刚性约束力更强。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专门设章节规范附加险，划定8类禁止开发产品的负面清单，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不仅管新产品开发，还要对在售产品持续评估清理。 同时要求保险公司设立高管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压实内部责任。新规重点是要解决行业痛点，一是整治部分产品偏离保险本源，搞投机炒作、伪保障的乱象；二是纠偏附加险乱象，杜绝把独立产品包装成附加险，用附加险修补主险漏洞等问题；三是改变过去重备案轻内部管控的现象，压实公司主体责任；四是解决存量老产品长期不评估、条款过时的问题，实现产品动态管理。在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一方面要求个人保险条款通俗易懂、通俗化，

0: 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铁路多项客运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33 万列，同比增长 3.3%。其中10月1号开行旅客列车14885列，创单日客运能力投放历史新高。10月1号发送旅客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9月23号发售火车票 2973.7 万张，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节水器具等产品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各类人工智能产品正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
2: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方补贴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在各地的家电卖场里，不少消费者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智能功能的产品尤其受到欢迎。
3: 把家里老冰箱换成了智能冰箱，它能根据食材种类自动调整保鲜模式，还能按剩余食材生成菜单，推荐菜谱，比原来方便不少。
4: 看了一款净水器，它原价的话4999，有一个1000块钱的补贴，还有一个15%的这个国家补贴，到手价3400，所以也非常的一个划算和优惠。
2: 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中心总监陈超介绍，
5: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50%，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成为换新升级主力。很多消费者更加偏爱会主动干活的家电产品，比如可以根据食材类型调整保鲜模式的智能冰箱，能智能识别衣物重量与材质并匹配洗涤方案的 AI 洗烘套装等。与此同时，适老化家电数码迎来新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等产品需求持续走高。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 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8.4%。 从概念尝鲜到实用体验， 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场景痛点，正在深度融入更多人的居家生活，消费者愿意为能改善生活的科技产品买单。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指出，
6: 智能产品受到欢迎，除了看销量，还要看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是否能够经常的使用。新鲜感可以带来首次的购买，佩戴舒适，续航可靠，功能实用，才能够形成长期的需求。企业需要把高频的功能做扎实，让消费者感到明确的便利，才能够把尝鲜的热度转化为持续的消费。
7: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近期美国召集14个经济体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共同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财政部日前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万家灯火，共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与文人画》。从作者的角度，中国的卷轴画有宫廷画、画工画、文人画等区别，其中最有意味的当然是文人画。这一派的参与者自然都是文人士子，他们有着诗文之才、学术之长，有修养，富情致。古文人画家挥毫作画，格外注重意境，崇尚气韵，特别讲究向外之意、画外之旨，强调主观情绪的抒发，作品常常另有寄托。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与文人画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数据，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呈现三大特点。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发送旅客超过3亿人次，铁路多项客运指标创历史新高。
5: 跳出误区，正确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红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4: 每日维权聚焦车辆

0: 故障合同缺失，线上租车如何保障自身权益？
1: 财经身边事，方便老人就近吃饭。杭州一个小区推出15元一餐共享厨房，秋日赏菊正当时，北京国家植物园缤纷花海丰富业态吸引游客，共赏塞上好风景。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整体表现如何？最新数据来了。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文化和旅游市场呈现出三大特点，来听报道。
2: 这三大特点分别是：一、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二、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三、融合赋能提升体验，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以下请听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的点评。
3: 首先呢，文旅的产品的供给丰富呢，值得肯定。因为我们可以留意到呢，红色教育、乡村旅游、夜间演艺、演唱会，还有音乐节等等活动呢，是同步升温，说明文旅的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目的地开始围绕不同的人群，提供多层次的选择。我觉得这种多元供给啊，既延长了消费时段，也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和文创等等关联行业。当然我们也需要思考的是，项目数量增长它不等于体验质量同步的提升，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可能仍然存在着内容同质化、节庆密集但参与感不足的问题，可能今后呢应该更加重视在地文化、服务细节和游客的停留时间，把很多活动转化为值得记住的体验。其次呢，惠民措施激发市场的活力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补贴啊、文旅活动联动和夜间场景营造，大大降低了游客的出行的成本，也增强了目的地的吸引力。尤其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我觉得这些举措有助于将短期的客流转化为零售、转化为餐饮和交通等等即时的消费。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因为补贴它更加适合作为培育市场的工具，不应该是长期替代真实的需求。如果过度依赖低价，容易出现客流的暴涨、服务的承压和利润的不足。下一步应该把补贴与错峰出行啊、品质的住宿啊和跨业态的消费结合，让惠民呢真正沉淀为稳定的一种文旅的消费习惯。 第三呢，融合赋能是文旅升级的重要趋势。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展陈、智慧调度、赛事旅游等等，不仅丰富了游览的方式，也能提升安全管理和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文商旅体融合，可以把一次赛事演出或者展览延伸为餐饮住宿和购物消费，帮助目的地形成全链条的收益。当然了，技术应用必须符合

0: 物于真实的需求，我们也应该避免设备炫目而内容空洞，文体活动也要与城市的承载力相匹配。只有将文化内容、公共服务和商业运营结合起来，流量才能转化为长期有效的口碑。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投入持续增长。不过，不少纳税人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适用范围、享受条件、申报规则理解不到位，没能完整吃透政策要求，错失税收红利。那么，纳税人应该跳出哪些误区？企业又该如何对照政策依规享受税收优惠呢？
2: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很多纳税人觉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只有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才可以享受。但实际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面向居民企业实施的普惠支持政策，设置了清晰统一的准入标准，并不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经营主体。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呢，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呢专项产业的扶持补贴呢，这三项呢是不同的政策工具，它们的定位、目标和准入的规则呢都是相互独立的。所以企业呢，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取得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质，你才能享受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实际上呢，只要达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的企业呢，也可以申请。
2: 李旭红说，需要注意的是，为集中政策扶持资源，定向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避免税收优惠扶持分散到非研发导向行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同时结合产业发展导向，设置了行业负面清单。
3: 比如说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呢，这些特定的行业呢，它是不在这个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里面。
2: 在企业经营中也需要注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不以企业年度经营盈亏作为享受门槛，不管是盈利还是亏损，企业都能依规享受优惠。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4: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呢，企业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是用年度收入总额扣减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成本费用以及以前年度的可弥补亏损那只要你的研发支出呢真实合规，无论企业当年是经营盈利啊还是产生了亏损，均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优惠。
2: 很多纳税人还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必须取得研发成果才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葛玉玉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扶持的是企业研发行为本身，评判核心是项目是否属于合规研发活动，与项目最终研发成败是否形成产品收益不挂钩。
4: 在要不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问题上呢，不少科研团队和科创企业呢，容易陷入自我设限的这种误区总觉得政策门槛高、手续繁，或者担心自己处于研发的早期就不配享受优惠。实际上呢，只要符合研发活动的定义符合加计扣除的相关条件，哪怕研发失败了，同样可以享受加计扣除。读懂创新扶持政策，准确的享受税收优惠也是企业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表现。
2: 专家提醒，纳税人可对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文件自查区分，厘清相关规则，准确判定自身申报资格。
5: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车辆故障、合同缺失、线上租车如何保障自身权益？
6: 假日期间，不少人会选择租车自驾出游，可一旦遇上纠纷或车辆故障，旅途体验便会大打折扣。消费者陈女士通过哈罗租车平台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预付1200元，预定了一辆配置较高的电动汽车，一共租赁4天。然而当他到达深圳的取车点后，才被告知没有他预定的车型。
7: 一起到店的大概还有3组客人都遇到了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租的车没有，可以说我就是被迫只能接受这个车，他没有其他车可选。他口头跟我说，你现在出去租车，国庆假期可能租不到，肯定比我这个贵。
6: 无奈之下，陈女士只能选择了一辆燃油车，可才开出去不久就发现胎压不对劲，他连忙到高速服务区检测维修，可这只是他整个糟心旅程的开始。 当天，陈女士驾车从深圳到达佛山，

0: 次日早上就发现这辆车无法启动了。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让他自己找人上门维修，维修人员检测后认为需要更换电瓶，否则随时都有熄火风险。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却坚持没有这个必要，陈女士只能在维修人员简单搭电后启动车子出发了。果然不久后这辆汽车再次熄火。
1: 店员的意思是这个救援人员他只是为了要赚钱，他拒绝更换电瓶。一个小时后我第二次抛锚了，我又找了路人搭电，没有用了，这个车就完全趴了。
0: 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这次表示可以去找保险公司，却迟迟不能确定这辆车的保险公司究竟是哪一家。陈女士在路边等待接近两个小时后，租车公司才提供了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名称。陈女士联系这家公司后得到的答复是，这辆车是一辆以租代售的车，无法提供拖车或维修等其他保障服务。
1: 一个非常小的保险公司叫安诚告诉我，这辆车维修次数过载，道路救援的六次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我们再给维修厂打电话，维修厂的老板亲口跟我说，这辆车是以租代购，不提供拖车和维修。
0: 为了不影响后续行程，陈女士只能把这辆故障车留下，自己打车离开。她反复和租车公司沟通，告知对方自己返程的时间，希望能尽快提供一辆没有故障的车。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态度敷衍，无人积极回复。
1: 我买完票我就告知他这个费用，然后包括我这两天的行程的费用我需要你承担。他急了，他觉得说有额外的支出了，他告诉我我没有办法报你任何的钱。
0: 陈女士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所在公司、天下行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进行了投诉，可公司却将他的投诉处理权再次返回门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还发现租车公司并未把电子合同上传到租车平台，平台订单状态却显示完结，这给他维权造成很大困扰。根据陈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天下行租车公司客服部门表示，门店只同意减免租金。
2: 他这边回复就是说只能减免租金，其他的没办法。
0: 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如果在后续的投诉解决中确认商家有责任，平台会直接为消费者打款赔偿。但直到记者发稿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3: 如果说我们平台的话，根据推测，确实商家的责任，客服专员给您到您方案，比如说哈，给您赔多少钱，那这个我们会去给您就是进行一个打款。
0: 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
4: 消费者线上预订并且已经付款，租赁合同是成立的。到店之后呢，商家告知没有之前预订的车辆，只能换车，构成合同的违约。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消费者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也就是说提供约定的车型，当然也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典呢规定，租车公司呢它应当提供安全出租的车辆，并且承担这个维修的义务。那么门店呢，它提供胎压异常、电瓶有故障，而且最终抛锚的这样一个低残值的车，显然是没有尽到检修和保障的义务，应当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以租代购呢，它是租车公司和他人之间的融资租赁或者是内部的安排，它不能对抗消费者和租车公司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那么由此导致车辆，比如说这个无救援、这个无维修保障这样的一种风险，它应当是由租车公司来承担。
5: 财经身边事，
6: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7: 财经身边事，小厨房暖人心。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了解一下。
6: 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兴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8: 共享厨房志愿者丁雪芬，
9: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6: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社区居民，
10: 一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我们都这里吃的，
11: 基本上都是适合老年人吃的菜，我到这里吃饭感觉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6: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

0: 安具、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六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入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
1: 财经身边事，秋日赏菊正当时。这段时间，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缤纷花海，丰富业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一起去逛逛。
2: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穆帅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0: 游客
3: 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2: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0: 国家植物园北园经营队副队长王希言，
4: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1: 财经身边事，共赏塞上好风景。10月，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45万亩胡杨披荆挂彩，沿河畔铺展成壮阔的金黄林海。来听报道。
5: 连日来，额济纳旗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在倒影林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澄澈水面倒映着胡杨林与缓缓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水天相映，宛如鎏金画卷。
0: 河北游客，
6: 哎呀，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的，给人感觉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了这一片700年的胡杨林，真是不容易了。
0: 江苏游客，
7: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到额济纳旗追求，我觉得很值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挺好看的。
5: 随着国庆自驾出游热潮升温，胡杨一号旅游公路成为众多自驾游客的心仪线路。
0: 辽宁游客，
8: 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
9: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富江，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6: 把握发展脉络，
7: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中国
8: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5: 聚焦新闻热点。
9: 这么个督战就是对两千，
10: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5: 讲述兵团故事。
11: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2: 当年的上海老兵照片和军事基站的奉献，
5: 弘扬兵团精神。
1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4: 体现兵团农民抓住起来，来给您战战争。
5: 青春基层声音，
15: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6: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5: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7: 爱心是不分大小的，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点滴汇聚就是守护老兵最大的力量。既要守护好为国戍边的老兵，也要持续关爱负重前行的照护者。
4: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从仗剑府里起步，兵团海纳八方志士，沿着两大沙漠、千里边境线扎根安家。一代代兵团人辞别故土，西出阳关，如胡杨红柳般扎根边陲荒原，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铭记史册的屯垦传奇。时光匆匆，当年意气风发的建设者、戍边人，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很多老兵常年饱受慢性病、失能困扰，生活难以自理，而默默守护在他们身边的家属照护者，大多也年过花甲，常年累月高强度的贴身照料让他们身心疲惫。为了善待戍边功臣，为照护家庭减负，兵团慈善总会联合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贴心启动了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公益项目，为无数老兵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兵团慈善总会项目部专员聂世超，为大家全方位解读这项惠民暖心工程。那首先我们有请世超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慈善总会项目部的聂世超。
4: 欢迎世超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很多听众啊是第一次深入了解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那你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启动这个公益项目的初心是什么呢？最想帮助咱们兵团老兵家庭解决哪些实际的困难呢？
17: 说起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的初心，其实是源于我们在基层走访兵团老兵家庭时的一个真实所见。很多的参战老兵、戍边老兵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失能，日常全靠家里家属和子女贴身照料。这些照护者常年累月连轴转，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自身的健康也顾不上，长期处在透支疲惫的状态，却很少被大家所关注到。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就是想把目光从照料老兵本身延伸到默默付出的照护者身上，一方面切实减轻照护负担， 给他们争取一段可以歇口气的喘息时间，另一方面帮助缓解家庭照护资源不足以及照护知识欠缺的现实困境。我们最希望解决的实际问题主要有这几点。一是照护者长期无休，缺少休整放松的机会。二是很多家庭确实缺少专业的照护技能，面对失能老兵照护有心无力。三是部分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很难购买专业上门照护服务。希望通过项目实实在在的为老兵家庭分忧，既善待为国奉献过的老兵，也善待身后默默坚守的照护家属。
6: 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咱们兵团的公益养老帮扶项目其实并不少，那方方面面都在关心老年群体。那为什么这次会专门聚焦在高龄退役老兵和老年照护者这两个特殊群体的身上呢？他们跟其他老年群体相比的话，有哪些不一样的难处吗？
17: 确实，兵团的公益养老帮扶项目确实不少，但高龄的退役的老兵这一群体，他们有着独属于兵团的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一些老一辈老兵当年屯垦戍边，建设新疆，把一辈子奉献给了兵团，为我们打下了今天发展的基础。如今他们年事已高，不少人身患慢性病、失能和半失能，照护难度比较大。而大家往往更关注老兵他本人，却很容易忽略日夜陪伴他们的家庭的照顾者。这些照顾者大多也步入了中老年，常年守在家里照顾老兵，几乎没有个人时间，身体和心理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状态，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普通的养老帮扶更多面向广大的老年群体，很难精准覆盖这部分家庭的特殊诉求，所以我们希望做一次针对性的聚焦，既回馈老兵当年的奉献，也看见照护家属的付出，不只是给老人物质上的帮扶，更关注整个家庭的一个生存状态，补齐家庭照护这块短板，让为国奉献的老兵家庭能够得到更贴合实际的需求关怀。
6: 嗯，其实通过你的介绍，让我们对于这两个群体有了初步的了解。那项目团队前期是实实在在的下到基层，走到老兵的家里去调研走访，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兵团的老兵家庭的居家照护现状当中最突出的困境主要有哪些呢？
17: 从我们项目部前期实地走访的调研结果来看，兵团不少的高龄老兵家庭的居家照护现实困境还是非常

0: 突出的。
1: 嗯，
0: 有几个情况也确实让我们非常的揪心。首先第一个就是照护者的压力是高度集中在家庭内部的，很多的失能的半失能的老兵主要是依靠他们的配偶或者是他们的子女进行照料，不少照护者本身也是已经年过六七十的老人了，自身也患有这个高血压呀，然后关节病这类的老年慢性病，属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老人照顾老人的一个状态，日复一日的吃喝拉撒翻身陪护，全年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日，身心长期的进行透支。第二是他们的专业照护能力不足，大部分家庭是完全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照料，缺少规范化的一个护理知识，面对压疮预防、康复护理、急症应急这些问题，很多家属都是有心无力，既担心护理不到位让我们的老兵受罪，自己心里也背负着很大的精神负担。第三是可选的外部照护资源确实很有限，部分团场位置很偏远，专业的上门护理服务供给到不了那里。
1: 嗯，
0: 还有一些家庭他们受到他们自身的经济的限制，他们请不起护工，也不愿意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只能是靠着家里的人进行硬扛。第四是心理和精神压力容易被忽视，长期的待在家里封闭的照顾家里的老兵，照护者缺少了社交和倾诉的渠道，焦虑啊、压抑啊这些情绪他们得不到释放，整个家庭长期处在一个精神紧绷的状态，这些看不见的精神消耗其实也是老兵家庭实实在在存在的难处。正是我们项目部看到了这些真实的现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要把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落地坐实，实实在在的给这些家庭进行减负。
1: 嗯，其实听完这些走访当中看到的真实情况，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想知道自己的家庭或者说自己身边的亲友家庭到底符不符合条件，那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老人是能够真正申请享受咱们项目的帮扶呢？
0: 好的，那我就把我们的受益范围跟大家讲清楚。
1: 嗯，
0: 咱们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帮扶对象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受到照护的兵团的高龄退役老兵，二是长期照料他们的家庭的照护者。首先受照护的老兵，他要属于兵团范围内的退役老兵，年龄在80岁以上，以高龄失能半失能群体为主，因伤病老年导致生活部分或完全不能自理，长期需要家人居家照料。与之对应的家庭照护者就是长期承担主要照护工作的家属，可以是他们的配偶，也可以是他们的子女，也可以是他们的直系亲属。
1: 嗯，
0: 这里也包括很多本身就是老年人的照护者，也就是我们常说中的老人照护老人的这类家庭。在优先排序上，我们会重点倾斜几类家庭，一是参战退役老兵家庭，二是戍边老战士家庭，其次还有家庭条件相对困难照护负担特别重的家庭。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只看年龄，核心还是要看两个点，一是属于兵团退役老兵，二是老兵存在失能和半失能的情况，日常生活离不开家人的贴心照料，符合以上条件就可以申报。后续我们也会联合各师各团场做摸排核实，确认家庭实际的照护情况，确定最终的帮扶名单，确保把所有的公益资源给到我们最需要的家庭去。
1: 嗯，那我看到项目在受益范围里是设置了明确的年龄标准，80岁以上的老兵，65岁以上的照护者。咱们制定这两个年龄门槛，那背后是基于什么样的实际考量呢？
0: 设置80岁以上的老兵，65岁以上的照护者这两个年龄标准，
1: 嗯，
0: 并不是说其他的年龄他就没有困难，主要还是我们结合了兵团这个基层走访调研的实际情况，综合我们项目现在现有的公益资源做的一个最优的倾斜的划分。首先从老兵这边来看，80岁以上的兵团退役老兵，他们大多数都是早期的屯垦戍边那一批老战士，到了这个年纪他们的身体机能大幅的衰退，失能和半失能的比例比较高，慢性病多发以及居家照护强度难度都明显的更大一点，是最需要照护支持的一个群体。 再说说65

0: 岁以上的照护者，现实里大量老兵的配偶，主要照料的子女，他们本身也进入了老年，属于老人照顾老人，他们自己同样患有各类的老年基础病，他们的体力啊、精力啊都非常有限，一边要扛着繁重的护理工作，一边还要应付自己自身的病痛，双重压力的叠加，身心透支会更为严重，最需要获得我们的喘息服务。当然，年龄这个只是我们筛选的其中的一个参考门槛，它并不是唯一的硬性的标尺。在实际摸排过程中，如果部分家庭虽然没有达到这个年龄，但老兵重度失能，他们的照护负担极重，家庭条件非常困难，各师市团场上报之后，我们也会结合实际给出一个综合的评估。设定年龄的门槛核心目的就是把我们有限的公共资源优先给到压力最大最迫切需要帮助的家庭，确保项目帮扶我们精准落地，真正用到刀刃上去。
1: 刚才介绍受益范围的时候啊，还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那除了持重退役老兵，项目还覆盖了参与兵团建设的一代二代民兵职工，这个群体当年为兵团建设啊也是付出了很多，那把他们纳入到帮扶范围的具体依据是什么呢？
0: 我们这个项目它除了咱们持重退役的老兵之外，我们把这个参与兵团建设的一代二代的民兵职工也纳入了帮扶的视野。我们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其实是结合了我们兵团特殊的历史形成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量的。我们兵团的发展不光有退役戍边老兵的奉献，当然还少不了一代代民兵职工，他们扎根边疆，屯垦开荒，守边固边，很多一代二代的民兵职工当年和老兵一起并肩劳动守护边疆，同样把青春甚至他们的一生奉献给了兵团建设。有不少的同志虽然他没有这个退役军人的证件，但是他们长期承担戍边生产建设的任务，同样他们为兵团打下了发展的根基，这也是兵团独有的历史现实。在走访中我们也看到，这部分群体如今同样他们也步入了高龄，不少人失能或者是半失能，家庭照顾的负担也很重，家庭照护者同样面临着身心透支的一个困境，现实困难和退役老兵家庭他们是高度相似的。所以我们在设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没有简单只以退役军人证件作为唯一的标准，立足于我们兵团的一个历史实际，尊重他们为咱们兵团屯垦戍边做出的历史贡献，经这个师市或者是团长核实身份，确认属于他们兵一代或者是兵二代的民兵职工，同时家庭符合咱们这个失能照护相关条件，也是可以纳入到项目摸排的范围中去的。不过在这个资源分配上，我们依旧优先保证持证的退役老兵家庭，把这部分群体纳入，也是希望我们公益帮扶能够更贴合兵团的本土实情，不让这些奉献边疆的建设者被遗漏，让更多真正困难的家庭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关怀。
1: 那刚才我们把谁能受益说清楚了，接下来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能够得到什么。对于成功入选符合帮扶条件的老兵家庭来说，咱们项目会提供哪一些具体的服务，在这些服务过程当中哪些又是最贴合老兵日常养老需求的呢？
0: 对于入选的帮扶家庭，我们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一是喘息解压，二是老兵居家照护，这两大核心提供接地气可以落地的服务，我们不搞形式化。第一块就是上门喘息的照护服务，这也是我们这个项目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我们组织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

0: 处，很多人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他们确实缺少一个可以倾诉的一个渠道。我们呢会开展简单的心理的关怀陪伴，疏导焦虑压抑的情绪，缓解整个家庭的一个精神负担。第四块，我们也会按照他们的需要配发部分的适老的护理物资，比如说像经常使用的护理垫啊，或者说是老人使用的助行的辅助具。这一类的家庭消耗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日常开支很高，很多家庭这个压力很大，他们是无法去承担这些物品的。适当的给予他们补充，减轻他们家庭的物质的开销压力。要说我们最贴合日常养老需求的，还得是我们上门喘息照护和照护技能的指导。很多家庭他不缺一句慰问，他缺的就是在关键时候有个人能够搭把手帮自己照顾老人，能够实实在在的解放我们的照护者，同时学会如何去科学的护理，也能让老兵在家里过得更舒服，少受罪，这也是我们项目最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这两项服务哈，其实特别想多问两句，因为长期照顾失能高龄老人，那家属不光是身体上的劳累，心理上也特别容易压抑、焦虑，这种苦其实往往是说不出口的哈。那针对于照护者的心理疏导、专业照护技能培训，咱们具体是怎么落地开展、服务到大家身边的呢？
0: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很多照顾者的他们身体上的辛苦我们是能够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但是呢他们心理上的一个压抑啊、焦虑的这些情绪我们是往往容易去忽略的。我们针对心理的疏导和照护技能的培训，不单单是简单的开几场座谈会、开几场讲座就结束的，而是结合我们兵团团长的点儿非常多、线儿非常长、居住很分散的一个实际，做到线上和线下的相结合，把服务落到家庭，送到照护者的身边。在专业照护技能培训方面，我们分两种形式进行开展，一是集中的线下的培训，在各团长就近组织邀请护理康复方面的专业的人员，向照护者讲解失能老人如何去进行翻身拍背，如何做到压疮防护，如何做到喂食防创伤，如何去进行慢性病的观察、应急处置等这些实用的内容。我们不讲空洞的理论，全部都是居家照顾能够用上的实操的技巧。考虑到不少照护者他人没办法走开，也没法参加我们集中课堂，我们更多的是去进行入户的实操带教。护理人员上门开展喘息服务的时候，现场一边照料我们的老兵，一边手把手的教照护者怎么样去做，现场的对照护者进行这个答疑纠错，做到这个家属一看就能懂啊，学完就会用。同时我们也会整理一些简易的教学的视频和图文资料，方便大家随时的翻看学习。针对照护者的心理的疏导和关怀，我们还是主要以陪伴、倾听和情绪疏导为主。一方面在上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主动和照护者进行沟通交流，去倾听一下他们在照护中有什么难处，做到最基础的情绪安抚。很多的照护者常年待在家里，他们想找个说话的人、想找个倾诉的人都没有，就非常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说一说他们的心里话，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释放。另一方面，我们会联动团长呀、社区和我们的基层的民政力量，对于情绪压力比较大的照护者，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对接渠道。后期我们也会适当的组织小型的照护者的交流沙龙，让同样处境的家属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彼此做到一个彼此进行宽慰，不再是一个人去硬扛这份压力。我们始终觉得技能培训是解决一个不会照顾的难题，但是这个心理关怀是缓解我们不敢诉苦的一个压力，既要教会家属怎么样把老人照顾好，也要看见照护者自身的情绪，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辛苦，同样也能被看见、被理解。
1: 咱们说到了帮扶的人群、帮扶的内容，那很多朋友估计也跟我一样比较好奇，咱们这么细致周到的养老帮扶，既要有人摸排走访，又要有

0: 专业的护理上门，还得管好每一笔钱，咱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队模式去落地执行这些工作呢？
1: 我们这一套的养老帮扶能够落地啊，核心是三级联动和这个分工协同的团队模式。首先呢，我们有一个项目的统筹小组，主要呢负责整体的方案设计啊，资源对接和进度把控，以及提前摸清辖区老人的这个底数需求，做好整体的一个规划。第二呢，是一线的执行队伍，主要是由社工啊、志愿者、护理辅助人员组成，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分片的包干，定期上门探访，做陪伴慰问、需求登记、简单的照护服务，把每一户老人的实际情况记录和反馈回来。第三呢，是我们的后台的支撑团队，负责物资的统筹、回访的跟进、问题的闭环。一线收集到老人的困难和诉求，我们统一进行研判，能够现场解决的当场处理，涉及就医啊、政策咨询等复杂的问题，在协调对应的资源后再对接进行跟进。同时呢，我们不搞一次性的活动，我们要建立常态化的回访机制，定人、定点、定期服务，做到需求有人接，服务有人做，问题有人盯，让细致的养老帮扶真正的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方案上。
0: 我们也了解到咱们的项目采用的是社工支持加志愿者加护理员三方协作的模式哈。那这些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并不是很了解，通俗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三方分别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这种协作模式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1: 我们采用的多方的联动模式进行推进这个项目落地，主要是由兵团慈善总会统筹项目的管理、资金的监管，依靠各师、各团场、各连队的基层力量，负责摸排筛选核心的帮扶对象，引入有资质的专业的养老机构或者是社工机构，派出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提供实际的服务。同时，我们建立了回访监督机制，通过电话入户回访跟踪我们的服务质量，收集家庭的反馈，发现问题及时的进行整改。这套模式适配兵团团场分散的一个实际情况，做到基层摸清实情，专业机构做实服务，全程监管保障效果，确保服务真正真正的走进老兵家庭。
0: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让戍边奉献被温柔回响》。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7: 把握发展脉搏，
8: 创新呢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9: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6: 聚焦新闻热点。
10: 这么个动战就是对两千九
11: 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7: 讲述兵团故事。
12: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3: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激战的奉献，
7: 弘扬兵团精神。
14: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5: 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争。
7: 青春基层声音，
16: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7: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和市。
7: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8: 爱心是不分大小的，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点滴汇聚就是守护老兵最大的力量。既要守护好为国戍边的老兵，也要持续关爱负重前行的照护者。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让戍边奉献被温柔回响》。你看，像现在哈，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居家养老、公益帮扶项目也不少。那像咱们这个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跟这些项目比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咱们兵团专属的这个计划，最与众不同的特色和亮点是体现在哪里呢？
18: 和一般的居家养老的这些公益项目相比较，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只只聚焦于被照料的老人，而是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了照料老人的照护者身上，把照护者同样作为重点的帮扶对象。多数的养老帮扶，它更多的是关心老人的这个吃穿用度，而我们要兼顾两头，既要照顾好高龄的老人。

0: 您要更要关注常年陪伴老兵的家属们，给他们争取一口喘息的休息的机会，缓解一下他们身心的压力。第二呢，是立足于兵团本土的历史时机，除持证退役老兵外，兼顾为屯垦戍边奉献的一代的二代的民兵之功，尊重兵团特殊历史贡献，不简单为政见论，更贴合团长的真实的民情。第三呢，是服务比较接地气，适配兵团地域的特点，结合团长分散的这个现状，我们不搞形式化的集中的活动，主要以上门服务为主，把护理实操教学情绪关怀直接送到老兵家里，同时由我们基层连队进行把关，精准的
1: 改善。那针对于这个非常真实暖心的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项目落地之后给老兵和家属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0: 齐爷爷呢，他是一位年近90的戍边的老战士，目前的身体状况呢是已经失能的。他呢现在全靠着他这个60多岁的这个子女进行贴身的照料。之前呢，这些子女是寸步不敢离开家的，看病呀、买菜呀都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子女的身心压力也很大。但是当他们纳入我们项目帮扶之后，护理人员定期的上门，负责齐爷爷的生活的照护，子女们终于能够抽身出去办事，也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工作人员呢，还现场的教着齐爷爷的子女们一些护理的使用的技巧。现在呢，齐爷爷的居家照护条件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老人的状态也好了不少。更可喜的是，照护齐爷爷的子女，他们的精神压力明显的有了缓解，也没有那种独自硬扛的一个情绪了。齐爷爷家目前也是众多受益家庭的一个缩影，我们不仅照料好老兵，也让辛苦的照护者得到理解和支持。
1: 确实齐爷爷一家的故事呢真的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哈。那么从整体来看，项目落地以来，咱们兵团老兵的居家照护质量，包括照护家属的身心状态，都得到了哪些看得见的提升和变化呢？
0: 从整体来看呢，变化还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对于老兵而言，有专业的人员上门做护理指导，压疮呀、日常护理呀会更加的规范，居家照护的质量明显的提升，老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得更好。对于照护者家属来说，最直观的就是有了可以抽身的休息的时间，不用24小时紧绷神经，再加上照护技能培训和情绪关怀，不少人焦虑啊、压抑的状态得到了缓解，不再是独自硬扛全部的重担。很多家庭都说，不光老人照护的更妥帖，照护者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了休整，整个家庭的压力都有所减轻。
1: 确实这一个又一个家庭也让我们真切看到了这个项目的价值与力量。那咱们这个项目还不满足于做单一的家庭帮扶，更致力于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兵团慈善家养老的模式。那目前我们在标杆站点建设包括服务模式探索方面都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进展吗？
0: 兵团慈善总会呢，目前正在探索兵团本土的慈善加养老的可复制的模式。目前呢，在部分的重点团场，我们打造项目标杆站点，梳理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包含对象的摸排评估、上门服务内容、培训回访、资金监管等完整的工作规范。我们总结出了一套兵团慈善总会统筹加基层连队摸排加专业机构上门服务的落地途径，适配兵团团场分散的地域特点，把上门喘息照护、实操带教、心理关怀固化成标准化的服务包。接下来我们会把标杆站点积累的经验逐步向更多的师事团场推广，希望通过项目实践形成一套可落地能复制的兵团老兵居家照护公益样本，为兵团养老公益事业提供实践参考。
1: 那么立足当

0: 下放眼未来，那咱们的项目接下来又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包括还会给老兵家庭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吗？
1: 下一步呢，我们有几个实实在在的目标。第一呢，是希望汇聚更多的社会爱心资源，进一步去扩大我们项目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兵家庭能够享受到喘息服务。第二呢，我们将继续建好团场标杆服务站点，把已经跑通的服务标准打磨完善，把这套适配兵团的慈善加养老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师事团场。第三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我们的服务内容，结合家庭实际的需求，把上门照护、技能培训、情绪关怀做得更细更充实。我们呢，初心始终不变，既要守护好为国戍边的老兵，也要持续关爱负重前行的照护者，让更多兵团老兵家庭感到社会的温暖。
0: 那么未来咱们的团队会怎么样去持续深耕老兵养老公益领域，用心去守护戍边功臣的晚年生活，让兵团的养老帮扶事业能够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呢？
1: 从长远来看，我们兵团慈善总会会持续深耕老兵养老公益这块领域，一方面呢，持续优化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不断的完善服务标准，扩大我们的帮扶覆盖范围，把标杆站点的成熟经验持续的进行推广，让更多的边疆的团场的老兵家庭受益。另一方面呢，我们会持续深入基层调研，挖掘老兵群体真实的养老需求，结合兵团的地域和历史特点，不断丰富慈善养老服务内容。同时我们将继续联动基层专业机构和社会爱心力量，广泛汇聚社会爱心。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做单次的帮扶，而是沉淀出适配兵团实际的慈善养老工作路径，实实在在守护戍边功臣的晚年，既要照顾好老兵，也持续关怀家庭照护者，让兵团养老公益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0: 非常感谢世超今天细致又暖心的分享和解读，让我们全方位深层次的了解了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这项惠民工程，一代人戍边拓荒，一代人温柔守护。当年兵团老兵用青春和汗水筑牢边疆防线，建设戈壁家园，如今我们以公益之力回馈功臣，温暖家庭，为负重前行的照护者撑起一片休憩的天地，一份微小的喘息承载着大大的人间温暖。在这里我们也呼吁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注兵团老兵群体，积极参与公益帮扶，让每一位奉献边疆的老兵都能安享晚年，让每一个坚守付出的家庭都能被温柔以待。到这里访谈节目让戍边奉献被温柔回响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聂世超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涵盖经营主体事项5项，个人事项8项，其中与卫生健康相关的具体事项包括医疗机构残疾儿童就诊相关数据共享、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登记、长期护理保险费缴纳、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查询、长期护理保险评估申请、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查询、长期护理保险费用报销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日前在京举办2026年全国老龄健康工作培训班，围绕老龄健康年度重点工作开展系统培训。培训班邀请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就医保支付 3.0 版分组方案、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医养结合服务发展、安宁疗护人才培训以及老年人合理用药行动等内容进行授课讲解。老龄健康司负责同志就老年健康重点工作、老年医学特色综合医院发展、医养结合工作等做介绍并提出具体要求。再来关注，近日由兵团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兵团药事管理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的2026年兵团药学门诊方向技能竞赛在石河子落幕。本次竞赛旨在进一步提升兵团药学人员的专业技能与药学门诊服务水平，加强药师队伍建设。经过前期线上初赛的严格选拔，来自兵团各师市及直属医院的38名优秀药学骨干脱颖而出，齐聚一堂，同台竞技。竞赛内容紧贴药学门诊实际工作，共设置处方审核、用药交代、案例实践3个环节。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不仅考验了选手们扎实的药学理论基础，更通过情景视频模拟，重点考察了药师在真实咨询场景中的信息收集能力、医患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及临床分析能力。我们再来关注，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为落实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工作要求，做好老年期痴呆防治科普宣传，兵团医院举办了阿尔茨海默病月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科普讲座、基层医务人员培训、多学科联合义诊等多种形式，推动阿尔茨海默病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助力构建痴呆筛查、评估、诊断、治疗、康复、照护全病程防控体系。据相关报告显示，我国现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超1699万例。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识别与及时干预，能够为患者争取更多治疗选择，守护老年群体记忆与生活质量。本次系列活动面向社会大众普及记忆健康知识，同时聚焦基层医务队伍能力提升，双向发力推进老年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建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咱们中国人常说的趁热吃，很多时候其实是趁烫吃。刚出锅的粥吹两下就喝，刚涮好的毛肚蘸完料立刻入口，刚泡好的热茶嘴里喊着烫还是忍不住一口咽下去。对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暖胃有锅气，但问题是当嘴巴已经感觉到烫的时候，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已超过了食管能够安全承受的范围。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指出，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可能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并将其列为 2A 类致癌因素。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正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反复的去吃过烫食物，让食管黏膜一次次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为什么嘴巴不觉得烫，食管却可能已经受伤？真正健康的趁热吃应该怎么吃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不觉得烫不等于没有伤害。可能有人会质疑，65摄氏度太烫了吧？真的会有人喝这个温度的液体，或者是吃这个温度的食物吗？答案是，确实有人可以接受。不同人对温度的耐受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个温度有一些烫，但是有的人觉得刚刚好，甚至有人觉得70摄氏度都可以接受。再有，对于经常喜欢吃烫食的人，久而久之呢，对温度的耐受可能也会越来越强。但是嘴巴觉得不烫，并不等于食管也觉得不烫。我们的食道对疼痛的感知不明显，即使被烫伤了，也没有明显的痛觉。同时呢，食道黏膜也很脆弱娇嫩，当接近或者是超过65摄氏度的时候，很容易烫伤食道黏膜。一般情况下，受伤的黏膜会进行自我修复，但是如果经常吃过烫的食物，黏膜呢会反复面临着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大大增加了患食管癌的风险。不仅如此，如果爱吃烫食的同时进食还很快，对食道的伤害会更大，因为食物在口腔咀嚼的过程当中也在降温，进食速度快意味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过短，咽下去的时候呢，降温幅度小，所以喜欢吃第一口热乎的习惯偶尔一次并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如果长期追求烫嘴的温度，就可能给食管增加额外的负担。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想要更好的保护食道健康，下面这五个建议照着做就行。第一呢，是等一等，凉一凉再吃。刚煮好的粥、刚出锅的汤、刚涮好的食物往往温度最高，不要觉得吹两下就能入口，给食物一点降温时间反而更有利于保护食管。那么来分享两个判断烫不烫的小技巧。首先呢，是唇测法。嘴唇的温度感知其实是比舌头更敏感的，可以用嘴唇轻轻地接触食物的表面，如果嘴唇都觉得烫了，那就等一等再吃。还有就是手背测温法，用手背贴着容器外壁感受一下是否烫手，如果是温热的，大多可以直接入口。第二呢，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有些食物外表虽然已经不烫了，但是盲目的一口咬下去，可能会把舌头和上颚烫起泡。比方说汤圆、冻豆腐、灌汤包、撒尿牛丸、芝士饭等，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口的试探，或者是用筷子夹开再凉一会儿。第三呢，就是不吸烟，少饮酒。吸烟、饮酒都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烟草烟雾当中至少含有60多种致癌物，如亚硝胺和多环芳烃等，这些致癌物侵犯食管上皮组织是致癌的直接途径。并且呢，吸烟的年限越长，每日吸烟量越多，发生食管癌的风险就越大，饮酒同样与食管鳞癌发生密切相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吸烟和饮酒同时存在的时候，二者可能产生协同作用，使风险进一步升高。因此呢，想要保护食管健康，戒烟、限制饮酒非常重要。第四呢，就是少吃腌制食物。我国很多居民都有吃腌制品的习惯，比方说腌咸菜、酸菜，这些食物普遍盐的含量比较高，还可能有较高的硝酸盐、亚硝酸盐，长期吃高盐食物会反复刺激食管的黏膜，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食管癌早期症状往往并不明显，但是如果身体出现了以下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尽快就医。第一呢，是吞咽困难或者是明显哽咽感，比方说吃东西的时候总是感觉卡在胸口，或者越来越难吞咽。
第二就是胸骨后不适，进食的时候出现胸骨后灼烧疼痛，持续存在或者是反复出现。第三呢，就是咽部异物感，总感觉喉咙里有东西，但又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第四呢，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没有刻意减肥，却出现明显的消瘦。第五就是长期反酸、嗳气等消化道不适，尤其是持续了数周以上，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特别提醒，上面提到的症状呢是重要的报警，那么但是无症状不等于绝对的安全。对于年龄在40岁以上，而且呢具备长期吸烟饮酒、喜欢烫食、有食管癌家族史，或者来自食管癌高发区等高危人群，即便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应该主动定期

0: 进行胃镜筛查。总之，保护食管健康不是拒绝所有热食，而是别再追求烫嘴的温度。真正科学的趁热吃应该是温热入口，舒服进食，而不是让食管一次次接受高温刺激。
1: 时下，手机、平板等智能电子产品也将成为生活工作的必需品。地铁里、公交车里，满满都是闪烁的荧光屏幕。电子产品在带给我们娱乐和便捷的同时，也悄悄地把一些眼部疾病带来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您了解眼部疾病、干眼症和角膜炎。
0: 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李世豪，就干眼症和角膜炎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李世豪，新疆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毕业于陆军军医大学、原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擅长眼前结分析和眼干三项检测分析。工作以来，在援疆专家指导下学习干眼诊疗，对干眼综合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0: 李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李医生。李医生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干眼症和角膜炎相关的内容。近些年，大家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干眼症的人越来越多，眼科门诊的就诊量也逐年上涨。数据显示，咱们国内大概每六个人就有一人受干眼症的困扰。那么李医生，首先呢，想请您用通俗的话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干眼症，长期干眼症不重视会给我们的眼睛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呢？李医生。
2: 干眼症呢，是指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我们眼睛的眼泪水、泪液，它的质量不足或者总量不好，类似像这种的情况，导致我们泪膜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同时呢，伴有眼睛上的不舒服，或者说眼睛表面眼表组织损害为特征的多种疾病的一个总称。那么对于我们的危害和影响呢，主要就是引起眼睛的不适感。比如说这个眼睛的干涩啊，不适眼睛疼这样一些情况。其次呢，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眼睛的视觉障碍，就是视力下降，还有一些角膜上皮损伤等等问题，来危害到我们的眼健康。
0: 您刚才提到干眼症的核心是泪膜稳定性下降，那么临床上干眼症具体分为哪几种类型呢？李医生。
2: 刚才您提到了泪膜这个问题。泪膜呢，是由我们眼泪水及各个组织成分构成的一层膜。它的主要成分包括水液脂肪黏蛋白。那么如果缺少水液层，那么就是我们的水液缺乏型。那么缺少脂肪层呢，就是我们的脂质缺乏型。那么还有缺少蛋白的呢，就是黏蛋白缺乏型。最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眼睛有点倒睫毛，眼睛往里面翻，这个叫睑内翻还有一些这个睑外翻的情况，导致呢泪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一个动力学的代谢，导致的这个叫做泪液动力学异常的这个干眼症，总体分为这四种。
0: 那么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干眼症是不是治疗上也有区别呢？
2: 针对缺乏型的话，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缺水，那我们就补充这个水液成分；缺少这个脂质层呢，那就补充这个脂质成分。如果本身因为这个眼睑的形态，还有眼睛表面的这个形态问题，导致泪液动力学异常的话，可能就要通过一些手术或者其他的干预方式，改变这个动力学异常的情况。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0: 听您这么一分类，大家对干眼症的认识就更加的清晰了。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出现哪些眼部的表现就有可能是患上干眼症了呢？李医生。
2: 那么最常见的当然就是眼睛的干涩感、异物感，总觉得眼睛里面有个东西，就是像进了沙子一样的这样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些稍微严重点呢，会出现眼睛疼，或者眼睛出现了这种怕光、迎风流泪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呢，一些患者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形容出来这种眼睛上的不适感，仅仅会告诉你这个眼睛不舒服其实这些就已经在提示有没有干眼症的情况了。
0: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

0: 己只是眼睛累了，那么怎么判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干眼症这样的程度了呢？李医生。
1: 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通过眼科的一些具体的检查，比如说这个泪膜的稳定性的检查，我们叫泪膜破裂时间，就是看一层泪膜铺开到它出现破裂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还有呢，可以进行角膜的荧光染色，就是看我们角膜的

0: 本身就有干燥综合征，或者说这个更年期后的女性，她体内激素水平有一个变化。那么像这种人群呢，她无论时不使用手机，她其实本身就属于这个肝炎症的高发人群。其次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生活方面啊，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电脑啊，无论是进行工作还是娱乐啊，户外活动比较少，睡眠不足或者吸烟， 以及这个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其实都有可能会引起或者加重我们的干眼症。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周围一些环境，环境对人的这个眼睛依然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你在新疆这样的一个干燥多风的地方，它的干眼症发病率就是会要高于我们这些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所以环境对我们的眼部仍然会有一定的影响。
1: 结合这些诱因，您再来总结一下哪些人群是干眼症的高发人群呢，李医生？
0: 首先就是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干燥综合征的患者，还有更年期后的女性。那么她们是因为全身的情况可能会引起这个眼部的干燥。其次呢，就是长时间的使用电脑、手机进行工作娱乐、户外活动比较少、睡眠不足的一些上班的人员，还有呢这种
1: 比较喜欢佩戴隐形眼镜的这些年轻的姑娘，还有包括在我们所有人所在的这个新疆这个干燥多风的环境下的人群，其实都是容易得干眼症的人群的。
0: 说到高发人群，其实现在学生的学业压力大，长时间去看书看屏幕，很多孩子经常说眼睛干涩发酸，那么想问一问李医生，长期高强度用眼会直接导致干眼症吗？就是家长和孩子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呢？李医生，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强度用眼会不会引起干眼症，我的认为是可以是会的。因为呢，我们在高强度用眼的同时，一般来说会伴随着眨眼频率的下降。 我们呢一般来说会，就每个人会有一个频繁的眨眼的过程，这样让我们的眼泪水在眼睛表面铺开，而无论是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学习还是高强度的娱乐，都会让我们眨眼变少。那么我们眼睛表面的湿润就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那么我们眼睛就会出现干眼的一些相关症状。同时呢，因为我们学生群体啊，因为长时间的需要上课，
1: 他们用眼的强度比较大，不但会引起干眼的一些症状，同时呢会更容易引起一些近视的出现以及加重。所以希望我们的学生朋友和家长朋友们多多重视这些问题。其实很多朋友眼睛一干涩就自己随便的去买这个滴眼液滴一滴缓解一下，这种自行用滴眼液的方式可行吗？有没有风险？市面上那些网红眼药水到底能不能用呢？李医生？
0: 这个当然是不推荐的，因为干眼也是疾病。那么刚才咱们提了那么多的分型，那么多的原因，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我们进行对症下药。医生呢可能需要根据患者具体干眼的这个诱因和具体情况，针对性的使用药物。而且很多患者呢除了干眼以外，他本身可能会有一些眼表的一些损伤或者一些其他问题，这样情况下就需要联合用药或者治疗了。同时呢，在市面上我们的眼药水它的成分很多也都不太确定，尤其是比如说在国外买到的一些甚至都没有汉字的一些这种网红的眼药水，那么成分就更不明确了。那么同时呢，很多眼药水里面含有防腐剂，长期的使用以后呢，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加重干眼，甚至会造成一些角膜的损伤，其实这是一个很得不偿失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然后听从我们眼科医生的建议之后
1: 再去正确的使用滴眼液。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五湖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1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津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

0: 解决职工最艰难筹判的问题。
1: 帕利古利·帕利合提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0: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1: 几年前帕利古利帕利合提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0: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身边的同事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2: 古丽，你快去给国民疆地里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3: 哦，好，阿姨，啊，走。
4: 等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5: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顾丽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1: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利古丽帕利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硬沃土，甜蜜硕果照初心。在二幺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候鸟日。世界候鸟日就像候鸟界的年度迁徙表彰大会，每年5月和10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各办一次，专门给这些不带行李、不买机票、全靠翅膀跨国打卡的空中旅行家捧场。他们年复一年飞越山海，却常碰上栖息地变少、灯光干扰、环境污染等麻烦。这个日子就提醒大家，留点湿地，少点污染，夜里关好不必要的灯，让候鸟一路有吃有住，平安往返。别让壮观的鸟类春运变成惊险求生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9度到18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8度到2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0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1度到2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6度到2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3度到-1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9度到1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6度到19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4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多云，4度到18度。十师北屯市多云。

0: 零下三度到零上十一度，十三时新乡市晴天六度到二十二度，十四时昆玉市晴天九度到二十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九度到十八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李世豪，就干眼症和角膜炎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朋友们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李医生跟大家说到了不能乱滴眼药水。那么针对干眼症，到底什么样的缓解方式才是科学有效的？有没有一些在家就能做的简单易行的护眼方法推荐给大家呢？李医生。
5: 对于我们在家中使用的，第一个首先可以建议大家在用眼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多眨几下眼睛。因为我们眼睛表面本身它就需要及时的湿润，那么在进行工作和娱乐过程中呢，经常会忘了眨眼睛，那么我们可以多眨眨眼睛，保持眼表的湿润。第二个呢，眼睛上可以局部的做一些热敷，我们用一个可以洗一个温热的毛巾，在我们用眼。
4: 眼会不会像一些红眼病一样具有传染性，家人之间会相互传染呢？李医生。
5: 一般来说哈，传染性比较低。我们把这种感染性的角膜炎分为细菌性、真菌性、病毒性，还有一些阿米巴性的角膜炎。那么细菌性角膜炎比较常见的是眼外伤啊，比如说这个眼睛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日常生活中不小心碰了一下，那么继发细菌感染以后，容易出现细菌性的角膜炎。还有佩戴隐形眼镜也比较常见的是这个细菌性的角膜炎。那么真菌性的角膜炎呢，主要是被一些植物的叶片或者麦芒这种擦伤角膜，一般来说是户外工作者或者农民朋友们，他们容易受伤以后引起这种真菌性的角膜炎。而病毒性的角膜炎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抵抗力下降以后，体内潜伏的病毒被激活，从而引起角膜的炎症反应。所以从这三个来看，大多数的角膜炎呢不具备这种传染性，大多数跟这种日常的接触和外伤有关系。当然呢，我们在得了角膜炎以后，还是要避免和这种我们身边尤其家里人共用毛巾啊这样的一些，或者摸眼睛啊这样的一些亲密的行为，这样还是会引起传染的。但是日常的生活是不太传染的。
4: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分不清角膜炎和结膜炎，经常混淆。那么李医生，您帮大家来清晰的区分一下这两种常见的眼部炎症，他们在症状上有什么区别呢？
5: 它其实本身的区别在于角膜和结膜是不同的组织，虽然它俩离得比较近，但是各自的成分以及细胞组成其实都不太一样。那么从我们的生活中来说呢，角膜炎更容易出现畏光、流泪、视力下降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还有眼痛的一些症状。而结膜炎呢，大多数都是以这种分泌物增加我们看上去这个眼睛红肿，以及这个眼睛痒、眼睛疼，或者说这个睁眼困难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为主。而我们常见的比较说传染性比较强的红眼病哈，它其实就属于是结膜炎的一种。
4: 其实啊，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用眼的场景还有眼部问题都不一样。那么青少年、上班族还有中老年人分别该如何针对性护眼，科学的预防眼病呢？李医生。
5: 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来说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控制。

0: 控制近视的发生率以及近视加重的情况，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在学习生活中呢，要做好一拳一寸一尺的这个距离把握，同时呢，要增加户外活动，降低我们近视率，控制近视的发展。那么，对于已经工作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来说哈，更应该注意这个眼外伤，尤其是一些做这种切割工作啊这些的我们的朋友们呢。 他们很容易被东西，就是比如说铁屑，啊，崩到眼睛里面，造成的外伤，其实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一定要做好这种外伤的防护，同时呢，避免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啊、手机，保证我的睡眠，避免长时间的佩戴隐形眼镜儿。那么对于中老年的听众朋友们呢，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去医院做一次眼科的基本体检啊，因为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老年病哈。 它本身就会引起眼睛的一些血管病变，而白内障呢、青光眼也更高发于中老年，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多多留意。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到医院，让眼科的专科大夫给你看一下，早发现啊，早治疗，避免把小病拖成大病。
1: 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来关注到我们的有网友在咨询问题，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医生，我这两年眼睛特别干，见风就流泪，最近呢，左眼黑眼珠边上长了一个小白点儿，红血丝特别多，还怕光，睁不开眼。我一直在药店买红霉素眼膏抹，但是不管用，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角膜炎呢？李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从这位患者描述的情况来看哈，我觉得干眼症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它是一个长时间的这种畏光啊、流泪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如果长时间角膜炎的话，一般来说患者会忍不住的，就是刺激症状，他会到医院来就诊的。第二个呢，他刚才说到在黑眼珠旁发现了一个白点，同时周边会有一些眼睛红的情况，这个我推测翼状脓肉的可能性大。 那么翼状脓肉呢，本身也会引起或者加重干眼的症状。那么我从我的个人角度，我建议这个患者，第一个到我们门诊来看一下有没有翼状脓肉的情况。如果有，是否需要手术进行治疗？那么针对干眼症的情况，我觉得进行生活方式上的干预，再加用一些药，必要的时候做一些这个干眼的治疗，应该能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好转。
1: 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网友，他说：“我几乎每天戴美瞳超过12个小时，有时候还戴着睡午觉。最近呢，摘了眼镜之后，眼睛特别红，感觉眼睛里像沙子一样磨得慌，看东西还有点模糊。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滴一点消炎药呢？”李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对于这位患者来说，我的建议不是先用药。
1: 应该先到眼科去就诊，因为他如果已经出现视力下降的话，我怀疑已经有角膜，尤其是我们瞳孔区的角膜的损伤了，所以一定要先去医院看，不要急着用药，我们判断好情况以后再去用药的，再去用药会更好一些。先去就诊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最近晚上熬夜带孩子，眼睛干得不行，而且右眼眼角特别痒。 揉完之后眼白就肿起来一个水泡似的，我家里呢有以前开的氟米龙眼药水，这个我能滴吗？哺乳期的话会不会影响宝宝？那么李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首先来说，第一个，从他的这个描述的症状上来看，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有干眼症，另一方面不知道这位患者啊你在听吗？你是否有过敏性鼻炎的情况？ 因为从你的描述来看，更像是一个过敏性的结膜炎的表现，尤其是在揉完以后眼睛会出现水肿的情况来看，更像过敏的反应。那么氟米龙对于像您这种过敏性结膜炎是有帮助的，但是第一个我不确定您开瓶的时间有多久，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含防腐剂的这种滴眼液哈，开瓶超过一个月咱们就不要再用了。第二个呢，因为考虑您在哺乳期，氟米龙是一个激素。 我暂时可能不太建议您用这个药。那么目前来看，缓解的办法呢，建议您可以局部的进行一些冷敷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自来水冲洗一下您的毛巾啊，把这个毛巾敷在您当时难受痒的这个眼睛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好转。同时呢，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像玻璃酸钠这样的一些人工泪液啊，它对于您的这个眼睛局部的这个。 引起眼睛痒的这些炎症介质啊，有一个稀释作用，对您也有一定的缓解。
1: 嗯，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李世豪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7: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7: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7: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集《地下之城》。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孩子的牢房？
1: 没想到这条隧道竟然这么长，累死我了。
2: 我讨厌这个地方。
3: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庞大的地下城。
4: 传说，这里从前是一座非常繁荣的城市，为了躲避核战争，将这里改造成了地下避难所。
5: 后来被骇族强行占领，成了他们的牢房。
0: 可恶的骇族，我们一定要救出那些可怜的昆虫。

0: 我们这里好臭啊。
1: 啊，有声音！啊，你们这些地面上的家伙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大帝，我已经分析出
2: 塔库玛逃亡的霸格星数据，那颗星球有没有什么威胁？霸格星目前处于宇宙文明
3: 1.5级，弱小的文明，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永远喜欢这种肮脏的地方。这里可是天堂，
1: 哼，也只有你会喜欢这么阴冷潮湿的地方。 说吧，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4: 一组联军带着地球人已经到了你的地下城，我要你帮我消灭他们，不能再让他们向前一步。就这一点小事，放心，我会让他们永远留在地下城。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你们觉得这里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5: 喂，你们要干什么？让我来！真是结实，别白费力气了，这道铁牢可没那么容易被毁掉。
6: 快放我们出去！
7: 你们就在这里老老实实待着吧。这道门太坚固了。
6: 看来我们要想想其他办法了。终于出来了，
8: 你怎么来了？当然是风魔让我来帮助你们，别忘了。
6: 我可是霸格星活地婆，
7: 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
8: 那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
6: 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
7: 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
0: 民族的家园，还抓走了我的族人。
1: 哎呀呀，我可不记得我抓过你的族人，可能是因为我抓过的虫族太多了。
0: 可恶，做了这么多坏事竟然还笑得出来。
1: 不如你们加入海族，我可以考虑放了他的族人。
0: 哼，想得美。看来赤族的族人就是被关在这里。
2: 那就让我们来击败他，拯救被关在这里的虫族。
3: 来吧，让他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开
1: 干。就凭你们。
5: 这只大蟑螂竟然有这么强的力量。
1: 还没完呢。

该轮到我们了。

0: 真有两下子。
1: 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异族？或许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0: 你气死我了，我要让你们永远留在这又脏又臭的地牢。
1: 大家小心，不知道这家伙又要耍什么花招。
2: 怎么突然出现这么浓的烟雾，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3: 不，这是烟雾有神经毒素，我动不了。
2: 不好，我也中毒了。
4: 快启动战甲过滤系统。
2: 得救了，
5: 我们要速战速决，不然他们很危险。我们要想个办法才行。
1: 那就交给我吧。
2: 嘿嘿，喂，臭蟑螂，来找我呀。
0: 那我就成全你。
2: 来了。
5: 谢什么？我们可是伙伴。
3: 看来是我小看了你这个小胖子。
1: 接下来，让我们去救出那些被囚禁的虫族吧。
4: 好。
5: 我们的枪狼先生，
6: 第一次知道我

0: 蟑螂王竟然也输了，我还真是低估了他们的力量。
1: 那个大家伙是谁？
0: 没想到这个邪恶的长脊大兜虫竟然在这里。
1: 长脊大兜虫？我的直觉告诉我有好事来了。
2: 嗨，逗人的昆虫土建蟑螂是体表油亮的椭圆形昆虫，触须细长，腿部有毛刺。它喜爱怕光，生命力非常顽强，能适应辐射和干旱等极端环境，而且它的繁殖速度非常快，是不是很惊奇呢？第18集蛮族战士。哟呼，终于出来了，哈哈，
3: 终于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
4: 累死我了。
5: 我们现在在哪里？
2: 快看，
6: 这会不会是刚刚解救的虫所造成的？
7: 看起来不像，这些大树应该是被蛮力撞断的。
5: 难道是汉族破坏了这些森林？他们砍伐这么多大树做什么？

0: 这里是伐木场。
1: 伐木场？你知道这里？
0: 当然，这里是我的家。
2: 蒙宝们救出了被抓起来的异族，你确定？
3: 是的，女王陛下，我从蝗虫司令身边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
2: 太好了，这样一来，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3: 女王陛下，还有一个好消息。
2: 哦，
3: 嘿嘿嘿，就是这个，太族巢穴的防卫部署图。
2: 什么？终于能对海族发起总攻了。
4: 这就是长戟大毒虫奎牛的同族仇敌。
5: 哼，锁吧，你们把我带到这里要做什么？
4: 不用紧张，我的朋友。
5: 我可不是你们的朋友。
4: 这其实我们是想请你帮我们一个忙。
5: 可笑，我为什么要帮你们？
4: 你也不完全是帮助我们，难道你不想除掉那只奎牛吗？那只奎牛和我们的死对头在一起，只要你帮我们打败蒙宝战警，这世界上就没人知道你的秘密了。
5: 既然是这样，我可以帮你们这个忙。

0: 这么长时间，您到底去了哪里？
1: 是奎牛联合骇族将我抓了起来，他还出卖了整个甲虫族。
0: 这个可恶的叛徒！
1: 大家做好准备，那个叛徒正带领外族来攻打伐木场，我们要主动出击。
2: 什么？梦岛战警也在八颗星上？
3: 是的，大帝。我在搜寻卡库玛时，无意间搜寻到蒙岛战警的信号源。
2: 这么说，恐龙幼兽一定也在八颗星上。
3: 根据信号源传来的信息，并没有在蒙岛身边发现恐龙幼兽。
2: 这不可能，一定要调查出真相。
4: 你是说，长戟大兜虫与骇族暗中勾结？所以你才独自引开入侵的骇族？
1: 是的，后来在沙漠中被行军蚁抓到了决斗场，成为了一名虫族决斗士。
5: 没想到甲虫群中竟然出现叛徒，
6: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1: 长戟大兜虫一直想要统治甲虫族，做甲虫族的族长，
4: 所以他才暗中勾结骇族，伺机统治甲虫族。
1: 我们就快到了，甲虫族非常强大，大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4: 啊，大家停下，这里太安静了。
1: 是啊，这一路都没有看到一只甲虫族，这太不正常了。
5: 我的妈呀，怎么来了这么多甲虫？大兜虫吗？
1: 你这个叛徒竟然胆敢入侵甲虫伐木场。
5: 什么？
4: 明明自己才是叛徒，竟然在这里血口喷人。
6: 看来甲虫族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7: 喂，你们都被他骗了，这只长戟大兜虫才是真正的叛徒。
1: 不要听他胡说，他们在拖延时间，等待援军来侵占我们的部落。大家听我解释，你们都被骗了。甲虫族的战士们，为了我们的部落，抓住

0: 风暴战警，准备战斗！退！
1: 这样才有意思。
2: 竟敢利用我的族人，我绝饶不了你！

0: 我们来了！
1: 你为什么要勾结骇族入侵我们的部落？
2: 你懂什么？我只是借用骇族的力量来达到我的目的。
1: 难道你的目的比我们全族的生命还重要吗？
2: 想要统治甲虫族，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1: 看来只能先打倒你了。
3: 我来帮你。什么？他的甲壳竟然这么坚硬？

0: 石头，最讨厌的就是背叛朋友的家伙。
1: 不好，大家快闪开！没错，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2: 为什么明明就会达到目的呢？
3: 竟然为了一己私利出卖甲虫族，绝不能饶了他！
4: 暴徒关起来！
3: 没错，关起来！
4: 但他听我说，我想他只是被海族利用了，不如先将他流放到荒原峡谷。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改过自新。
3: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们都听你的。
0: 你要回到你的族群了吗？
4: 当然不，我要先帮助你们找到回家的路。
0: 真的吗？
5: 太好了！
6: 看来我们要想想别的办法了。
7: 老大，
8: 看什么？
7: 老大，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6: 哦，什么秘密？
7: 我在监视风族动向的时候，发现蜂王竟然有一个可怕的阴谋。
6: 这还真是个天大的秘密，看来我们要去拜访一下蜂王了。
0: 嗨，斗林的昆虫图鉴，长戟大兜虫是全世界最大的甲虫之一，雄虫长有独特的胸角和犄角，主要是用来决斗、开路和求偶等。它的力气巨大无比，背后还有着非常坚硬的外壳，是不是很厉害呢？第十九集《冰封之塔》。
9: 这里好冷啊！
0: 是啊，霸哥星上怎么会有这么冷的地方？
4: 一点风雪就承受不了了吗？
10: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皮糙肉厚？
11: 难怪那只强蛮死活都不肯跟我们一起来这里。
9: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啊？
10: 我们必须要找到冰封领主，只有他知道去往剩余的路。
11: 别发牢骚了，抓紧赶路吧。风终于停了。哎，
0: 大家快看！
12: 那就是冰封之塔，我们终于到了。
13: 说出你们来蜂巢的目的吧，地球人。
6: 不要这么严肃嘛，我们只是来和蜂族做笔交易。
13: 交易？你和风族能有什么交易？
6: 这个嘛，
13: 你们都退下。
14: 是。
6: 女王陛下，或许你应该知道关于杀人蜂的事情吧？
13: 你们是怎么知道杀人蜂的？
6: 不用紧张，这件事情目前只有我知道。
13: 你难道

0: 不怕我将你们永远关在这里。
1: 如果您希望整个蚁族都知道这个秘密的话，当然可以将我们抓起来。
0: 你狡猾的地球人，说吧，你们想得到什么？
1: 很简单，只要你帮我消灭掉萌宝战将。
0: 什么？这不可能！
1: 哎呦呦，那我只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所有蚁族了。
0: 你们好，我答应你们，但是我需要时间。
1: 真是个明智的选择，那我就等着女王陛下的好消息了。
2: 这里真是安静的可怕。
3: 是啊，连一只虫子都见不到。
4: 这里是霸特星上最寒冷的地方，几乎没有虫族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2: 那个冰封领主到底是什么来头？
5: 上一代蜂王为了保护圣域，将圣域秘药和通往圣域的路分别交给虎风勇士与冰封领主守护。
6: 原来是这样，原来冰封领主也是异族。
5: 他的确是异族的战士，但传说他是个十族的战斗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2: 放心吧，既然他是异族，就不会为难我们的。
5: 但愿如此。
7: 好消息，迪罗教授，银河联盟已经向霸格星进发。
8: 太好了，看来萌宝战警很快就能回家了。
9: 还有一个坏消息，赤星堡垒也在向霸格星接近。
8: 赤星大帝一定是为了小恐龙而去的。
3: 壮观了，
10: 我们还等什么？
2: 喂，等等我，
10: 真拿他们没办法。
8: 这我可不喜欢的，这么高的地方。
3: 喂，你可是勇敢的男子汉，不能轻易退缩哦。
8: 喂，
2: 看来这次很顺利嘛。
8: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2: 怎么？难道我们勇敢的蛮族战士有恐高症吗？
3: 喂，大家快看！
2: 天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欢迎来到冰雪世界。
2: 我在说他一定很容易相处，特意赶来欢迎我们。
5: 豆丁，不要大意，事情没那么简单。
11: 你们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
2: 嘿嘿，我们顶着暴风雪来找你，是想知道怎样才能到达圣域。
11: 果然是为了圣域来的。这些家伙的目的和你们一样。
3: 完了，我们不会也变成冰雕吧？
2: 喂，你可是异族，他们也是异族，难道你要将他们也冰封起来吗？
11: 异族？现在的异族哪还有正义可言？
5: 你说什么？
2: 难道连你也要背叛异族了吗？
11: 胡说！我一直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帮助老蜂王守护圣域的秘密。
5: 看来你是不准备帮助我们了。
11: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不过你们要先打赢我。
2: 哼，正好我们也想领教一下异族最强战士到底有多厉害。
11: 那就让我先来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3: 这次我们要立头功。哼，
11: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原来只是个有蛮力的家伙。小子，难道你们只有这样？

去吧。我已经玩够了。

0: 现在就剩你们了，
1: 我绝饶不了你！

0: 将你们全部冰封在这里。谁都别想打败我！
1: 你休想！
0: 什么？
1: 冰封流出，你输了。
2: 冻死我了！
0: 没想到现在的异族还有你们这样强大的战士。
3: 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异族永远不会没落。
0: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1: 现在可以将去往圣云的路告诉我们了吗？
0: 当然，不过我有件事必须提醒你们，一定要小心你们的女王。
4: 大帝，我已经蜗牛大厦，并且找到了恐龙幼兽。
5: 太好了，抓紧把他们带回来。
4: 遵命，大帝。
6: 老大，如果蜂王反悔了怎么办？
7: 放心吧，我可是掌握着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
8: 真不愧是老大。
7: 好像谁动过我的东西。
9: 嗨，斗金的昆虫图鉴。巴塔哥尼亚冰龙是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南部冰原中神秘的小型昆虫，它们主要以冰原中的藻类为食，人类还在它们的血液里发现了甘油，那是天然的防冻剂，是不是很厉害呢？第20集，食虫盟末日。看来我们很快就能返回地球了。
10: 可是想去到圣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9: 怕什么，有我斗丁呢。
3: 我现在更在意的是冰封领主的话，
11: 他叫我们要小心蜂王，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2: 他是不是对蜂王有什么误会？
3: 不过最近女王陛下确实有些奇怪。
10: 对了，不知道那只枪狼回到蜂巢没有？
9: 放心吧，他可是 bug 星火地图，又不会迷路。
2: 我们还是赶快返回蜂巢吧，只要向蜂王借到圣域秘药，我们就可以去到圣域返回地球了。
12: 还好我比较聪明，才不和那些笨蛋去那么冷的冰封山谷。
13: 哇，这里竟然有那么多的水果。今天我可要吃个饱。
12: 你好啊，小不点儿。

0: 奇怪，我接收到了来自地球的信号，这怎么可能？
1: 孩子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迪洛教授，真的是迪洛教授！迪洛教授！
1: 我的妈呀！这些家伙是……
3: 放心吧，他们是我们的新朋友。哦，
1: 原来这就是霸格星上的原住民，真是太神奇了！
0: 迪洛教授，您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1: 我是借助银河联盟的力量才搜寻到你们的信号。
3: 太好了，接下来只要前往圣女之门就可以回家了。
1: 盟堡战警，我们无法在其他星球给你们提供帮助，你们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我们可是盟堡战警。
4: 听说你们抓走了豆丁的朋友，一只话痨的小强狼。
5: 你是说那只推着粪球的屎壳狼吗？是的，他在我这里。
4: 太好了，快把他交给我。
5: 你要他做什么？
4: 这个嘛，因为他是丢丢失散多年的兄弟。
5: 这怎么可能？
4: 好了，不要问了，我现在就派卫队长过去接他。
6: 屎壳狼是丢丢的兄弟。
7: 丢丢，
8: 能看到迪洛教授真开心啊。
0: 是啊，大家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3: 这次又会是谁？
9: 你好呀，豆丁。
3: 铁算盘？
0: 什么？铁算盘找我们干嘛？
4: 豆丁，你们的朋友小枪狼在我的手里，如果想救回他，就用圣玉米药来交换吧。
10: 放我出去！
3: 真卑鄙！
9: 怎么样？要不要救回你的朋友呢？
0: 可是圣玉米药根本不在我们这里。
4: 不用骗我，我可没那么容易上当。
9: 如果你想通了，就带着密药来这里吧。
0: 喂，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会将剩余密药交给他们？
3: 没错，我倒要看看铁算盘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这里就是地图中标记的地方。
3: 小枪狼还给我们！
11: 救命啊！
3: 魏队长，你怎么会在这里？
6: 我只是在这里等你们，拿圣玉米药回去交差，结果就被他抓住了。
3: 真是自尊自上！有了，大家跟我一起救出魏队长。
8: 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
3: 嘿嘿，救出魏队长，然后用他换回枪狼。哦，
0: 你的鬼点子还真多。
12: 石出猛，快把魏队长放了，否则你可要倒霉了。
13: 你们本事不大，口气倒是不小。
0: 大家小心一些，千万不要轻敌。
14: 没错，石出猛非常的凶猛。
0: 那又怎么样？就让我们来打败他。
14: 我们上！
13: 我会让你们为自己的狂妄而

0: 我说的果然没错，你们也只有吹牛的本事。既然你这么着急，那我就帮你一把吧。
1: 我有看你。

0: 这家伙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
1: 我这就来了解你们。
0: 大家小心，他又来了。他竟然这么厉害！我们把他引到石林里去，明白？
1: 你们是不可能用我的。

0: 着你跑不了啦！哎，哎，哎，哎，爬树！嘿嘿，
1: 成功啦！
2: 老大，食虫王抓住魏队长，一定是蝗虫司令指使的。
3: 我一定要让那只大蝗虫付出代价！
0: 铁算盘，你不是要找我交换吗？
3: 哦，是啊是啊，你终于想通了，那就快把生鱼密钥交出来吧。
0: 不不不，不是生鱼密钥，是他。
4: 老大，
0: 怎么样？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救出他的。你是不是要好好感谢我们呢？
3: 这个笨蛋竟然被蒙宝战警救了。好吧，我答应你，这就放了那只又脏又臭的屎壳郎。
5: 大帝，蒙宝战警和铁算盘已经开战了。
4: 很好，我们只需要等待坐收渔翁之利。
5: 您的意思是等他们任何一方被打败后我们再出现？
4: 没错，这样就可以轻松拿到恐龙巨人了。
0: 嗨，斗林的昆虫组件食虫蟒，它有着较为健硕的身体，是一种肉食性昆虫，视力很敏锐，甚至吃比自己大的昆虫。它还爱吃蝶蛾类幼虫及各类害虫，为昆虫数量保持平衡，是不是很厉害呢？第21集，再战气不假。
6: 所有人都不拿我当回事，气死我了。哎呀，话说回来，我总觉得蜂王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那不行，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在铁算盘身边比较安全。只要我能抓住蒙宝战警，铁算盘一定会原谅我背叛他的事。就这么罢了。
7: 什么？你们竟然打败了冰封领主？
0: 那当然，能打赢我斗灵的对手还没出生呢。
8: 不仅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去往圣域的路线。
7: 青翼使，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9: 全真万确，女王陛下。
7: 没想到他们真的打败了冰封领主，看来我要抓紧时间了。
8: 女王陛下，我们想跟您借一下生鱼密钥，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7: 这
0: 不要这么小气嘛，我们一定会将生鱼密钥完整无损的交给青翼使的。
7: 你们误会了，并不是我不想借给你，只是圣域密钥在不久前失窃了。
0: 什么？可恶，到底是谁干的？
10: 怎么会这样？明明很快就能回家了。
7: 小勇士们，我再次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帮助风族

0: 找回剩余密钥。
1: 唉，看来我们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2: 司令，我们食物已经严重不足，是时候进攻风族了。
3: 是啊，司令，我要把他们所有的蜂蜜通通做成点心吃掉。
4: 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召集所有的蝗虫大军。

0: 地，已经成功摧毁银河联盟的探测卫星。
1: 很好，我们必须赶在银河联盟到达之前拿到恐龙巨人。
2: 那个狂妄的铁算盘竟然敢利用我，我迟早要抓住他。
3: 报告！
2: 什么事？
3: 禀报女王陛下，我们侦察到骇族正在集结蝗虫部队。
2: 不用慌张，马上加强防御攻势。
3: 遵命。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我们检测到这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反应，或许和生育秘药有关。
0: 谁会把生育秘药带到这种鬼地方？
2: 哦，那是什么？
0: 没事吧，石头？
3: 我没事。
0: 啊，是他！不要让他跑了，快追！
4: 这些家伙可真够快的。
5: 啊，奎牛没跟过来。
4: 我们来了。
3: 我的妈呀，这里怎么这么热呀？
6: 你们终于来了。
0: 逃跑？
7: 难道你背叛了女王陛下？
6: 嘿嘿，我只是不喜欢那些讨厌的大蝗虫，才屈身在风族一段时间。
0: 看来刚刚袭击我们的人就是你。
6: 我？当然不是，我怎么会袭击老朋友呢？是他。
8: 好久不见呀，萌宝战警。
0: 是季布甲？怎么可能？我们明明已经把他打败了。
6: 怎么样？这可是我费尽心血改造的。
8: 怎么，害怕了吗？
0: 切，一个手下败将，应该是你害怕才对吧？
8: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把你们全部融化吧。
0: 不是他。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要速战速决。
4: 我还是先躲起来吧。
3: 你在看哪里？
8: 力气很大嘛。
0: 嘿嘿，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8: 哼，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

0: 身灵活。
1: 加油啊，奎牛！成功了！豆丁，可乐，快闪开！
0: 什么？哦！糟了，快跑！
1: 哎，这次看你还往哪里跑？
0: 不跑，不跑，不跑！说，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2: 你还是不了解他呀，他向来如此。
1: 青玉石，那就把他交给你吧。
3: 等等，等等，
0: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说？
3: 我有一样东西，如果你们能放我一马，我可以把它交给你们。
0: 哼，别跟我耍花招，快说。
3: 就是这个。
4: 属于药。
1: 他怎么会在你手上？
3: 这个嘛，
1: 太好了，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圣域秘药。
0: 好吧，看着你交出圣域秘药，暂且饶了你。
3: 真的吗？
0: 如果再敢背叛风族，
3: 我再也不敢了。
0: 我总有一种要发生什么大事的预感。
5: 老大，我们还能回到地球吗？
6: 当然了，老大一定会带我们回去的。丁
0: 丁，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回家的。
1: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奇异布甲，身体通常呈褐色或黑色，头顶上长有一对灵活的触角，遭遇危险时，它的尾部会突然爆响，喷射出高温恶臭的毒液炮弹，还会有黄色的毒气和烟雾，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再生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9 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

0: 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7: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1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7: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6: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7: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9: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9: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8: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9: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2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2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2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2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9: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

0: 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 检验检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跟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9: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

0: 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0: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我是郭锦。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依法治疆巡视整改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0: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兵团建设和依法治兵团等工作。何忠友主持会议。
1: 进入四季度，兵团各师市真抓实干，推动一批产业项目凝升工程建设，切实以项目之劲促发展之稳。
0: 今天起，本台推出行进式蹲点专栏，一线见闻，力体展现兵团15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时代新风。首先走进舞狮双河市，看当地如何依托龙头企业开展邻国深加工，
1: 串起全产业增收链条。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 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形成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会议研究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 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纵深推进打非治围，强化行刑纪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 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

0: 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守巡视政治定位，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巡视巡查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推动全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10月8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研究推进有关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落实党中央稳投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投资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统筹推进项目储备和转化，围绕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加、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战略性、带动力强的项目，持续增强发展潜力，夯实经济增长底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南疆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作为新疆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用足用好国家利好政策，持续发挥新疆绿电充足、区位独特、应用场景丰富等比较优势，着力完善算力产业布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探索算电协同发展模式，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严守算力安全发展底线，推动新疆人工智能加行动走深走实，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投资扩就业的重要压舱石作用，加强要素保障，提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重点项目如期完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把产业发展作为做活南疆起眼的关键之举，用好支持政策，完善工作机制，以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为导向，加强与对口沅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引导各类企业在南疆投资发展，加快特色优势产业补链强基，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0: 兵团党委常委会10月9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推进平安兵团建设和依法治兵团等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

0: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兵团法治兵团，加快形成新时代维稳戍边新优势， 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会议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兵团各项工作，坚持领导干部带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解决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在维护国家粮食、能源资源、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等方面发挥兵团特殊作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要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打三股势力，深入推进去极端化，提升新时代守边固防能力， 推进一流民兵队伍建设，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深入推进公共安全治理和社会治理，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能力， 扎实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平安兵团、法治兵团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认真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和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强化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确保依法治兵团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不断提升平安兵团建设整体水平。
1: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5-5，开好局，起好步。四季度是项目建设的冲刺季，连日来，兵团各师是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真抓实干，推动一批产业项目、民生工程建设，切实以项目之进促发展之稳。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王成祥。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12师全棉时代新疆产业园项目现场，眼下施工方抢抓黄金窗口期，推动基础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20亿元，将本地棉花推动向精深加工转型。
1: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各类工程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们分布在多个作业面上开展地梁钢筋绑扎、模板加固、钢结构领条安装等施工作业，全力推进各单体工程如期完工。
2: 新疆千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生产经理于海涛。
3: 下一步我们进行墙体的安装，还有地坪的浇筑，计划在11月底具备设备安装的条件。
1: 据了解，全棉时代新疆产业园项目是12师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分两期打造高端全棉水次无纺布生产基地，产品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一期工程计划于2028年9月建成投产，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提供百余个就业岗位，助力周边职工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民生工程暖到心坎儿。这段时间，四师、六师七团老旧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正稳步推进。 项目总投资120万元，涵盖更新老化排水管道、新建排水检查井、升级绿化灌溉管网等工程，对老旧小区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惠及300多户居民。可克达拉市宏远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滕慧阳：
4: 我们将有序开展太阳能路灯安装、单元程控门加装、安防监控升级、充电车棚建设等配套工程。
1: 六师七团城镇管理和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王璇：
5: 力争2027年建成使用，全面提升城镇承载能力和群众幸福感。
1: 今年以来，四十可克达拉市城市更新与民生基建工作持续发力，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个，成功申报第二批城市更新资金项目十个，靶向实施路面硬化修缮、供热管网维护、安防体系升级、公共配套完善等惠民工程，覆盖失事12个团场街道、30多个住宅小区，不断厚植民生底色。三师图木舒克市也在全力推进一批普惠性、基础性民生项目落地建设。44团天然气管网建设项目总投资4859万元，计划新建中低压埋地管线58.77公里，低压架空管线80.4公里，同步配套建设阀井、调压箱及入户相关设施，惠及3021户职工群众，10月底全面完工。土木舒克城投恒泰建业有限公司项目甲方代表王志山：
2: 目前正在进行13、18连的中压管线的一个焊接工作，施工作业面比较窄小一点，需要用机械和人工去挖探坑、探明管线，相互配合才能完成管工开挖工作。
1: 土木舒克绿景花园小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项目作为三师土木舒克市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普惠托位300个，全面投用后将实现师市城区重点团场普惠托育服务全覆盖，进一步健全辖区0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三师土木舒克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王德宝：
3: 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完工，明年年初投入运营。按照国家的对普惠性托育要求，我们是公家来建设，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来运营。
1: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锚定民生优先发展导向，多方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落地实施基础设施、养老托育、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项目118个，切实把发展红利转化为各族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0: 聚焦兵团155开局之年发展成效，生动展现基层发展新貌，讲述一线暖心故事。本台今天起开设行进式蹲点专栏一线见闻，围绕产业升级、科创赋能、乡村建设、文化润江、民生提质、生态保护主线，立体展现兵团155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时代新风。首先让我们走进五师双河市，看当地如何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将本地的时令鲜果加工成畅销全国的精品饮品，串起从种植、采收、加工、储存到销售的产业增收大链条。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晨五师台的报道。记者张诗年：
4: 这里是位于五师双河市的新疆双桥果树有限公司 NRC 果蔬汁生产车间，刚刚采收的夏黑葡萄正在通过输送带进入到加工流水线，从果园采摘的鲜果在12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清洗、压榨、杀菌、无菌灌装等整套工序，再经过分包装就成为我们在超市常见的 NRC 果蔬汁了。
0: 五师双河市葡萄种植面积达8万亩，年产鲜果10余万吨，长期以来，葡萄鲜果采收期集中，保鲜期短，一旦集中封产，就容易出现鲜果售卖难、价格下滑的情况。为打通销售堵点，2022年，五师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与双河市天益城种植专业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建起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生产线。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将水果制成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一举破解了好果卖鲜果、次果难出路的困境。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代班班长郭海洋：
5: 目前是在生产旺季，日生产量是在120吨左右，主要是葡萄汁、苹果汁，根据不同的季节加工不同的产品嘛。
0: 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采用龙头企业加基地加种植户的发展模式，打通从田间采收、就地加工、冷链储存，再到向外销售的全链条。经过深加工的 NFC 果蔬原汁销往20多个省市。今年，公司计划生产加工鲜果原料5000吨。产品好不好，研发和品控是第一道关口。 在企业的品质管理部与研发中心实验室内，技术人员持续围绕本地林果特性开展配方调试、风味优化、稳定性试验，挖掘双核瓜果的独特风味潜力，不断丰富产品矩阵。企业坚持校企联合、科研赋能的创新发展模式，依托江南大学、石河子大学、

0: 土木大学等高校前沿学术成果和专业研究资源，开发出夏黑葡萄汁、阿克苏苹果汁、库尔勒香梨汁、哈密瓜汁、番茄汁等八款 NFC 特色果蔬产品。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和研发中心负责人王晓东：
1: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持续迭代新工艺，开发新产品，丰富我们的产品线，让我们兵团优质的鲜果就地转化，就地增值。
0: 从单一鲜果销售到精深加工增值，从丰产滞销到稳产增收，五十双河市依托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补齐了林果产业发展短板，盘活了特色林果资源，筑牢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根基。市市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春光：
2: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升级生产工艺，提升鲜果深加工利用率，延伸果蔬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内外销份额，打造高品质果蔬深加工产业优势。
3: 来听本台记者何万浩、五十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十月九日，兵团落实全国民委系统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五师双河市召开，兵团民宗局、各援疆省市民宗委厅局、兵团各师市民宗局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交流探讨对口支援意向，合力推动民委系统对口支援兵团工作提质增效。十四五以来，在国家民委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各援疆省市民委与兵团各师市统战民族工作部门建立了帮扶协作工作机制，累计使用各类援疆资金5000余万元，实施项目50余个，各类交往交流交融活动覆盖150万人次。今后各援疆省市将在促进人心相融、增进文化认同、推动共同富裕等关键环节持续用力，推动对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
3: 十月九日，巾帼新向党，奋进新征程，兵团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在七师胡杨河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启幕。来自兵团各师团的15支顶尖队伍同台竞技，以舞逐梦，唱响新时代屯垦戍边奋进之歌。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七师台的报道。
0: 记者苏丽燕：
4: 我现在呢是在兵团第二届广场舞大赛的比赛现场，来自兵团各个师团的参赛队伍呢汇聚一堂，大家以广场舞的形式充分展现新时代兵团职工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0: 本次大赛由兵团妇联、兵团文体管理局主办，是兵团群众性文化品牌活动之一。决赛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15支入围队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展开激烈角逐，各参赛作品深度融合时代新风与兵团特色，将家国情怀、边疆风貌融入灵动舞姿，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高质量的群众文艺盛宴。观众张喜梅：
5: 特别好看，我感觉他们跳起来特别有劲，特别有力量。
0: 兵团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决赛裁判长刘英俊：
6: 本届广场舞大赛决赛节目立一身，编排创意足，参赛队员尽显兵团巾帼风采，以群众舞蹈讲好屯垦戍边的故事，助力文化润疆。
0: 经过一轮轮激烈比拼，七师胡杨河市代表队带来的参赛作品《胡杨芳华》凭借精湛的演绎和深厚的内涵脱颖而出，斩获大赛决赛第一名。七师胡杨河市代表队领队张晶：
7: 斩获一等奖，我们倍感振奋，姐妹们同心聚力，刻苦排练，尽情展现兵团巾帼风采。
0: 本次广场舞大赛不仅是一次群众文艺成果的集中展演，更是兵团新时代精神风貌的生动传递。广大兵团文艺爱好者以舞抒怀，以艺聚力，用接地气的群众文化形式凝聚起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兵团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吴小毅：
4: 展现兵团妇女昂扬向上的巾帼风采，丰富各族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激励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为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凝聚巾帼力量。

0: 兵团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日前在石狮北屯市总医院开班，来自兵团各医疗机构的100多名人力资源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训，授课内容涵盖医疗人才引育、学科梯队建设、绩效改革优化、岗位精细化管理等核心内容，为兵团医疗系统优化人才管理模式、补齐工作短板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3: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2: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媒体报道称美国军方正在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期选举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美伊之间能否抓住所谓和平窗口期再次达成协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亲爱的大使，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还是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会谈还是会打。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的表态，说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这两天呢，伊朗的外长是说伊美谈判进程仍然在继续。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5: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4: 好，我们让专家给我们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是比较矛盾的信息哈，刚才也提到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放出的消息是说，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天之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但是特朗普呢又说选举前其实是不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所以军方和白宫发出的声音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怎么说。
6: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这个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这个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这个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来所谓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这个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4: 确实还挺矛盾的，就是想用武力，但是呢在国内政治这方面又有自己的顾忌。那如果真的像特朗普强调的那样，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是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我们也想问您，中期选举会

0: 么影响美国政府的对伊政策或者是对外决策？
1: 从目前选情的发展节奏看呢，确实2026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而言呢，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结果。不但国会众议院要被民主党占据多数，那么失去这个国会参议院多数的可能性呢，对于共和党来说也在明显的增加。面对这么负面的这样一个选情态势呢，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在选举之前实际上是大概率希望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呢，保持一个所谓的求稳，能有一些积极的这种可能性啊，以积极的发展更好，但是必须要避免呢更糟糕的、更恶化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呢可能会给选情呢进一步雪上加霜。那从选举的结果看呢，当然如果国会两院都失去多数的话，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后续两年执政当中呢，就必然会面对一个所谓的强分立的复会关系。那民主党呢，在国会当中呢，会对特朗普采取各种这种政治制约，导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大概率无法推进任何这个共和党主导的这个国内议题的这个立法议程，甚至呢，特朗普本人呢，也会面对被第三次弹劾的极大的压力。那面对国内这种压力呢，但是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确实国会对于特朗普对于总统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就意味着那么失去了这个选举限制的特朗普，这个面对国内这种压力的完全有可能呢，从这个所谓的铸就遗产的角度出发呢，在外交事务上呢开始一些推进一些这个极端议程，那么对伊朗呢也就可能呢会采取更加难以预测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样的话呢届时呢可能会给地区局势呢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在国内政治当中承压了，他们的行动有可能更具变数，更有不确定性。所以那我们就说吧，现在在比较短的一个窗口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这样一个窗口期，美伊之间我们也想分析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伊朗外长其实表示了说伊美谈判还是在推进，那您觉得有可能达成吗？
1: 那么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呢，美国和伊朗达成所谓协议的可能性应该说不是很大。那美方显然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情显然是有帮助的。但伊朗方面呢可能也看准了特朗普政府这种紧迫性、急迫性，从而呢要提出更高的、更多的要求。那特朗普政府可能很难接受这些更多的、更高的要求。那最终呢实现所谓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是特别之大。那即便在选前呢可能达成某种所谓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在选前那么被达成，在选后随着特朗普政府面对这个国内外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局面的这种变化，也完全有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新的变数。这就意味着呢，即便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协议，可能也是非常短期的，就完全是为这个美国这个选举周期服务的，应该说呢也无助于呢从长期意义上呢解决当前的问题。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德国，两国友好条约正式生效，英德关系走近的最大动力是什么？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对局势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组双边关系哈，我们说一下德国总理默茨会见了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伯纳姆此行有一项很重要的议程，就是这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个条约是2025年的时候在英国伦敦的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签的，所以呢简称也叫做这个肯辛顿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约呢是二战之后德国和英国之间签的首份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我们一点一点说，先说这两个国家之间他们想拉近关系最大的动力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上任以后啊，对德国进行了首次的正式访问。从外界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应该说两国呢在很多领域呢达成了一些共识。在这个时候啊，英德关系进一步拉近，显然从双方来说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意愿啊，包括动力。首先呢，我们看到从当前英德两国面临的 国际环境来说呢，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地区的冲突，对这两个欧洲大国来说呢，都有着一些相似。

0: 次的这个安全利益呢，需要去实现，尤其是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呢，其实英德两国之间的协作呢，就比较密切。再一个呢，我想对英德两国来说呢，这个时候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显然也有啊。就各自的内政问题，尤其是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要找到更多合作的路径。现在勃拉姆政府上台以后啊，英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压力呢，仍然非常巨大。同时呢，德国啊，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它的竞争力啊，它的贸易等等啊，都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迹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呀，英德关系啊，不仅啊立足于安全上的合作，而且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对于两国政府要解决当前啊国内比较棘手而且迫切的经济民生问题呢，也会带来一些信心。再一个呢，我想当前西方内部的这个形势变化呢，也是促进英德之间啊进一步走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当前啊，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都面临着如何啊应对美国带来的对西方内部秩序改造的这样一个挑战。作为曾经的美国最为倚重的在欧洲方向的两个重要的盟友，现在都不同程度的面对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上啊施加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两国进一步密切关系，显然也有要通过抱团取暖、联合自强的方式来应对啊来自跨大西洋关系的啊这样一种挑战。
1: 总之不管是安全还是经济的议题，对他们双方都是很重要的。再有就是拿美国怎么办呢，对吧？他们也是还是需要协调的。既然他们签的是一个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所以想让您评价一下这个肯辛顿条约，这个条约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带来重大的影响吗？
0: 2025年7月啊，由当时的英国和德国领导人在伦敦签署的肯辛顿条约啊，它的正式名称呢是英德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这个条约呢是在2024年英德达成防务安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啊把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向经济啊、社会、人员交流、移民等等方面去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根据这样一个条约呢，此后呢，英德两国的合作呢，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层面，而且还会深入到地方和民间。同时呢，这个条约还涵盖了多个领域，而且还制定了17项的重点合作项目。在这些合作项目中呢，除了作为重点的军事工业合作，包括共同推动乌克兰战后重建科技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合作以外呢，还涉及到这个文化教育科学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联合打击非法移民问题上呢，双方呢也进一步要加强合作。这个条约本身呢，毫无疑问是英德关系在近年来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的背景下想要进一步密切合作的一个直接的体现。同时呢，它对整个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呢，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近10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内部，包括英法德这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呢，正在经历一个从此前的相对比较矛盾甚至有一些分歧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正在朝向一个重新调整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在这次勃拉姆首相访问德国期间，双方领导人正式启动了这个肯辛顿条约来看呢，英法德这三个欧洲的主要大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双边条约把双边的关系呢进一步密切。所以肯辛顿条约呢也被认为是未来要在欧洲范围内确立一个新的权力核心而达成的最后一项共识。当然了，这个肯辛顿条约它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而且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呢还需要一个不断去拓展的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英德双方现在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内部的经济民生问题的情况下，两国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投入多少资源来真正确保肯辛顿条约落地，应该说还会受到两国各自内政的变化，包括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很明显还会受到一些制约哈。然后我们说一个点，就是您也提到了关于俄乌冲突的问题。

0: 这个是英德之间重要的共同话题。那他们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去强化协调合作，会给俄乌、给欧洲带来什么影响？
1: 从这次英德两国领导人互动的情况来看呢，显然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持续的关注乌克兰战后重建问题，以及啊要切实的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仍然是双方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尤其是正式启动的肯辛顿条约，它的首要目标呢，仍然是英德两国呢需要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威胁，来进一步加强军事、军工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如果英德之间呢继续在盐问题上强化协调，显然对当前的俄乌冲突啊政治解决的前景和未来的欧洲安全呢会产生啊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英德两国呢作为欧洲的两个大国，也是作为北约内部的重要成员国，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调合作啊，包括他们的共同立场，显然啊对整个欧洲包括北约呢都会产生影响。当前呢俄乌冲突呢仍然处在一个在战与和之间啊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有所升级，而英德在此时呢啊要加强啊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要开展更多的在北约框架内的针对俄罗斯的所谓前沿部署，那显然啊对于俄罗斯方面恢复对欧洲的信任，甚至把欧洲作为一个可以信任的谈判伙伴来展开政治解决，会带来非常负面和消极的影响。如果英德双方啊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有某种共识，也就是说要把俄罗斯排除在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之外，那显然以英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啊，包括欧盟，都很难和俄罗斯呢重新开启一个建立互信的这样一个进程。那在欧俄之间啊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很难想象啊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呢能够给欧洲带来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8号，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阐述了我们中方的政策主张。
3: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孙晓波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宪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强调，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4: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3: 会议上，中方代表还针对日本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强调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威胁而非潜在挑战，日本拥核野心膨胀，正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背道而驰，同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格格不入，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好，我们也想看一下日本民众的态度。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5: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
6: 不制

0: 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并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也要向日本人道歉，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达歉意，还必须坚守宪法第九条，并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 好，那还有一个日本的动向呢，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根据报道，日本右翼势力呢，正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比如说把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把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我们注意，中国外交部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此做出了回应。
2: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

0: 情，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1: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这人是什么人啊？
4: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一名骑兵通讯员快马驰到星二团团部，纵身下马，直奔团部屋内。
7: 紧急命令，

0: 日第一军的36师团、41师团，还有第16、第4、第9旅团正在向我合围。军区命令我团立刻以连为作战单位，分头向外突围，跳到敌人外线以后，再行集结。军区有没有向友军范新亮之第12师发出通告？
1: 发了，我们班长正在赶往灵川镇。
2: 从这儿，在12师师部师长范希亮和副师长正在紧急会上。按照师长的命令，带队分头部署。
3: 是。
2: 师铎，八路军首长建议我们以连为单位，小股多路分头打出去。
3: 敌人的有效办法并非是我们的良策。八路军的编制、组织严密，拆开来再合起来，轻松自如。 我们不行啊，拆起来倒是容易，要装回去就难了。要吸取中条山溃败的教训，还是战战全套，坚决地打出去。孟大兄，这么些年，你我二人联手作战，驰骋战场，无往不利。恐怕这是最后一次同路了。
4: 师铎，大战在即，何处此言？
3: 战以胜为主，胜以气为先。我是看你一脸的忧虑啊，这不好，会影响士气的。要让士兵们带着笑容上战场。
4: 我明白。
3: 小鬼子想拿我命，还是得吃点力。反正我战死1000，敌也少不了900。
0: 孟大兄，想不想和我一路？要不你带35团另图一方？
5: 听你的，还是教不离孟，秤不离砣，就是死，也躺在一起。
0: 此时，在星二团团部，连长们排着队，沥青向您看病的大夫给每人画了一张线路图，一边口授着：“
6: 金连长，
7: 到。”
6: 你们七连呢，从东山峪以北这条夹沟冲出去，先向东南往赵家村方向，再折向西北李村方向。记住，不能进村，村庄都是鬼子的要地。突围以后呢，继续向北往李庄集结，明白了吗？
8: 明白。
6: 那是新民区武工队的同志建议你们。
8: 是。
6: 刘连长，到。我告诉你啊，天塌下来你都不能管，就一个目标，往张村头猛打。突然折向西北，看见没有？只有一棵独立树，独立树西边有一条干沟，借夜色潜伏在干沟里，寻机向西向北都可。只要到了刘家坡地区，你们就安全了。那是刘家坡。

0: 我已经通知了昆明区武工队的同志接应你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刘连长，
2: 到。
0: 能看明白吗？
3: 突围开始。十二师的部队在黑暗中急行，突然前方闪光巨响，接着响起激烈的枪炮声，部队在黑暗中就近卧倒在道路边上。
4: 陈总，敌人把前面的路堵了，敌人把前面的路堵上了，兄弟们跟他拼了！
5: 是野战山炮，鬼子的编制在旅团之上，
6: 没有退路了。后面是日军的两个师团，冲出去只有花山一条道。陈团长，
4: 到！
6: 你们团一定要给全师闪出一条水路。
4: 是。
6: 所有人上刺刀！
7: 要卖
6: 杀！
3: 四五名卫士举枪护在范希亮周围，走向前方。五六发炮弹在近旁爆炸，白光一闪，师部一行全部倒在了血泊。

0: 1943年6月，重庆，在杨丽华家楼顶储藏室里，12岁的费明在沾满尘埃的旧物里翻找着。显然，他找到了家里的相册，他好奇地翻看着一张早年的全家福：杨廷鹤、杨丽仁、杨丽华、杨丽青和他们的亲生母亲。小费明在研究照片，楼下传来了立秋的声音：“
1: 费明，
2: 啊，
1: 你在干什么呢？乱翻什么呀？”“
2: 我没干嘛，我在找我的作业本。”“
1: 哎，慢点慢点，让我看看。”你这个小脑筋在想什么呢？
2: 董伯伯是我爸爸吗？
1: 你说什么？这得问你妈妈，她要是不说的话，别人谁知道啊？她跟老董没有结婚，也就是说，你是非婚生的，你懂吗？大人啊，有时候有些话是不方便公开说的。其实小姨也是一样的，我爸我妈也是没有结婚，然后他们就生了我，能由得你吗？哎，费明，不想了啊，想了也是白想，我都不在乎，你还在乎什么呢？啊，我跟你说啊，小姨呀，有事要请你给我帮忙。
2: 帮忙？
1: 嗯，
2: 帮什么忙？
1: 走啊，走了我就告诉你，走。
2: 哎，你先告诉我帮什么忙。
1: 来吧。
0: 小费明被立秋不由分说地拉走了。在八路军办事处，捂着耳机倾听着的林娥突然看向了穆振芳。
3: 穆局长，最高等级的秘密呼号。
4: 回答他，问问他是谁。
3: 是。他说他是西安的 M 派。
4: 好啊，好啊，终于出来了。你马上问他出了什么事。
3: 是。
1: 妈，
5: 嗯，
1: 我想好了，我要跟同学一起去延安。
0: 在重庆丽华。

0: 华的家里，杨廷鹤、梅姨、费明、丽华都围着桌子在吃饭。
1: 没听见拉倒，反正我主意已定，没人能拦住我。
2: 你快站住！瞎说什么呀你？啊，放着好好的师范不念，你跑到那个大荒野地去干嘛呀你？
1: 妈，你这是无知，什么都不懂你，还大荒野地呢？连去过延安的美国人都说，那里是他们见过的最为淳朴、最为生机勃勃的中国土地。
3: 看看看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2: 你瞎起什么哄啊？啊，多大的事儿啊！
3: 哎呦，多大的好事儿啊！这说明啊，咱家秋秋长大了，啊，有自己的选择了。嗯，
4: 秋秋，你怎么好好的忽然就想去延安了呢？
1: 不是忽然，我都想了三个月了。我的同学想着要去上延安的鲁艺，然后我决定了跟他一块儿去。我们约好了明天就去八路军的办事处去办手续。
4: 你想去做什么？
1: 作曲家，战斗的作曲家。
4: 那也不一定非去延安呢。
1: 姐，只有战斗的生活才能产生战斗的歌曲。
4: 你是不是看了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了？
1: 怎么，不能看吗？
2: 当然不能看。
4: 咱们家呀，又出了一个立青。
1: 做立新歌有什么不好吗？
4: 好啊，他现在是八路军支队的司令员了，我敢说不好吗？
1: 本来就是横刀立马，斩将擒贼，就不像大哥那样成天神秘兮兮的。
5: 谁在说我坏话呢？呦呦，女大十八变啊，越变越难管了，爹。嗯，哎，丽华，你那个同学蒋经国不是在苏联正在办什么青年军吗？
3: 秋秋，
5: 你干嘛不把秋秋介绍那儿去？啊，经国那边正需要这种进步青年。
1: 我不去青年军，那里都是一帮富家的纨绔子弟，我要去延安，那里才是真正的大熔炉呢。
5: 我这回带回了一些美国罐头，什么奶粉、巧克力什么的，都是美国十四航空队送的，还有两瓶可口可乐。哎，秋秋，你尝尝要不？
1: 我不稀罕。
5: 哎，飞明，去去，
4: 你去和灵儿说说，跟他说别再挖我们杨家的墙角了，办事处不给办，他哪儿也去不了。
5: 这时候找八路军说这事不是时候。
4: 什么时候啊？
5: 你也别多问了，最高机密，我们现在正晾着他们呢。你这时候找他说这事儿，不是找不痛快吗？
0: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里。
4: 怎么了？
6: 你别忘了绝密，我这就去见周副主席，你守在这儿，估计还有后续电报。啊，
7: 老穆，哎，老穆呢？
4: 刚才严发来一封特急电报，他去见周副主席了。忙什么呢？
7: 跟美国人谈判呗。
4: 跟他们谈什么？十几个师的美军装备都运到中央军去了，我们这儿连袋奶粉都没有。
7: 在外交上可不能用这种语气，得大度。我就敬佩周副主席，在什么时候都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的，老美都佩服他。嗯，咱们各根据地营救美军坠机飞行员的事进行得非常好，正在商讨建立双方对轰炸目标的情况交流工作，到时候有你们可忙的。
4: 哎，听说月底周副主席不是要回延安吗？
7: 我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要不然你跟着一块回去吧，顺便把你和丽青的事给办了。
4: 这事儿由丽青定吧。
7: 怎么了？还没结婚呢就开始鼓励大男子主义了？人家是匈奴不灭，何以安家，你也想这么着啊？这事不能听他的，听我的。我找人把丽青从前线调回来，你们俩过完蜜月再回来啊。磨刀不误砍柴工。
8: 哎，林娥，下面来了三个女学生，吵着要上延安鲁艺，其中有一个叫杨立秋的女孩子，她说认识你。
7: 杨立秋？哦，丽青的妹妹，你们家亲戚，快去吧。
4: 我这还等着收报呢，延安待会儿还有后续电报，要不这样，你帮我去一趟。
7: 丽华的妹妹也算是我妹妹吧。行，我去看看。她要去延安上鲁艺啊。
8: 像这样的小青年一天得来上好几十个，要不是说她认识林娥，我早把她打发走了。
0: 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楚才的办公室里，
9: 这陕北监区作战计划已经下达，作战日期在周恩来返回延安到达西安的当天，7月9号，由胡宗南指挥第37集团军以及第34集团军下辖第一军和第90军闪击延安。
5: 这个时候和共产党撕破脸皮，国际舆论会怎样看待此事？
9: 正是因为国际舆论有利，校长才拍板此事。几天前共产国际的解散就是最大的利好消息，是对共党合法性的沉重打击。为此我方有意不在公开报刊渲染此事，目的就是要造成此次闪击延安军事上的突然性，所有情治部门都要配合此事，要保证一举铲除未来党国的最大隐患。
5: 是。
0: 在杨丽华的家里，丽华刚刚进门，
1: 姐，
0: 秋秋兴奋地说，
1: 我姐姐了，她对我可热情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4: 他们徐家对我们杨家从来都很热情，她同意你去延安了
1: 没有？她说我的技术还没有打牢，她让我再等两年呢。哎，姐，你知道吗？徐霞姐姐给我详细的介绍了延安作曲家的情况，原来冼静还是留学法国的，贺鲁丁啊原来一直都在上海，我还以为他们都是鲁艺的学生呢。徐霞姐姐说我年龄还小，来日方长。
4: 我早跟你说过了，学校里面是教不出作曲家的，你偏不信，非得共产党说了。
10: 嘘，千万别再说了，这小祖宗啊能改变主意就好，幸亏遇上了徐家姑娘，要不然别人也说不了他。你说这大革命时的广州也没这样啊，这延安怎么就那么吸引人呢？啊。
0: 在重庆情报中心，副官对着杨丽人说道，
11: 主任，第八战区胡长官之驻豫专员要跟你讨论军务，不知道
5: 胡宗南的手下，让他进来。
11: 是，请。
12: 志元兄，我奉胡长官之命来跟您谈一件事儿。
5: 下去吧。
11: 是。
5: 什么事说吧。
12: 你应该已经知道我们此次闪击计划，
5: 楚部长要求我们情报部门协助你们行动。
12: 此次闪击延安，我将调动担负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的第一军和第90两个军参与攻击行动。
5: 我了解。
12: 洪长官让我咨询一下，是否可以将同时担负河防的第16军也调出，以增加成功把握。
5: 上校，恐怕我们情报部门很难替你们胡长官做此决定。
12: 不不，胡长官用意有二
5: 啊。
12: 一，

0: 在我陕西延安期间，根据你们所掌握的情报，对岸日军有可能趁机越过黄河吗？
1: 那就很难说了。三个军调走两个军已经够呛了，现在连唯一的十六军也要调走，那就是说整个河防再无一兵一卒了。
0: 如果我们陕西延安速战速决呢？
1: 那你要不能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西城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年代，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思想主张。
4: 居然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丽华，
7: 夜晚在杨丽华家卧室的门口，
6: 这么远，你不
7: 想？丽人对他说道：“
6: 啊，不想去看看他？”
8: 我这辈子哪还有自己的生活？先是操心沥青，然后又是这么一大家子。爱不能爱己所爱，专不能专己所长。
6: 我就说嘛，劳动不可能是你的真心所爱。
8: 你也该有个自己的安乐窝了。
6: 哦，哎，你这话怎么听着像爹说的呢？啊，你没发现爹最近一直都跟我提结婚的事儿吗？
8: 传宗接代的事情还是交给沥青吧。老爷子这几天都在看有关延安的消息，只是他嘴上不说罢了。老人家嘛，都这样，远香近臭。
6: 他会失望的。延安能否存在，就看今后几天了。
8: 什么意思啊你？
6: 你很快就会明白。
8: 明白什么？
6: 哼，蒲宗南仗着他是校长最得意的学生，连他小小的助医专员都敢在我面前耍威风，颐指气使。别忘了，在黄埔时期我就是中校参谋了。
8: 你刚刚说严到底有没有苏北来的电报？老莫，我问你呢。
9: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没见我们在生死决战吗？这一组密码顶一个实在的，你说我这时候起什么哄啊？
10: 我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有封电报，昨天晚上收到了，他们收容了四名美军飞行人员，请示处理办法。
11: 你呀，蛤蟆唱大戏，上不了台面，悬梁凌娥，临危不乱才行。我先走了。
12: 反了，反了，反了，穆领导。
11: 机长，我可没挑拨你们啊。
12: 到那领导都不要了，晚上回去我就找他。
11: 还有这个。
7: 夜晚，徐霞躺在床上，穆振芳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一脸疲倦地脱衣服。
11: 林恩和李青的事你也得关心关心了啊。
9: 哎，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11: 跟你说话呢。
9: 哎呀，我怎么不关心啊？
12: 他们俩鸿雁传书，还周老莫跟机要局打了招呼呢。
11: 那你为什么不放令儿跟周副主席一块回延安？他老大不小了。
9: 你知道什么呀？
11: 赶紧把他们俩的事给办了。
9: 我老莫什么时候都能放令儿走，就这时候不行，一动都不能动。
11: 你那些事什么时候都重要，可他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也替别人着想着想。你倒好，
9: 哎，
11: 全天都有女人可以搂着。
9: 那也得老婆同意啊。哎，这么好强的女人， 降了就能了。
11: 行了吧你。
9: 好吧，好了好了，我跟你说了吧，免得你整天叽叽喳喳的。
11: 什么？沈清言？
9: 清言是我的姑奶奶，我跟你说，这是最高机密，跟任何人一个字都不能说，关系到延安的生死存亡啊。
11: 这情报是你弄来的？
9: 哼，我哪有那本事啊。情报关系是周副主席早年亲自建立的，你说这么关键的时候我能放走林恒吗？
11: 那周副主席他自己的行程呢，会有改变吗？
9: 这件事啊，毛主席亲自操办，他指示周副主席一切不变照走。
11: 他胡宗能有几十万大军，
9: 以后你就知道了。
11: 不会再来一次皖南事变吧？
9: 咱中国有几个毛泽东啊？嗯，雄才大略呀，那老蒋能是咱主席的对手啊？
11: 同是操戈，惨胜如败呢。
9: 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赶紧睡觉啊，明天好多事儿呢。

0: 在重庆情报中心，丽人对副官感慨道：
1: 距离胡长官大喜的日子只有三天了。
2: 参与闪击行动的先遣人员已经到达指定的前进位置，大部队也开拔在即，
1: 看来是想攻没有回头箭了。周恩来又要提携，千古奇冤，相见合击。
0: 立华家，一辆黑色轿车十几运桥外，副官帮着董建昌从汽车后备箱里提出箱子。
3: 明天早上老时间把车开过来，争取一天一夜赶回桂林。
4: 是。
3: 哟，小米粥，有点延安的意思啊。烈华，说实话，我董建昌对共产党历来是佩服的。就说陕北这么个不毛之地，人家弄的是红红火火，你对他封锁，人家搞大生产，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就这一点就不得了，不仅会打仗，还会抓生产，打天下做天下都行，这就很可怕了。老蒋算是遇上了他这一生真正的劲敌了。
5: 所以你们才想着要摧毁延安？
3: 摧毁延安？谁说的？
5: 你不知道？
3: 没听说啊。
5: 我的天哪，连你们都瞒着呢，那就更像是真的了。
1: 让我想想，你别说，这事儿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今天在会上，老蒋还特地谈到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解散一事，红光满面，喜形于色，还说什么这是天下之大事，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我当时心里就一疙瘩，怎么说玉香贵防务，说着说着说到共产党身上来了。会上专门讨论防卫湘桂地区美空军十几个军用机场的任务，老李就多说了这么几句，说陕西几十万胡宗南的精锐部队能否调出一部分转用于西南战场，当时就被老蒋冷脸骂了一句。 你别说，老蒋还真动了杀机了。
5: 他这样，我们的盟邦会怎么看？
3: 哼，盟邦对国军的期望很高，可惜长期以来国军未打过胜仗，如果此次伪作真的进军陕北，必定给共产党一口实，美国很可能转而支持共产党，如果真是这样，反倒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5: 一国之君不能这么言而无信，无信则损威，他这样出尔反尔，谁还敢跟他打交道啊？
3: 这你就错了，人家要做的就是未来的天下君主。中国的抗战一旦搭上了美英的战车，实际已无悬念，日本人的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人家老蒋想的是谁将是他下一个挑战者，为此他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君主们从来不发正当理由，使自己的背信弃义显得那么冠冕堂皇。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5: 丽人，
6: 我的天啊，毛泽东这一生太厉害了。
0: 在重庆情报中心，一名女报务员直报将
6: 军两小时前
0: 丽人签收，
6: 朱德将军明辨胡宗南，
7: 他电报里面说什么？
6: 共党了解我陕西延安的全部计划，直言赤字，你们听听，这完全是毛泽东的文笔。此下地洛川，边境护城战争景象，道路分寸，中央将趁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 我兄已将何方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为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泥之际，力谋团结有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之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这个毛泽东实在是太厉害了啊。
7: 主任，泄密了。
6: 泄密是肯定的了，问题是毛泽东的对策实在厉害，明着发报给你，一副文房四宝就抵上了你几十万大军，陷你于不仁不义、不敢不干、不知进退之地呀、啊！我看委座难办了。进敌了，
4: 同志们，
0: 在重庆办事处电讯室
4: 有个紧急情况，朱总司令致胡宗南的电报马上打印，有印50份出来，重庆的各家报馆都要送，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要送，今晚9点之前必须完成任务，听明白没有？
8: 明白。
4: 抓紧时间，徐阳你过来一下，下午我不是要见美军人员吗？
5: 嗯，
4: 带一份去，让美国人也知道知道。罗斯福总统不是明确表示，美国的援华军火只能使用在抗日战场，不能用于消灭内讧吗？总之，就是要把胡宗南的阴谋变成阳谋，让国际社会都能看清他们的嘴脸。
5: 明白了。
4: 嗯。
0: 在丽华家，梅姨催促着杨廷鹤。
5: 吃饭了还要我说几遍呢？你说你这个人每回一吃饭就看报，只要一吃饭手里总拿着报纸，就显得你是家里的大人物。
9: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哎呀，这简直是疯了，简直是疯了。
5: 哎呦，谁又惹你了？
9: 哎，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搞这一套？
5: 哪一套啊？
9: 嗯，宋太祖那一套。
5: 宋太祖？你说赵匡胤呐？
9: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这不就是赵匡胤的发明吗？天哪！我们的委员长，哼，要学人家。你怎么就不学学人家的好处呢？例如，杯酒释兵权。不要怕人家做大嘛，你现在搞内战搞杀戮，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这是
5: 你在跟谁讲道理呀？
9: 气死我了，这是。
5: 哎哎，干什么呀老爷子，吃饭了。
9: 也不知委员长身边都是些什么人，敢净给他出这种鬼主意。想得出来还要打延安？
5: 打延安？谁要打延安呢？
9: 别说我了，就连咱们家的秋秋都不会答应。你打延安，那不是打碎了他心中的偶像还有圣地？连十七八岁的孩子都不同意的事儿能干吗？
5: 你说你发了半天火都不知道你说些什么。我跟你说，你可不许再跟秋秋提延安，人家内心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你知道吗？他们这回学校一下子就跑了十几个，揣着钱走着往延安去，也不管人家要不要他们。你说这些孩子怎么就那么着魔呢？
9: 什么着魔呀？ 那叫感召部啊。
6: 当年广州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咱家三个孩子哪个不跟着了魔似的？这种事儿啊，拦不住，只能疏导。杀戮那是大错特错了。
5: 哎呀，什么什么呀，
6: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吧，为什么延安的影响力那么大？那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传播，他们的文化咱们国统区学都学不来呀，能号召成千上万的啾啾为了国家民族奋不顾身，为了天下兴亡不顾一切的去追求。
9: 这
8: 从朱楚
10: 台的办公室里，丽人站在楚台的对面。
8: 调动是因为胆粮运输有所暴露，
6: 这是烟幕，泄密不可能是因为运输暴露。程潇电报中所云，中央将趁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这是绝密，他们怎么会知道的？这是校长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只有有关人员和师部以上的将领才会知道，绝对不是什么道路分传，一定是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或许有共产党的间谍已经混进来了。
8: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仗是打还是不打？泄密还是要查？
6: 校长原定是闪击和偷袭延安，不料共产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的电报大肆宣扬。
8: 如果硬着头皮打下去，
6: 如果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以乘隙渡河，也定会受到盟邦的责难。
8: 是啊，天机已现。
4: 报告，
8: 进来。胡宗南不想打了，围坐一副殿，同意罢兵。
6: 那就是说，此事已经流产了。
8: 前线长官大袖子一甩，祸水流到了我们情治部门。校长批示，让我严查此次事件的泄密者。

0: 藏于此项秘密，有三个方向的人，一是重庆，你我这一类人，二是西安，第八战区的人，三是参战部队，可以把接触过秘密的人列成名单，秘密审查，一个个过关。
1: 面儿太大了，要查到哪一天呢？重庆军警密布，处处保密，却毫无秘密可言。延安，什么人都可以去，什么都公开，你却无法探得他们的任何秘密。你去查，好歹给校长一个交代。在保守秘密方面，共产党比我们严密得多。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依法治疆、巡视整改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3: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
4: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兵团建设和依法治兵团等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3: 进入四季度，兵团各师市真抓实干，推动一批产业项目、民生工程建设，切实以项目之进促发展之稳。
4: 今天起，本台推出行进式蹲点专栏《一线见闻》，立体展现兵团155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时代新风。首先走进五师双河市，看当地如何依托龙头企业开展邻国深加工，串起全产业增收链条。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

0: 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形成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会议研究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强化行行迹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
1: 挖掘双核瓜果的独特风味潜力，不断丰富产品矩阵，企业坚持校企联合科研赋能的创新发展模式，依托江南大学、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等高校前沿学术成果和专业研究资源，开发出夏黑葡萄汁、阿克苏苹果汁、库尔勒香梨汁、哈密瓜汁、番茄汁等八款 NFC 特色果蔬产品。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和研发中心负责人王晓东：
2: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持续迭代新工艺，开发新产品，丰富我们的产品线，让我们兵团优质的鲜果就地转化、就地增值。
1: 从单一鲜果销售到精深加工增值，从丰产滞销到稳产增收，五十双核市依托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补齐了邻国产业发展短板，盘活了特色邻国资源，筑牢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根基。市市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推动特色邻国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春光：
3: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优化产品。

0: 2023年2月16日召开滨团民宗局各援疆省市民宗委厅局滨团各师市民宗局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交流探讨对口支援意向，合力推动民委系统对口支援兵团工作提质增效。 14.5以来，在国家民委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 各援疆省市民委与兵团各师市统战民族工作部门建立了帮扶协作工作机制， 累计使用各类援疆资金5000余万元， 实施项目50余个， 各类交往交流交融活动覆盖150万人次。 今后各援疆省市将在促进人心相融、增进文化认同、推动共同富裕等关键环节持续用力，推动对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
1: 10月9日， 巾帼新向党奋进新征程兵团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在七师胡杨河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启幕。
2: 来自兵团各师团的15支顶尖队伍同台竞技，以舞逐梦，唱响新时代屯垦戍边奋进之歌。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七师台的报道。
0: 记者苏丽燕，
2: 我现在呢是在兵团第二届广场舞大赛的比赛现场，来自兵团各个师团的参赛队伍呢汇聚一堂，大家以广场舞的形式充分展现新时代兵团职工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0: 本次大赛由兵团妇联、兵团文体管理局主办，是兵团群众性文化品牌活动之一。决赛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 15支入围队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展开激烈角逐，各参赛作品深度融合时代新风与兵团特色，将家国情怀、边疆风貌融入灵动舞姿，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高质量的群众文艺盛宴。观众张喜梅：
3: 特别好看，我感觉他们跳起来特别有劲儿，特别有力量。
4: 兵团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决赛裁判长刘英俊：
5: 本届广场舞大赛决赛节目立一身，编排创意组参赛队员尽显兵团巾帼风采，以群众舞蹈讲好屯垦戍边的故事，助力文化润疆。
6: 经过一轮轮激烈比拼，七师胡杨河市代表队带来的参赛作品《胡杨芳华》凭借精湛的演绎和深厚的内涵脱颖而出，斩获大赛决赛第一名。七师胡杨河市代表队领队张晶：
7: 斩获一等奖，我们倍感振奋，姐妹们同心聚力，刻苦排练，尽情展现兵团巾帼风采。
0: 本次广场舞大赛不仅是一次群众文艺成果的集中展演，更是兵团新时代精神风貌的生动传递。广大兵团文艺爱好者以舞抒怀、以意聚力，用接地气的群众文化形式凝聚起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兵团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吴晓毅：
1: 展现兵团妇女昂扬向上的巾帼风采，丰富各族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激励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为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凝聚巾帼力量。兵团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日前在石狮北屯市总医院开班，来自兵团各医疗机构的100多名人力资源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训。 授课内容涵盖医疗人才引育、学科梯队建设、绩效改革优化、岗位精细化管理等核心内容，为兵团医疗系统优化人才管理模式补齐工作短板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郭锦、李旭。 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8: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9: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请听广播剧《钢铁悍将》，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王新红，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第一次成功，成为邵旭鹏走向巅峰的起点，这也让邵旭鹏更加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份高难度并且高强度的工作。从平旱、利旱到横旱、仰旱，技术难度越来越大，邵旭鹏的焊接水平也越来越高，而他的身上也留下了一块块疤痕。工作不到两年，邵旭鹏就成为了工厂里年轻工
2: 人。哎，怎么样啊？
3: 没事，妈。
4: 妈，哎，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啊？

0: 呀，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着急吗？前天半夜我一接到小丽的电话，我天不亮就往机场赶了，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呀，这速度可真没得说的。哎呀，闺女啊，
1: 妈，
0: 受苦了吧？妈来晚了啊。
1: 妈，你来太好了，有您在我心里踏实多了。
2: 还是咱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哎，对了，我儿子呢？
0: 对，我孙子呢？
3: 在这儿呢。哎呦，我快来看看这大胖小子。
0: 哎，你抱
2: 我抱抱。
0: 你会抱吗？
2: 我头回抱。这对吧？
0: 哎，
1: 对对对，
0: 好，谢谢。
2: 哎呀，谢谢护士。
0: 哎呦，
2: 妈，你看，
0: 哎，
2: 这眉眼是不是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0: 哎呦，像，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那是我儿子。
3: 你美的。
2: 我这怎么这么热呀？
0: 我看看。哎呦，尿了，
2: 尿了，这小子。
1: 哎，对了，还没给儿子起名呢，你看看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2: 我想想啊，昨天刚好是五一劳动节，这孩子选在这么特殊的日子出生，要不就叫他五一吧？
1: 五一，
2: 寓意勤劳善良。也容易记，
0: 好，五一，这个名字好啊，
1: 有意义啊。
0: 哎，小五一，我是你奶奶，
2: 你看
0: 看这小样子，跟你小时候一样一样的。
2: 哎呀，比我小时候可好看多了。
4: 在家人的支持下，邵旭鹏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经常在车间一待就是15-16个小时。长期的坚持不但使自己的电焊技术越来越精湛，而且在他的潜心钻研下还拿下了16项国家专利。此后，邵旭鹏又先后获得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等诸多称号。2020年，邵旭鹏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2年被评定为特级技师。天业集团公司为他申请创建了邵旭鹏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邵旭鹏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公司内外一批又一批一线工人。短短几年时间，就累计教授学员2000多人，培养骨干160多人。时光在繁忙的工作和安宁的生活中悄然流逝，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次突发事件却把邵旭鹏又一次推到了一线前沿。2023年，正在外地参加培训学习的邵旭鹏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通知。
5: 邵工，出事了，化工厂空中管道乙炔气泄漏，造成管道爆炸，有人员伤亡，北区工厂全部停工了。总公司本来就决定成立管网安全管理中心，调你去当中心主任，全面负责今后全集团各个厂区的管道安全。这次事故紧急抢修，厂里决定你这个还未到任的主任火速赶回来呀。
6: 明白了，厂长，我这就请假，连夜动身往回赶。
5: 好。
4: 爆炸事故现场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这一幕深深震撼了年轻的邵旭鹏，同时也让他深刻感受到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
6: 各位工友，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修复管道，恢复正常生产。
7: 是，
6: 请大家按照预案中的步骤抓紧行动。
8: 是，明白。
4: 年轻的邵旭鹏面对重大事故和任务，显得十分沉稳和果敢。那个农村家庭出来的懵懂少年，已经成长为坚毅而成熟的战斗员和指挥员。
6: 各位同事，经过大家3天3夜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抢修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7: 是，
6: 感谢每一位工友的配合和支持。
7: 应该的，
6: 我们一定要从这次事故中

0: 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应急预案，确保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故。
1: 对，
2: 是不是
3: 太惨烈了？
0: 安全这把双刃剑，遵守它的规则，它就会保护你。违背它的规则，你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1: 是啊，
0: 安全生产是我们工作的基石，更是我们生命的保障。让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为我们的工厂，我们的生活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屏障。
4: 好。
5: 走上领导岗位的邵旭鹏并没有停步不前，他一面每天带领同事巡查网管安全情况，一面继续奋战在一线，传帮带年轻工匠。与此同时，他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尝试改进电焊工艺，并引进开发人工智能焊接技术。
0: 大家看，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引进的智能焊接机器人。
1: 哦，
0: 它在图像处理和识别技术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大家注意看啊，它可以根据传感器反馈的数据自动调整运行轨迹。
1: 哎呦，这么先进，这个机器人还能通过深度学习算法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焊接策略。哎呀，这在以前啊想都不敢想。
6: 关键的是啊，它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焊接质量，
1: 是
6: 减少人工操作的风险和成本呢。
0: 是啊，机器人内置了先进的传感器和控制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和反馈调整焊接轨迹，也就实现了全自动。
1: 哦，
0: 你们看啊，你看它正在完成这条焊缝。
1: 哎，这是
0: 整个焊接的过程和质量都非常的完美。
1: 哎呦，真是啊，你们看啊，
3: 你看
1: 太神奇了。哎呦，太棒了。
3: 哎，了不起了。
1: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专注于更复杂的任务了？
7: 哎，
0: 没错，总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解放我们的双手，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创新。未来的智能焊接系统将会更加智能化，能够实现自我诊断和维护，甚至可以通过云平台进行远程监控和管理。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传统焊接技术难以克服的难题。比如在极端环境下或者对精度要求极高的焊接任务。我对未来充满着向往和期待。
1: 我们也期待着，
7: 期待着。
5: 从那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到如今的国家级技能大师，每一道焊缝，每一朵火花，都记录着邵旭鹏的成长和坚持。这就是一位电焊工人的故事，一个关于坚持、奋斗和梦想的故事。和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一样，他的故事或许平凡，但却充满了力量。而这平凡的力量却铸就了无数坚固的工程和辉煌的成就。

来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铁悍将》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斌、张天骄，剧中人邵旭鹏由武术演播，小丽由中阳演播，少妇由陈冰演播，少母由翟新月演播，小华由百合演播，老师由有强演播，李明由王宇演播，护士由小雪演播，张师傅由小苏演播，厂长由古秋演播，马厂长由微澜演播，旁白严梦雪。

参加演播的还有亚坤、孙珍、月儿、铁子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当他恍惚地随着人群挤出省城的火车站，已经是夜晚了。繁密的灯火在雨中大放光华，积水的街道被灯光映照成了一条条流金泻银的长河。电车甩着长辫子，在夜空中碰击出蔚蓝色的火花。透过雨帘，街道两旁五光十色的大橱窗看起来像德加的印象画。孙少平感到一阵又一阵眩晕，这世界现在一切都和他

0: 毫不相干。他在这世界上唯一要寻找的、要看见的是那张甜蜜的笑脸。难道他真的不存在了吗？他仍然还活着吗？对少平来说，答案还都不是最后的。他同时又执拗地相信，过一会儿他就能看见小霞，活着的他，并且会紧紧地拥抱他。尽管孙少平这样的混乱，有一点还是清醒的，他先在旅馆为自己找了个住宿的地方，然后才搭上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他先并没有去找小霞的父亲，他从小霞不久前的信中知道，他父亲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了。他先来到了报社，只有这里才能证实他亲爱的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的心狂跳着，走进报社大门。
1: 你找谁？
0: 门房老头在窗户上探出头问他。老头当然不知他是谁，但他已经来过一次，认出这老头还是原来的老头。
1: 我找田小霞。
0: 他声音沙哑着说，眼睛盯着老头的脸色。老头两眼瞪住他，看了半天，才说，
1: 这娃娃已经死了。实在是个好娃娃，连个尸首也没找见。你是他的什么人？
0: 老头在自言自语中突然像梦中惊醒一般问他。孙少平两眼一黑，腿软得如同抽了筋骨，他感到有热辣辣的东西从腿上淌下来，他禁不住小便在了裤子里。他没有回答老头的话，就转身走出报社大门。大街上灯火辉煌，人头在伞下攒动，车辆飞溅着水花疾驰而过。然而他面对的却是一片沙漠，人生的沙漠呀。孙少平强忍着悲痛来到市委，打听了田福军的住处。当他走到二楼那个房间的门口时，牙齿咬着嘴唇停留了片刻。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软绵绵的胳膊，在门上敲了敲。
1: 开门的是个男青年。少平一惊，这张脸太像小霞了。不过他很快明白，这是小霞他哥田小晨。你是少平吧？小陈在客厅里问他，他点了点头。我父亲在里边等你。小陈指了指敞着门的卧室，便垂头不再言语了。孙少平通过客厅向里间那个门走去，他在门口立住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桌上那个带黑边的相框。小霞头稍稍歪着，烂漫的笑容像春天的鲜花和夏日里明媚的太阳。那双美丽的眼睛欣喜地直望着他，似乎说，亲爱的人，你终于来了。相框上挽结着一绺黑纱，旁边的玻璃瓶内插几朵白色的玫瑰。一位老人裸着腰坐在沙发上，似乎像失去知觉一般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小霞的父亲。孙少平无声地走到小桌前，双膝跪在地板上。他望着那张亲爱的笑脸，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他扑倒在地板上，抱着桌腿失声地痛哭起来。过去、现在、未来，生命中的全部痛苦都凝聚在了这一瞬间。人生最宝贵的一切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吗？只有不尽的泪水祭奠那永不再复归的青春之恋。
0: 当孙少平的哭声变为呜咽时，田福军从沙发上站起来，静静地立了一会儿，说，
1: 我从小霞的日记中知道了你，因此给你发了那封电报。
0: 田福军走过来，在少平头发上抚摸了一下，然后搂着他的肩头，引他到旁边的沙发里坐下。他自己则走过去，立在窗户前，背对着少平，望着窗。

0: 外飘落的蒙蒙细雨，声音哽咽地说，
1: 他是个好孩子，我们都无法相信他那样充满活力的生命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用自己的死换取了另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也应该感到欣慰。
0: 他说着猛然转过身来，两眼含满泪水。
1: 不过孩子，我自己更为欣慰的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你曾给过他爱情的满足，我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了这一点。是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我的痛苦了，孩子，我深深地感激你。
0: 孙少平站起来，肃立在田福军面前。田福军用手帕抹去脸上的泪水，然后从桌子抽斗里拿出三个笔记本，交到少平手里，说，
1: 他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感情的，就由你去保存。读他的日记，会感到他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0: 孙少平接过这三本彩色塑料皮日记本，随手打开了一页，那熟悉的像男孩子一样刚健的字便跳入了眼帘。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痛，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的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的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
1: 孙少平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他合住日记本，似乎那些话不是他看见的，而是小霞抚在他耳边亲口说给他听的。当田福军搂着少平的肩头来到客厅的时候，小陈旁边又多了一位穿素淡衣服的姑娘，她不是小陈的妻子，亦或就是他的未婚妻。他们要带少平去吃饭，但少平谢绝了，他说他已经吃过饭，现在就回他住宿的地方去。田福军让小陈到值班室叫了一辆小车，把少平送到了火车站附近的那个旅馆。孙少平回到旅馆后，立刻又决定他当晚搬到黄原办事处住，他明天要赶回黄原，办事处每天有发往那里的班车，他明天一定要赶回黄原，因为后天就是小霞和他约定在古塔山后面相会的日子。小霞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还要和小霞如期的在那地方相会。少平想起了热尼亚龙眠彩娃，是的，命运将使他重复这个故事的结局。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生活里，常常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不是艺术故事，而是活生生的人的遭遇。当天晚上他就到了黄原办事处，第二天黎明他搭乘长途公共汽车向那个告别了两年的城市赶去，汽车天黑时才驶进黄原城。又是华灯初上了，一切是那样熟悉，高原凉爽的晚风扑面而来，市声之外是黄原河与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暮霭围绕着远山，天边有几点星光在闪烁。黄原，我的慈祥而严厉的父亲，我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是来这里寻找往日那些失落了的梦，是寻找我的甜蜜和心酸，寻找我的流逝了的青春和幸福。
0: 少平在东

0: 官当年去煤矿的那个旅馆住下后，也无心去隔壁找他的朋友金波。他一个人来到街头，漫无目的地穿行于人群之中。一时间，思维关于往日的回忆大都已阻断，情感的焦点如焚似的全部汇集在暮色苍茫里的那座大山之中。少平立在黄源河老桥的水泥栏杆边，抬起头，久久地凝视着古塔山。山仍然是往日的山，九级古塔没高也没低，依旧巨人一般矗立在那里。可少平心中的山脉和高塔却陷落了，留下的只是一抔黄土和一片瓦砾。但是爱情将永存，在那抔黄土和瓦砾中会长出两棵合欢树来，那绿色的枝叶和粉红的绒花将在蓝天下掺和在一起，雪白的仙鹤会在其间成双成对地飞翔。我的亲人，明天我将如约走到那地方，我也相信你会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和我相会。晚风把少平脸颊上烫热的泪珠吹落在桥头，他伏在桥栏上，看着不尽的河水悠悠地从桥下淌过。岁月也如流水，几年前他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同时也获得了温暖的爱情。紧接着他像展翅的鹰一样从这里起飞，飞向了生活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离开这里的一天，他就设想了再一次返回这里的那一天，只不过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是带着如此伤痛的心情而返回这个城市的，应该是两个人同时返回，现在却是他孤身一人回来了。
1: 孙少平一直在桥上待到东关的人散尽以后，大街上冷冷清清，一片寂静，像干涸了的河流，干涸了，爱情的河流，爱的海洋永不枯竭。听，大海在远方是怎样的澎湃喧吼，它就在大海之中。海会死吗？海不死，它就不死。海的女儿，永远的虞美人，光洁如玉的肌肤，带着亮闪闪的水珠，在遥远的地方，忧伤地凝望海洋、陆地、日月星辰和她的痛苦。哦，我的亲人，夜已经深了。不知是哪一根神经引导他回到了住宿的地方，城市在熟睡，他醒着，眼前不断闪现的永远是那张霞光般灿烂的笑脸。城市在睡梦中醒了，他进入了睡梦，睡梦中闪现的仍然是那张灿烂的笑脸。笑脸疏忽间成为一面灿烂的镜面，镜面中映出了他的笑脸，映出了小霞的笑脸，两张笑脸紧贴在一起亲吻。少平醒了，阳光从玻璃窗户射进来，映照着他腮边两串晶莹的泪珠。他重新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无声地啜泣了许久。梦醒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残酷无情的事实。中午十二点刚过，他就走出旅社，从东关大桥拐到小南河那里，开始向古塔山走去，走向那个神圣的地方。对孙少平来说，此行是在进行一次人生最为庄严的仪式。他沿着弯曲的山路向上攀登，从山下到山上的这段路并不长。过去他和小霞常常用不了半个钟头就立在古塔下面肩并肩眺望脚下的黄源城了，但现在这条路又是如此漫长，似乎那个目的地一直深埋在白云深处而不可企及。

0: 实际中的距离当然没有改变。他很快就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间，以前没有这亭子，是这两年才修起的吧。他慢慢发现山的另外几处还有一些亭子，他这才想起山下立着古塔山公园的牌子，这里已经是公园了，而那时还是一片荒野。懒公汉夏天可以赤膊裸体睡在这山上，他就睡过好些夜晚。他看了看手表，离1点45分还有一个小时，而他知道再用不了20分钟就能走到那棵伤心树下。他要按他说的准时走到那地方。是的，准时。他于是在亭子间的一块原石上坐下来，荒原城一览无余。他的目光依次从东到西，又从北往南眺望着这座城市，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踪迹。
1: 东关大桥头仍然是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少平依稀辨认出了他当年曾驻足而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力气的小土场，以及那个割过破行李卷的砖墙。他的目光走到了北关，那不是羊沟吗？他的揽工生涯首先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想起了曹书记一家人，他们的院落被山脉遮挡着，少平看不见，但他们的面容依稀可见。想起当初他们对他的好心，至今还难以忘记。现在，少平把忧伤的目光投向了麻雀山，那是他和小霞多次漫游过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心跳脸热，第一次产生了想拥抱小霞的强烈愿望。他想起了他们共同背诵那首吉尔吉斯人的古歌，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黄昏，他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眼里涌满了泪水，念了这首古歌的第一个段落。而小霞两只手抱着膝头坐在他身边，凝望着远方的山峦，接着他念了第二个段落。麻雀山下就是那座著名的长尾小院，他们真正的感情交流是从那里开始的。他们曾在小霞父亲的那个套间窑洞里有过多少次美好而快活的相会，最后炽热的情感才把他们共同牵引到这山背后那棵杜梨树下。
2: 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更不同于田润叶和李向前现在的爱情，当然也和田润生与郝红梅的爱情有区别。孙少安和贺秀莲的爱情倒也没什么大波大折，他们是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滴汇聚成了这深情的海洋。当我们怀着如此庄严的心情谈论少安和秀莲在痛苦中这美好感情的时候，不得不尴尬地宣布，由于他们频繁的两性生活，使秀莲的节育环出了点问题，结果让她怀上了娃娃。嗨，这个孩子来的实在不是时候，而生活就常常开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把孩子打掉吧。少安痛苦而温柔地对妻子说，咱光景烂包成了这个样子，一天愁的人连头也抬不起来，咱有心思再抚养一个孩子呢？再说咱又没有生二胎的指标，孩子出事后连个户口也报不上，公家不承认，以后怎么办？
1: 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

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

石原莞尔在侦察旅行的路途中，完成了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完整的事变蓝图绘制出来了。石原提出的要点是：一，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径，只有对外扩张才能消除国内的不安定局面。为了正义，日本应该果断地行动，即便从历史的关系上来看，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莫如说是属于日本民族。二，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由帝国军队掌握，只有日本占领满洲才能完全解决满蒙问题，对中国外交，也就是对美外交，就是说要达到上述目的，就要有对美作战的决心。他还提出了由七个总督来统治中国的方案，长春为满蒙总督，北京为黄河总督，南京为长江总督，武昌为湖广总督。这四个总督由日本军人担任，西安为西方总督，广东为南方总督，重庆为西南总督。这三个总督由中国军人担任。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以图共存共荣。连关东军少壮军官集团的最高负责人板垣征四郎，也像普通学生那样热心听取石原莞尔对解决满洲问题的讲述。西方人在战后评价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最有创建的战略家。板垣在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向各部队重复同一句话：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震惊世界的918事变就这样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动下发生了。西方称918事变为一夜战争。事变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做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还以为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行为是犯上，他给板垣打电话通知不要扩大事态，并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善后，板垣给他一个硬邦邦的回答：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板垣不仅指挥了关东军部队，还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给驻朝日军司令林显十郎派电报，要求派遣部队增援。驻朝日军步兵第39旅团于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林显十郎司令官连参谋本部的命令也没有接到，凭板垣一个电报就采取了调动大部队的行动。板垣征四郎加上石原莞尔，一个大左一个中左，竟然完成了应是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职责的指挥关东军发动战争和驻朝日军的越境出动。当时日本内阁首相是

若归李次郎，这位虚权首相后来写了《古丰安回忆录》，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洗刷自己的责任。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二十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科。

当时日本内阁首相是若龟李次郎。这位虚权首相后来写了《古丰安回忆录》，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洗刷自己的责任。他记述说，内阁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仍不停止前进。驻满洲的兵力大约只有一个师团，为此满洲军向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显十郎讨援兵，林立即派往满洲两个师团。本来得不到准许的命令是不能向国外调动军队的，可是日本驻朝鲜司令官未经这道手续就调兵了。军部留给内阁的事情只是办理手续、批准经费，但在内阁会议上，有的成员反对支出经费，以作为对军部无视内阁的惩罚。但是善揣摩天皇本意的

若圭首相是聪明的，他说，可是在未出兵期间自当别论，若出了兵还是不给其军费，军队连一天也不能生存，因为军队还要吃饭。那么如果把这些军队撤回，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因为满洲军仅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进行冒险。所以既已出兵却不给其经费，不仅南次郎和金谷感到为难，而且连日本侨民也要倒霉。于是我不顾内阁成员反对与否，马上去觐见天皇，上奏说，政府正在考虑对朝鲜军派兵的问题支付经费。我退出后，金谷来到天皇前面，得到了出兵的命令。若圭李次郎回忆到此，似乎很轻松就摆脱了自己的责任，似乎政府对发动侵略的责任，充其量只是软弱无能。身为首相，却忘记了连平民也深知的道理，那拨出的经费可绝不仅仅是用于吃饭的。从哪一个国家的宪法来看，政府首相也不仅仅是军队的司务长。天皇又多了一道发动战争的掩护，若圭心甘情愿用自己做这道掩护。得到充足经费的关东军，其势更难被内阁抑制。若圭自己也说，原先满洲军进入铁路的西侧，是为了要守护嫩江铁桥，本来认为到了嫩江总可以停止，不料敌军就在附近不得太平，于是又继续前进。既然如此，就说绝不许越过中东铁路线。陆军大臣说，不会叫他们越过中东铁路线，而满洲军却已到达齐齐哈尔，进而直抵黑河。这样就发生了日本军队可以不听从日本政府命令这一令人奇怪的事情。如此前出的结果，还令那个精于谋划的石原莞尔参谋难受地掉下泪来。当时迫于形势，日本当局还不敢宣布直接吞并满蒙，在关东军参谋机关9月22日只用一天时间就炮制出来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石原莞尔特别加了这样一句话，本意见为9月19日满蒙占领意见，陆军中央部对此不予一顾，而且剑川少将也根本不同意，所以我们知道该意见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实行的。吞下万湖眼泪，退让至满蒙独立方案，以作为最后的阵地。但是我们确信良机将再回到来，满蒙领土论总有一日会实现。掉泪的原因就是，原来设想将满蒙一口气并入日本领土，而现在不得不妥协与建立受我国支持的中国政府。石原莞尔以为这是关东军与军部和日本政府的妥协，而不是日本的侵略野心和现有实力的妥协。傀儡政权只不过是个面具，但是石原莞尔连面具也不想要。某些时候，泪水比怒吼还要疯狂。918事变乱子闹得不小，日本国内方方面面并没有准备好，国际社会也舆论沸腾，但板垣一干到底。他对身边的人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
为转移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他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拍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田中隆吉不会白干，板垣特意给他送去了20,000日元活动经费。当时日本陆军因918事变大出风头，总想南下的海军也不甘寂寞，想在南面弄出点什么事情来。田中隆吉设计了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的事件，1932年初挑起128事变。一部与中国现代史交叉的日本现代史应当仔细阅看，否则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主持黄姑屯事件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左右左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什么昭和军阀少壮派军官的皮靴能够踏过田中义一完成第一次膨胀，踏过滨口雄信完成第二次膨胀，踏过全养义完成第三次膨胀？前奏越是隆重，后果越不可阻挡。此后在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昭和军阀集团对军部的控制，军部对日本政府的控制，中国成为这些军事狂人的头号目标。当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一心对内，一步一步从动员地区力量到动员全国力量，围剿各个苏区根据地红军的时候，日本陆海军像一部一次又一次补充动力的军事机器，一步一步向侵略中国的目标迈进，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滨口雄信首相的文官政治到广田弘毅内阁法西斯统治的更迭。中华民族灾难来临。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围剿，调集的兵力最多，用兵100万，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各地留守部队外，凡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了，嫡系部队更是倾巢而出，准备的时间最足。1933年5月，蒋介石就在南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湘闽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7月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用2个月时间分3批，将围剿主力北陆军排以上军官7500余人全部轮训一遍。9月18日轮训结束，7天以后战斗发起，战略战术研究最细，蒋介石在庐山反复研究，顾问团的德国将校们也参与意见，拟定出一套全新的军事方案，即以堡垒封锁和公路切割为核心的持久战与堡垒战，其要旨是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博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加上陈诚在庐山搞出来1个要诀、2项要旨、3个口号、4大要素、6项原则。9月25日，围剿军事行动开始。
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

0: 指挥三个师突然向黎川发动进攻，陈诚的动作很快，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1933年9月27日发布关于歼灭黎川之敌后在府河会战给各兵团的行动命令，计划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府西力量全力与敌在府河会战。但命令发布第二天便丢掉了苏区北大门黎川。9月28日凌晨，黎川被敌人占领。为恢复黎川，红军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战斗。彭德怀率主力应急返回，进攻萧石黎川之敌。林彪也率主力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之敌，保障彭德怀对黎川地区的进攻。防守萧石的第24师师长及当年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许克祥与红军将领陈赓是老乡，两家仅隔几里路，陈家是名门，许家是寒门。陈赓回忆说，许克祥的父亲许七靠走街串巷谋生，冬夏两季还要到陈赓家打工挣钱糊口，维持贫寒之家，其子却让共产党人血流成河。1927年的5月21日马日事变，何建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处决近万名激进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共产党人，此人还把屠杀说得振振有词，若不采取先发制人手段，何以尽我军人的天职。说天职的时候，他早已忘掉了走街串巷四处打工的父亲。国民党行列由此多了一个镇压共产党人的著名刽子手，长工的儿子许克祥。共产党的行列中也产生了一个工农红军的著名战将，大地主的儿子陈赓。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湘鄂赣地区后来广为流传一首民谣，梭镖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将许克祥与蒋介石并列，可见人们对这个长工儿子的愤恨程度。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惊诧地完成着命运的造化。在蒋总司令麾下参加第五次围剿，许克祥一如既往作战坚决，彭德怀连攻萧石数日攻不下，林彪的一军团也未能挡住南城之敌的东援，陈诚指挥李延年第九师、黄伟第十一师、霍奎章第十四师、李树森第94师进抵萧石增援。蒋军嫡系四个主力师的到来迫使彭德怀于当晚撤出了战斗。黎川失守和三军团进攻许克祥坚守的萧石数日不克，使府河会战计划告吹。林彪率一军团攻资溪桥又数日不克，与敌人在资溪桥地区决战的计划也不得不放弃。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第一步，红军就丧失了主动权，陷入被动。虽然都是过去的对手，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现象和一味突击狂躁轻进现象不再出现，敌人好像换了一批人，前进果断且联系紧密，防守坚韧且增援及时。敌人在变，应该敌变我变，我们怎么应变呢？就在蒋军军事行动开始 陈诚向黎川进攻的9月25日，一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到达中央苏区。他从何处来？真是来
1: 全剑南哪里还能动弹？这一笔所点科学，正是他毕生所钻研的诸处学道。暗想，罢了罢了，对方纵是泥塑木雕，我也不能一口气连点他十处学道，我便要做他徒弟也差得远了。张翠山银勾勾尖指住全剑南咽喉喝道：各位且请退开，在下请全老英雄送到武当山脚下，便解他学道放还。心想这些人都是他的下属，定当心有所忌，就此退开。哪知那燕庄少妇举起双刀叫道：并剑子齐上，把罗车扣了。张翠山喝道：谁敢上来，我先将这人毙了。那少妇冷笑一声叫道：大伙上啊。纵马舞刀冲上，竟丝毫没将全剑南放在心上。原来这少妇是三江帮中的一名舵主，他们这次大举出动，用意在劫持于连州和殷素素，逼问谢逊的下落。全剑南不过是三江帮的客卿，既不能为本帮效力，则死于敌手也无足惜。张翠山吃了一惊，看来便杀了全剑南仍无济于事。见六七名汉子抢到殷素素车前，六七名汉子抢到于连州车前，只少数几人和那少妇围住了自己。正没做理会处，于连州忽然朗声道：六弟，出来把这些人收拾了吧。张翠山一喝：二哥摆空城计吗？忽听得半空中一声轻笑，一人叫道：是五哥，你好啊，想杀小弟了。数丈外的一株大槐树上纵落一条人影，长剑颤动走向前来，正是六侠殷离亭到了。张翠山喜出望外大叫：六弟，我好想念你呀。三江帮中早分出数人上前拦截，只听得啊呦啊呦叮叮当当之声不绝，每人手腕的神门穴上逐一中箭，逐一撒下兵刃。这神门穴在手掌后锐骨之端，中箭之后手掌再也使不出半点力道。殷离亭不疾不徐地漫步扬长而来，遇有敌人上前阻挡，他长剑一颤，枪啷一声便有一件兵刃落地。那少妇回身喝道：你是武当？枪啷枪啷两声，他双手各执一刀，双刀落地时便有两下声响。张翠山大喜说道：师父的神门十三剑创制成功了。原来这神门十三剑共有13记招数，每记招式各不相同，但所刺之处全是敌人手腕的神门穴。张翠山十年前离武当之时，张三丰伏有此意，和弟子们商量过几次，但若干疑难之处尚未想通。此时殷离亭使将出来，三江帮的应手竟没人能抵挡得一招。张翠山只看得心旷神怡，但见殷离亭每一剑刺出尽皆精妙绝伦，只使了五六记招式，神门十三剑尚未使到一半，三江帮帮众已有十余人手犯重剑撒下了兵刃。那少妇叫道：散水散水，松人啊。帮众有的骑马逃走，有的不及上马便此转身急奔。张翠山拍开全剑南身上穴道，拾起蛇头双笔插在他腰间。全剑南满面羞惭，向张翠山抱拳行礼，狼狈而去，竟不和三江帮帮众同行。 阴离亭，环剪入鞘。

紧紧握住了张翠山的手，喜道：五哥，我想得你好苦。张翠山笑道：六弟，你长高了。他二人分别之时，殷离亭还只18岁，十年不见，已似瘦瘦小小的少年变为长身玉立的青年。当下张翠山携着殷离亭的手去和妻子相见，殷素素病得沉重，点头笑了笑，低声叫了声六叔。殷离亭笑道：我嫂也姓殷，那好极了，不但是我嫂子，还是我姐姐。张翠山道：就是二哥了得，你躲在那大树上，我一直不知，二哥却早瞧见了。殷离亭当下说起赶来应援的情由，原来四侠张西松下山采办师父百岁大寿应用的物事，见到两名江湖人物鬼鬼祟祟路道不正，心下起疑，我武当派威震天下，难道还有什么大胆之徒到我武当山上来捋胡须？暗中捏着偷听两人说话，才知张翠山从海外归来，已和二哥于连州会合，三江帮和五凤刀都想截拦逼问谢逊的下落。张松溪大喜过望，匆匆回山，其实山上只因离亭一人，两人便分头复原。军饷有于二张武在一起，那些小小的帮会门派突然自取其辱，怎能奈何得他二人。这时他们急于和张翠山相会，早见一刻好一刻，这才迎接出来。这于连州已然受伤之事，那两个江湖人物并未说起，张英二人并没知晓。张松溪去打发五凤刀门中派来的两个好手，这三江帮一路便由殷离亭主走。于连州叹道：若非四弟机警，今日咱武当派说不定要丢个大人。张翠山愧道：单凭小弟一人之力，保护不了二哥。哎，离师10年，小弟和各位兄弟实在差得太远了。殷离亭笑道：五哥，说哪里话来，小弟就是不出手，三江帮那些家伙五哥打发起来还不是轻而易举。只不过你定然先顾二哥，说不定五嫂会受点惊吓，你是才打败那高丽老头的功夫，师父就没传授第二个。你这次回山，师父的老人家一欢喜，不知会有多少精妙的功夫传你，只怕你学也学不及呢。这神门13剑的招数我便说给你听听如何。他是兄弟情深，久别重逢，殷离亭恨不得将10年来所学的功夫顷刻间便尽数说给五哥知道。两人并肩而行，殷离亭又比又滑，说个不停。当晚四人在仙人渡客店中歇宿，殷离亭便要和张翠山同榻而卧。张翠山也真喜欢这个小师弟，见他虽又高又大，仍跟从前一般依恋自己，魁别10年，生死茫茫，不意又得相聚，狂喜之下胸中温馨之意洋溢。武当七侠中莫深谷年纪最小，但自幼便少年老成，反而殷离亭显得比师弟稚弱，张翠山年纪跟他相差不远。殷离亭自入门后，张翠山一向便对他照顾特多。于连州笑道：五弟有了嫂子，你还倒是10年之前吗？五弟，你来得正好，咱们喝了师父的寿酒之后，跟着便喝六弟的喜酒了。张翠山大喜，鼓掌笑道：妙极妙极，新娘子是哪一位名门之女？殷离亭脸一红，扭捏着不说。于连州道：便是汉阳金鞭祭老英雄的掌上明珠。张翠山伸了伸舌头笑道：六弟倘若顽皮，

0: 这金鞭当头砸向下来可不是玩的。于连州微微一笑说道，季姑娘是使剑的，幸好那是江边蒙面的捉女之中没季姑娘在内。张翠山一惊道，季姑娘是峨眉门下。于连州点了点头道，咱们在江边遇到的峨眉诸女武功平平，不会有季姑娘在内，否则为了五弟妹却得罪了六弟妹，人家可要怪我这二伯偏心了。咱们这位未过门的六弟妹人品既好，武功又佳，名门弟子毕竟不凡，和六弟当真是天生一对。他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殷素素是邪教教主的女儿，自己这么称赞季姑娘，只怕张翠山心有感触，正想乱以他语，忽听得一人走到房门口说道，
1: 于爷，有几位爷们来拜访你老人家，说是你的朋友。
0: 却是店小二的声音。于连州道，谁呀？
1: 店小二道，一共六个人，说什么五凤刀门下的。
0: 师兄弟三人都是一凛，心想张松溪去打发五凤刀一路的人马，怎的敌人反找上门来了？难道张松溪有甚闪失？张翠山道，我去瞧瞧，他怕二哥受伤未愈，在殿中跟敌人动手不甚妥善。于连州却道，请他们进来吧。一会儿进来了五个汉子，一个容貌俊秀的少妇。张翠山和殷离亭空着双手站在于连州身侧戒备，却见这六人垂头丧气，脸有愧色，身上也没带兵刃，浑不像是前来生事的模样。领头一人头发花白，四十来岁年纪，恭恭敬敬地抱拳行礼说道，
2: 三位是武当于二侠、张五侠、殷六侠，在下五凤刀门下弟子孟正红，请问三位安好。
0: 于连州等三人拱手还礼，心下都暗自奇怪。于连州道，
2: 孟老师好，各位请坐。
0: 孟正红却不就坐，说道，
2: 闭门向在山西河东，门派窄小，久仰武当派张真人和七侠的威名，当真是如雷贯耳，只无缘拜见。今日到得武当山下，原该上山去叩见张真人，但听闻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道德山上，只见关外系着八头剑马，鞍辔鲜明，并非山上之物。张松溪道：“观中到了客人，咱们不忙相见，从边门进去吧。”张翠山扶着妻子从边门进观。观中道人和侍役见张翠山无恙归来，无不欢天喜地。张翠山念着要去拜见师父，但服侍张三丰的道童说真人尚未开棺。张翠山只得到师父做官的门外磕头，然后去见于代言。服侍于代言的道童轻声道：“三师伯睡着了，要不要叫醒他？”张翠山摇了摇头，轻手轻脚走到房中，见于代言正自闭目沉睡，脸色惨白，双颊凹陷。十年前龙精虎猛的一条剽悍汉子，今日成了奄奄一息的病夫。张翠山看了一阵，忍不住掉下泪来。张翠山在床边站立良久，拭泪走出，问小道童道：“你大师伯和七师叔呢？”小道童道：“在大厅会客。”张翠山走到后堂等候大师哥和七师弟，但等了老半天，客人始终不走。张翠山问送茶的道人道：“是什么客人？”那道人道：“好像是保镖的。”殷离亭对这个久别重逢的五师哥很是依恋，刚离开他一会儿便又过来陪伴。听得他在问客人的来历，说道：“是三个总镖头，金陵虎踞镖局的总镖头齐天彪，太原晋阳镖局的总镖头云鹤，还有一个是京师大都燕云镖局的总镖头龚九嘉。”张翠山微微一惊道：“这三个总镖头都来了。十年之前普天下镖局中数他三位武功最高，名望最大，今日还是如此吧。他们同时来到山上为了什么？”殷离亭笑道：“想是有什么大镖丢了，劫镖的人来头大，这三个总镖头惹不起，只好来求大师兄。五哥啊，这几年大哥越来越爱

看好人。江湖上遇到什么疑难大事，往往便来请大哥出面。张翠山微笑道，大哥佛便慈心，别人求到他总肯帮人的忙。十年不见，不知大哥老了些没有。他想到此处，想看一看大哥之心，再也难以抑制，说道，六弟，我到屏风后去瞧瞧大哥和七弟的模样。走到屏风之后，悄悄向外张望，只见宋远桥和莫生谷两人坐在下手主位陪客。宋远桥穿着道装，脸上神情冲淡甜和，一如往昔，相貌和十年之前竟无多大改变，只是鬓边微减花白，身子却肥胖了很多，像是中年发福。宋远桥并没出家，但因师父是道士，又住在道观之中，在武当山上时常做道家打扮，下山时才改换俗装。莫生谷却已长得魁梧奇伟，虽是二十来岁，却长了满脸浓染，看上去比张翠山的年纪还大些。只听得莫生谷大着嗓子说道，我大师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凭着宋远桥三字，难道三位还信不过吗？张翠山心想，七弟粗豪的脾气竟半点没改，不知他为了何事又在跟人吵嘴。转头向宾位上看去时，这见三人都是五十来岁年纪，一个气度威猛，一个高高瘦瘦，貌相清渠，坐在末座的却像是个病夫，甚是干枯。三人身后又有五个人垂手站立，像是那三人的弟子。只听那高身材的瘦子道，宋大侠既这般说，我们怎敢不信？只不知张武侠何时归来，可能赐一个确妻吗？张翠山一惊，原来这三人为我而来，想必又是来问我义兄的下落。只听莫生谷道，我们师兄弟七人虽然本领微薄，但仗义为善之事不敢后人，多成江湖上朋友推奖，赐了武当七侠这外号。武当七侠四个字说来惭愧，我们原不敢当。张翠山心道，十年不见，七弟居然已如此能说会道。从前人家问他一句话，他要脸孔红上半天才答得一句。十年之间，除了我和三哥，人人都是一日千里。只听莫生谷絮道，可是我们既然负了这个名头，上奉恩师严训，行事半步不敢差错。张五哥是武当七兄弟之一，他性子斯文和顺，我们七兄弟中脾气属他最好，你们定要诬赖他杀了龙门镖局满门，那压根是胡说八道。张翠山心中一寒，原来是为了龙门镖局杜大金的事。昨晚大江以南各镖局已金陵虎踞镖局马首是瞻，像是他们听到我从海外归来，于是虎踞镖局约了晋阳、燕云两家镖局的总镖头上门问罪来了。那气度威猛的大汉道，武当七侠名头响亮，武林中谁不尊仰，莫七侠不用自己吹嘘，我们早已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莫生谷听他出言讥嘲，脸色大变，说道，齐总镖头到底意欲如何，不妨言明。那气度威猛的大汉便是虎踞镖局的总镖头齐天彪，朗声说，武当七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可难道少林派众高僧便惯打狂语吗？少林僧人亲眼目睹临安龙门镖局上下大小人等尽数伤在张翠山、张武侠的手下。他说道，张

侠，这个侠字时，声音拖得长长的，显示充满讥嘲之意。殷离挺只听得怒气勃发，这人出言嘲讽五哥，可比打他自己三几巴掌还令他气愤，便欲出去理论。张翠山一把拉住，摇了摇手。殷离挺见他脸上满是痛苦为难之色，心下不明其理，暗道五哥的涵养功夫越来越好了，无怪师父常赞他。莫生骨站起身来，大声道，别说我五哥此刻尚未回山，便已经回到武当，也就只这句话，莫某跟张翠山生死与共，他的事便是我的事，三位不分青红皂白，定要诬赖我五哥害了龙门镖局满门。好，这一切便全算是我莫某干的，三位要为龙门镖局报仇，尽管往莫某身上招呼，我五哥不在此间，莫生谷便是张翠山，张翠山便是莫生谷。老实跟你说，莫某的武功智谋远远不及我五哥，你们找上了我，算你们运气不坏。齐天彪大怒，霍地站起，大声道，秦某今日到武当山上来撒野，天下武学之士人人要笑我班门弄斧，太过不自量力，可是都大锦都兄弟满门被害十年，沉冤始终未雪，齐某这口气终究咽不下去，反正武当派将龙门镖局七十余口也都杀了，再饶上齐某一人又有何妨，便是再饶上金陵虎踞镖局的九十余口也不管如此。齐某今日血溅武当山上，算是死得其所，我们上山之时尊重张真人德高望重，不敢携带兵阵，齐某便在莫西侠拳脚之下领死。说着大踏步走到厅心，宋远桥先前一直没开口，这时见两人说僵了要动手，伸手拦住莫生谷，微微一笑说道，三位来到壁处，翻来覆去一口咬定是壁武师弟害了临安龙门镖局满门，正好壁师弟不久便可回山，三位散忍一时，待见了毕师弟之面，再行分辨是非，如何？那身形干枯，犹似病夫的燕云镖局总镖头龚九嘉说：“齐总镖头，且请坐下。张武侠既然尚未回山，此事终究不易了断，咱们不如拜见张真人，请他老人家金口明示，交代一句话下来。”张真人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天下英雄好汉莫不敬仰，难道他老人家还会不分是非包庇弟子吗？他这几句话虽说得客气，含义却甚厉害，莫生谷如何听不出来，当即说道，假使闭关静修尚未开关，近年来我武当门中之事均由我大师哥处理，除了武林中真正大有名望的高人，家师极少见客。言下之意是说，你们想见我师父，身份可还够不上。那高高瘦瘦的晋阳镖局总镖头云鹤冷笑一声道，天下事真有这般凑巧，刚好我们上山，孙师张真人遍及闭关，可是龙门镖局七十余口的人命，却不是一闭关便能躲得过呢。龚九嘉听他这几句话说得太重，忙使眼色制止，但莫生谷已忍耐不住，大声喝道，你说我师父是因为怕事才闭关吗？云鹤冷笑一声并不答话。宋远桥虽涵养极好，但听他辱及恩师，却也忍不住有气，

当着武当七侠之面，竟然有人言辞中对张三丰不敬，那是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之事。他缓缓地道：三位远来是客，我们不敢得罪，送客。说着袍袖一挥，一股疾风随着这一拂之势卷出，齐天彪、云鹤、宫九家三人身前茶几上的三只茶碗突然微风卷起，落在宋远桥身前的茶几之上。三只茶碗缓缓卷起，轻轻落下，落到茶几上时只拖拖几响，竟不见出半点茶水。齐天彪等三人当宋远桥衣袖挥出之时，给这一股看似柔和实则力道强劲之极的袖风压在胸口，当时呼吸闭塞，喘不过气来。三人急欲内功相抗，但那股袖风倏然而来，倏然而去，三人胸口重压陡消，啵啵啵三声巨响，全都大声地喷了一口气出来。三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心知宋远桥只需左手袖子跟着一挥，第二股袖风乘虚而入，自己所运的内息给逼得逆行倒冲，就算不利弊当场，也需身受重伤，内功损折大半。这一来，三个总镖头方知眼前这位冲淡谦和、循循儒雅的宋大侠委实身负深不可测的神功。张翠山在屏风后想起殷素素杀害龙门镖局满门之事，实感惶愧无地。待见到宋远桥这一下衣袖上所显的深厚功力，大为敬佩，寻思我武当牌内功越练到后来进境越快，我在王盘山之时与义兄内力相差极远，但到冰火岛分手似已拉近了不少。当年义兄在洛阳想杀大师哥，那时大师哥自然抵挡不住，但义兄就算双眼不盲，此刻的武功却未必能胜过大师哥多少。再过十年，大师哥、二师哥或许便会在义兄之上了。只见齐天彪抱拳道：多谢宋大侠手下留情，告辞。宋远桥和陌生谷送到滴水岩前，齐天彪转身道：两位请留步，不劳远送。宋远桥道：难得三位总镖头光临碧山，改日在下当再赴大都太原金陵贵局回拜。齐天彪道：这个如何克当？他领教了宋远桥的武功之后，觉得这位宋大侠虽身负绝世奇功，但言谈举止之中竟没半分娇气，心中对他甚为钦佩。初上山时那股兴师问罪、复仇拼命的锐气已折了大半。两人正在说客气话，齐天彪突见门外匆匆进了一个短小精干、满脸英气的中年汉子。宋远桥道：此地来见过这三位朋友。当下给齐天彪等三人引荐了。张松溪笑道：三位来得正好，在下正有几件物事要交给各位。说着递过三个小小包裹，每人交了一个。齐天彪问道：那是什么？张松溪道：此处拆看不便，各位下山后再看吧。师兄弟三人直送到关门之外，方与三个总镖头作别。陌生谷一待三人走远，急问：四哥、五哥呢？他回身没有？张松溪笑道：你先进去见五弟，我和大哥在厅上等这三个镖客回来。陌生谷叫道：五哥在里面，这三个镖客还要回来干什么？心下记挂着张翠山，不待张松溪说明情由，急奔入内。陌生谷刚入内堂，果然齐天彪等三人匆匆回来，向宋远桥、张松溪那头

便拜，二人急忙还礼。云鹤道：“吾当诸侠大恩大德，云某此刻方知，是才云某言语中冒犯张真人，当真是猪狗不如。”说着提起手来左右开弓，在自己脸上噼噼啪啪地打了十几下，落手极重，直打得双颊红肿，兀自不停。宋远桥愕然不解，急忙拦阻。张松细道：“云总镖头乃是有志气的好男儿，驱除鞑虏，还我河山的大愿，凡我中华好汉无不同心，谢谢慰劳，正是我辈分所当为，云总镖头何必如此？”云鹤道：“云某老母幼子满门性命，皆出诸侠之赐，云某浑浑噩噩五年来一直睡在梦里，是才言辞不逊，两位若肯狠狠打我一顿，云某心中方得稍减不安。”张松溪微笑道：“过去之事谁也休提，云总镖头刚才的言语家师便亲耳听到了，心境云总镖头的所作所为也绝不会放在心上。”但云鹤始终惶愧不安，身自痛责。宋远桥不明其中之理，只顺口谦逊了几句，见齐天彪和龚九家也不住口的道谢，但瞧张松溪的神色语气之间，对齐龚二人并不怎么，对云鹤却甚为敬重亲热。三个总镖头定要到张三丰做官的屋外磕头，又要去见陌生谷赔罪，张松溪一一辞谢，这才作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泗水关前羽化成凶，伤了哪吒雷震子，姜子牙无计可施，最后杨戬想了个招，他变成羽化到一气仙于元洞府那儿，把解药骗出来。等这于元明白过来啊，黄瓜菜都凉了，那铁不干呢。再后头紧追不舍，跟杨戬就玩了命了。杨戬正搁前面跑，轻脑后生风，直的于元追来，把丹药放在白布囊里头，记起昊天犬半悬空中。这于元也没留神，光顾追杨戬，这狗吭哧就咬一口啊，整个脖子上牙如钢剑，伤皮肉，红袍扯下半幅来。于元吃大亏了，不能外追了，心说我得休整休整，再报此仇，就这么妥过一劫去。咱们再说子牙在营中正是闷坐，左右来报是杨戬回令，子牙说赶快叫他进来。杨戬见子牙被言前世，说倒单而回，子牙说那别闲着了，赶快给雷震子，又派木子往乾元山把这个药送给哪吒，都整好了。转过天来，杨戬叫战，报事的报进帅府，说周营有人叫战。那余化说还得是我的事儿，提兵刃出关。杨戬说余化呀，你不就是化血刀吗？幸吾有灵丹妙药，要没有丹药我就被你给斩了啊。余化心说怎么的，他还有丹药？兔崽丹药哪来的？只有我老师那儿才有呢，他怎么能得着呢？他正这么一琢磨呢，没想到半悬空中雷震子过来了，抡黄金大棍，呜，照脑袋就砸上。余化用手中戟这边架住雷震子大棍呢，杨戬能看热闹吗？三尖两刃刀一抖，咔嚓一下就进来，俩人忙活一个。

怎么也比两只手要强啊。这大棍往下这么一压，余华往边这么一闪身，人是没打着，正打得津津受伤，啪嚓一下子就把余华整个由马上就走下来了。这杨戬一刀是结果了性命，这化血刀哼也没好使啊，一枪左树前无用，枉做商朝栋梁才。杨戬斩余华，见子牙报功。韩荣一听余华完了，心说这可全满梁，派兵往朝歌去求救，救兵没到，现在没人守关隘怎么办，要投降，要是扔关自己跑。正搁这想着，原来到关内帅府下马，有人通报。众军兵一看于元这家长得好凶恶，俩眼睛都快凸出来了。韩荣可知道，哎呦老师您可来了，快上银安下拜，知道这是余华的师父于元，今日下山那是给徒弟报仇的。韩荣这边置酒款待，转过天来于元上了闭眼金睛五云陀，大落的到周营叫子牙，看马抱进去说，元帅啊，泗水关前来个老道单叫您答话。子牙说是吗，排开队伍我要会他一会。子牙带着门人一计当先，除了一看活这老道长忒磕碜了。于尾关金县城，大红拂云暗生，面如蓝靛，獠牙帽，赤发红须，古怪凶，四头飘火焰，麻鞋似水晶，蓬莱岛内修他体，自在逍遥得志清啊。说的就是这于渊。子牙说道兄请了。于渊说姜子牙呀，你快叫杨戬出来，我就找他。子牙说您来的不巧，杨戬催粮去了，没在营里头啊，您哪里来的呀？于渊说我是蓬莱岛一气仙，我叫于渊。子牙一听一气仙呐，你这是蓬莱仙就得值得天意，成汤传位六百余年，到现在纣王无道，理当断送，天怒人怨，天下叛之，我应天顺人是保州伐纣，你怎么还能说上这儿来挡着来呢？那个余华旁门左道不是一命归阴了吗？你纵然有道术还能扭转天命？余元说你可别给我穷白话了，唬别人好使，唬我呀收摊儿吧，你就我要不杀你啊，难除祸根，催开五云陀仗宝剑直取姜子牙。子牙手中打身边迎面交锋，左有李靖右有韦陀，各举兵刃就打在一块儿了。这于元呐，一个人招呼仨还有点费劲，尤其子牙打打老头也学尖了，干脆打身边吧，一抖手打身边，记起来啪嚓一下正打在于元后背上，打的三昧真火顺着鼻子眼往外喷的。于元心说我也别闲着，一抖手三寸金光错记在空中要打子牙。子牙说不行，把杏黄旗这么一展护住全身，万朵金莲呐、根本就进不了身。于元要打李靖，旁边子牙一看怎么还整着老跑，又一打身边啪嚓一下打的金灯烂帽啊。这回三昧真火喷出两丈多远，李靖啊把枪往起一搭了，噗一枪正扎腿肚子上，于元受伤，把五云陀一拍，脚架金光逃命去了。于元带伤而走，子牙是收兵回营。正好这时候土行孙来了，一看子牙会兵，他暗地里就瞧见于元那五云陀四足金光，土行孙说我要有这玩意儿，比我俩腿强。所以子牙刚回营，那边报土行孙来请令。子牙心说土行孙来干嘛来了，哎，叫他进来。土行孙到帐前交那粮数，昧误日期。子牙说你催粮有功，帐下歇息去吧。土行孙呢下战见邓婵玉，夫妻两个人呢共同叙话，就把余华刀伤哪吒，哪吒往乾元山养伤这个事儿说了。因为土行孙问说哪吒哪儿去了，哦这么回事。等到晚上就跟邓婵玉说，我刚才看着余元这个金睛五云陀呀，脚架金光这玩意儿挺好，我今儿我给他偷了，我用他催粮不挺好吗？邓婵玉说你可得禀知元帅啊。土行孙说和他说没用，你偷回来再告诉他不一样吗？何必废话呢？就这么二更天，土行孙一抖喽，搁地底下就进了泗水关了。到帅府，土行孙一看于元搁那运元神，土行孙搁地里边看他目似垂帘，还不敢上去等着吧，但是也该着倒霉怎么的呢。于元这边运元神，突然心血飘荡，暗暗掐指一算，知道哦，兔崽子来偷我骆驼来了。于元把元神逼出鞘外，顷刻鼻息如雷啊，这儿就剩个壳了。土行孙听见鼻息之声，说知道我成功了，把身子又搁地里出来，

拖着铁棒，又见廊下拴着五云陀土行孙呢，直到丹池，挨着马台爬上去试验试验，然后又下来，这边把铁棍提了手里来揍于渊，照着于渊耳门就是一下子，三魂七魄往外冒真火呀。你别看冒火就是不动，再打鱼棍鱼圆还没声，土行孙心说，呀，这家皮真厚啊，我先把骆驼整走，我再明天再收拾他吧。土行孙上了五云陀，顶门一拍金睛陀，四足生风，架起金云飞的半巡空中。土行孙正高兴呢，哪知道欢喜未来祸又至，只因盗物惹祸殃。土行孙驾五云陀就在关口，这五云陀不出去，呀呀呀呀，土行孙一看，宝贝儿宝贝儿你快出去，还出啥呀，话犹未了，这个东西啪还搁天上啊落下来了，掉地下了。土行孙骑的骆驼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余化一伸手巴结把头发就攥着了，滴了的他就不叫台地，知道这小会地形术。哎呀，矬子矬子，你没事干啥不好，你还偷我的骆驼。头骆驼一逮着，这杆惊动文武大小官员，掌灯出来，韩荣升殿。余化高高的把土行孙提着，韩荣一看，哟，这矬子，您提着他干嘛呀？哎，余渊说不行，放下来，这小跑了。韩荣说那怎么办呢？余渊告诉你，把我这个蒲团底下有个坐袋，你拿来，把这里边把它装上，高火把它烧死。紧接着，土行孙扔口袋里，底下可就点火了。那个时候土行孙烧死没有？正烧着呢，命在须臾，一会儿蒸烤，一会儿别说烧死，缺氧都得憋死。但是也是命里该然。巨留孙坐在凳中默养元神，见白鹤童子来报，说我奉师尊谕旨，让您呢去救土行孙啊。巨留孙一听这个话，掐指一算，有徒弟啊遭难了，赶快借纵的金光法来到泗水，一看于元整乾坤带正搁那烧自己的宝贝徒弟呢。巨留孙一阵旋风往下这么一坐，伸下手来练乾坤带都给提了走了。于元没明怎么回事，乾坤带怎么没了，一算，哦，巨留孙，你是救你门人了，救你门人行，你把乾坤带给我留下，好好好，等明儿咱再见啊。单说巨留孙把土行孙救出火焰，土行孙搁袋子里的钢脚挺热，呀咋又凉快了呢，还没明白呢。等到周营，正好南宫客外边巡营，三更将近，南宫客什么人？巨留孙说，是我，快报子牙。南宫客忧是知道巨留孙大仙，传动云板，子牙三更时分起来一问，说怎么事儿？说巨留孙大仙现在搁辕门呢。子牙赶快整衣出营，一看巨留孙手里提了个兜子，打击手说，师兄您来就来，怎么还带礼物呢？巨留孙，我让你看看啊，这啥玩意，把这个袋子呀这么一抖喽，吧唧，土行孙掉出来了。子牙不明白呀，巨留孙说，这么回事儿，土行孙到五云陀现在有事儿，哎，我把他救出来。子牙一听，好家伙呀，你倒告诉我一声，你怎么违令暗自行事呢？你这不是有辱咱们的军威吗？这要不把你一正军法一敬由诸将，这里后不烂套了。传令刀斧手把土行孙斩了。据刘孙说，师弟啊，按理说当斩，但是用人之际让这兔崽戴罪立功吧。子牙把脸往西一沉，土行孙啊，还不谢过你老师啊，要不高道兄求情，是定斩不饶。土行孙发了，土行孙谢过师父，谢过子牙，呵，叫他这么一折腾一宿，周营里面也没得安歇。转过天来，于渊叫阵，点名就叫巨留孙。巨留孙呐，攥着这乾坤如意带，心说这玩意儿啊，还归我了呢。我知道你就为要他来的，但我不能给你。子牙说：“那怎么办呢，师兄？”巨留孙说，我不用去。子牙，你附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能收服于他。就这么，子牙点炮出营。于渊一看子牙，说，你巨留孙怎么没来呢？子牙说，你好不知道好歹，据说你要说烧死土行孙，你知道他师父呢，来救他，这就有福之人不用忙，没福之人跑断肠，千方百计不能加害，无福之人呐，你碰上个钩崴脚都先给崴死。不是，那于渊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那子牙说，那我就，你崴脚的话，你是吧，上医院，你啥就遇上什么堵车的，突发什么疾病的，那都没有办法的事儿，你就不定怎么着，你反正该死就怎么都得死。于渊说，你可别给我这穷白活了，崔开金睛五云陀仗宝剑来取姜子牙。姜子牙百思不向，往前一垒，打身边往手中这么一掐，这俩就打到一块儿。子牙你还别说，自从有这打身边之后，体格见好，你这没事就比划两下子，没事比划两下子，这俩搁这打，你说这于元也不是缺心眼啊，也不是

眼多，咱也整不明白。他的侄子拘留孙搁这儿，他能不知道拘留孙那个两麻袋捆仙绳吗？给他预备着呢。拘留孙叭的一下子捆仙绳系在空中，告黄金律师把他拿去。说个拿去，当时就没了，不知道整哪去了。就剩个五云陀逃到关中，子牙和拘留孙在中军等着。没有两分钟，半悬空中，啪！黄金力士把于渊摔下，把这小子摔岗了一下子。于渊还不服呢，江上啊，江上，不就把我抓着了吗？我看你怎么治我。子牙说：“怎么治你？有的是招，一个一个试验呗。”告李靖把他给我斩了。李靖推出辕门，宝剑斩之，一声响，当一下子，宝剑半两了。李靖说：“不行，这些脖子太硬，砍不动。”子牙告诉委托，就是降魔包锄给我砸啊，当当当直冒烟，砸不死。子牙心说这怎么办，跟拘留孙商量商量，现在放也不行，搁后营捐着吧，等取了泗水再做驱除。哎呀，拘留孙说别搁后营，你命匠人造个大铁柜，把鱼丸呢放到北海，以除后患。当时命这个铁匠造加肥加大加宽这么一铁柜，造成了把鱼丸塞里头。拘留孙告黄金力士抬去，往北海里边帮这么一扔，趁底了，也不知道跟泰坦尼克号能不能碰上。黄金力士把他扔到海里头，回来回旨，咱们再说这个鱼丸，趁着北海之中，这铁柜是五金之物，而且又扔到水里头，金水相生，反倒助了他一膀之力。所以啊，于元驾水遁滋溜家这家就跑，跑哪儿去？他有师傅，人家有根基的，跑到碧幽宫子之崖下。于元呐，你别敢跑，这捆仙绳他可抖了不开。正搁这愁的，见着一个小道童，说是水远山遥，隔断红尘道，粗袍长袖，袖断乾坤岛，日月肩挑乾坤怀抱，长自把烟霞笑傲，天地逍遥，龙翔虎伏道自高，子物护心朝，白云作交，长生不老，只在湖中睡一觉。哎呀，鱼儿一看，哟，认识这不水火童儿吗？哎呀，师兄快来救我。水火童儿见子之崖下一个老道，长得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跟着绑着像棍儿似的。水火童儿说：“救啥？你救你，你我知道你是谁，我就救你。”哎呀，鱼丸说：“我乃金陵圣母门下蓬莱岛上一七仙鱼丸师爷，现在叫姜子牙把我扔北海，没想到我自己跑回来了，我才能到这儿。您给我通禀一声吧。”水火童儿这才带他来见金陵圣母，说：“有鱼丸啊。”金陵圣母说：“是，对我徒弟，见进去吧。”不见还行，越见越生气。金陵圣母到内宫，直接找通天教主说：“弟子有一事，启禀老师。人说昆仑灭武教，据是耳闻。说以前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一看确实这么回事啊。怎么的呢？把一气仙鱼丸这整根棍这不这儿呢，用铁柜给扔到北海。要不是他有点能耐，自己跑回来就完了，成天成鱼粪了，成鱼食了。老师啊，您得大发慈悲，救弟子们这帮体面吧。要不传扔出去，我们以后怎么混呢？”通天教主说：“别白话。”他现在在哪儿呢？金陵圣母说：“在子之崖下。”通天教主告：“抬来。”为啥抬来？这捆仙绳你整不开呀、啊！把鱼化抬来了。碧幽宫这些截教门人一看，没有一个不生气的。鱼化呢，也知道见掌教师尊了。大伙儿一看，我老师啊，您瞧见没？欺人太甚了！齐脖梗拉屎，搬鼻子尿尿，没有这么欺负人的。通天教主不是好脾气，他看这样，他也觉得难受，把一道符印放在鱼丸身上，用手一掸，把捆仙绳去了。告诉鱼丸跟我进宫。通天教主拿了一个东西就交给鱼丸了，说：“你去把拘留孙给我提了来，不许伤他。”鱼丸说：“弟子知道了。”鱼丸得了这件宝贝，离开碧幽宫，驾土遁直奔西岐，到泗水关有人就报给了韩荣，说鱼道长又回来了。韩荣说：“呀，不整走怎么又回来呢？我知道您失利了，您这怎么回事呢？”鱼丸吹呗，有骆驼不吹牛啊，我如何如何，我还能抓着我现在回来了，我要报仇，把我的五云陀给我收拾收拾，我要出关。都给他备好了，鱼丸上了五云陀出关，来到周营辕门，叫拘留孙探马，抱着中军说：“元帅，这个鱼丸又回来了，单叫拘留孙那些。”拘留孙呢还正好没腾出空回山呢。子牙说：“师兄坏了，他这小子又回来了。”说是呀，拘留孙说：“鱼丸在北海里，他莫非借水遁跑了？甭问呢，那要跑了指定是跑到碧幽宫找着师叔通天教主借来玩的呢。”
要不这小不敢来，所以啊，还是你跟他说话，我再。

0: 也把他逮了。若是他先祭宝，那咱就完了。子牙说好，您说的对。子牙点炮出营到军前，于元一看又是子牙，心说先把老江头收拾也行。这边催五云陀来取子牙，子牙提打身边，这边打就打一个回合，这巨留孙没别的，竟是捆先生啊，一抖了捆先生，巴着又给逮着了。像于元也是缺心眼，你都叫逮一回了，这家又搁一个地方又摔倒两回。子牙看着把于元逮着了，这心才稍微安稳点，把于元逮着放在帐前。子牙和巨留孙说要杀他，不过是五行之术，他呢也会，所以把他整死还难。若要再放他走，那怎么办呢？放也不是，杀也不是，正没招呢。要说到关键时刻呀，老来这个厉害人。这个厉害人是谁呢？陆压道啊。这陆压除了收拾不了孔宣，剩下别人呢基本上这属于是跑不了的那伙的。正没招呢，说陆压来了。子牙和巨留孙一听，这好了，那这是跟阎王爷一个属性，赶快接进来。你这玩意儿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就是说原始老子在家通天教主见着陆压都得叫一声小师叔。所以今儿你这于元跟陆压比差着1600多丈远，你还那还扯啥呀？他也认得陆压呀。我的妈，一看陆压来了，三魂七魄难以守舍，光吓就吓了个半死，悔之不及。当时就哎呀，这仙长你既来了，你这慈悲慈悲吧，可怜我千年道业苦尽的功夫，我是必知我有过，我肯定要改，不敢再犯西岐。陆牙说你可少扯这套吧，知道我来干啥来了吗？哎呀，不知道，我就是来收拾你的。你这纯是自己作的，你说你没事搁蓬莱岛待着好不好？你非上西土，你嘚瑟什么玩意儿？天理难容，而且告你封神榜是有名之人，我就得收拾你。陆牙告取香案，陆牙焚香炉中往昆仑山下拜，又把那葫芦拽出来了，把葫芦往桌案上这么一放，把葫芦盖拧开，两道白光起在空中啊，七寸五分长，横在白光顶上，有眼有翅。陆牙说宝贝转身，这个东西在白光之上连转了三四个圈，可怜于元斗大一颗人头下来了。陆牙这什么玩意儿？斩仙飞刀啊，先练真元后运功，此中玄妙配雌雄，唯存一点先天诀，斩怪诛妖自不同啊。于元一道灵魂进封神台报道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先炼真元，后运功，此中玄妙配雌雄，唯存一点先天诀，斩怪诛妖自不同啊。玉远一道灵魂进封神台报道去了。子牙想要枭首示众，陆牙说不行，玉远原本这个他这小子就有仙体，若是暴露那就完了，用头掩埋。那说您还待会儿不？陆牙说，我这个事儿办完我就走，这回寒绒马爪了，彻底凉快了。直的于元也死了，在铁瓦银安殿和众将士商议说怎么办，现在于元彻底本过，这边救兵也没到，现在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左右关隘全都是子牙的了，而且人家又有道术，咱们打也打不胜，归降吧，归降还舍不得这官，舍不得这工资，不归降吧，这官还守不了，让人抓着你还完，这就叫前怕狼后怕虎，又想吃又怕烫着。这时候徐忠他有一个偏将就说，是主将既不人有父成汤，那就没有县官之礼，干脆啊，咱们印绶挂在殿庭，文册留于府库，

0: 望朝歌拜谢皇恩，咱弃官而走吧，也不算失了人臣之道。韩荣说对，就这么的，把所有子重打点上车，想要归隐山林，埋名求后。这时候大伙儿的人心可就散了，各自打点。韩荣命家将金银珠宝全都收拾起来，都归自己了，给大伙儿当然也分点。这个时候就惊动了韩荣的二子，在后园中啊，设造骑兵，欲拒子牙呀。兄弟二人听说家中怎么烂套，走出亭了，一看家将连搬箱带倒柜，怎么回事啊？家将就告诉要弃官而走。这俩一听不行，你们先别走，我们俩自有道理，说个自有道理，到后边来见自己爹爹。韩荣坐困诀，一手拿着混天绫，两只手拿着火尖枪，一手拿着打仙砖，还空着三只手。真人呢，又把九龙神火罩，又取阴阳剑，一共是八件兵器，都给他武装上了。哪吒这才拜别师傅下山，往泗水而来呀。单说姜子牙在泗水这会儿点兵收拾，要奔界牌关，忽然想起老师给留下四句话，什么话呀？界牌关下遇诛仙，也就是说碰诛仙阵。这个事儿不道有何吉凶，子牙心说我可不能妄动，要说不进兵吧还耽误日期。正在殿上忧思于虑，说黄龙真人来了，子牙赶快迎到中堂，打击手分宾主落座。黄龙说前边就是诛仙阵，不能草率行进。子牙呀，吩咐门人吧，搭起接仙台，迎接各处真人异士，伺候掌教师尊的驾临。子牙一听啊，叫南宫克武吉这边搭接仙台。哪吒呀，现出三头八臂，登着风火轮，面如蓝靛，法似朱砂，牙一叉叉，七八只手走进关来。军事不道是哪吒变这样，飞豹子牙说外头有一个三头八臂的将官要进来。子牙叫李靖去探，李靖出府一看，我的娘，这谁的事？哪吒一看，哟，父亲，孩儿是三太子哪吒。我这你怎么这样了？你长最尊呢？哪吒就把吃枣的事儿说了。李靖进殿回子牙，南宫克来报，这时候说卢鹏啊，就是接仙台已经完事儿了。黄龙说那好，洞府门人，咱们现在就去。这叫哪吒进来吧。哪吒进殿见过姜帅，大伙儿一看乌有不悦，俱来称贺。单说第二天，南宫克来报说这边完事儿了，到接仙台伺候去，诸位将官保武王谨守关隘，这就要会诛仙阵。那边呢跟武王说好了，武王说相父你也是前途保重。子牙这边谢恩，复到前殿和黄龙真人众门人弟子离了泗水，走四十里来到接仙台，一看呐，张灯结彩倒是挺好。刚坐下，广成子来了，赤精子来了，次日巨留孙的文殊广发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玉鼎真人云中子太乙真人都来了，最后陆鸦也来。陆鸦告诉子牙说，诛仙阵一会，还有万仙阵再一会，只有此两会过后，子牙绝无他事。道的真君、道行天尊、灵宝法师这回都来了，子牙一一迎接到接仙台。陆鸦说，以后啊，吾等结束已满，自此归山，在途精进，以正道果。众人说前辈之言是也，都搁这坐着等候掌教师尊呢。没过一会儿，空中有环佩之声，大伙儿知道燃灯来了，起身相迎。燃灯说，诛仙阵只在眼前，诸位可见呢？大伙儿说没看出来，这个诛仙阵搁哪呢？燃灯说，一派红气笼罩的便是。诸道友起身观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伯纳姆此前有一项很重要的议程，就是这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个条约是2025年的时候在英国伦敦的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签的，所以呢简称也叫做这个肯辛顿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约呢是二战之后德国和英国之间签的首份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我们一点一点说，先说这两个国家之间他们想拉近关系最大的动力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上任以后对德国进行了首次的正式访问。从外界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应该说两国呢在很多领域呢达成了一些共识。在这个时候啊，英德关系进一步拉近，显然从双方来说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意愿啊，包括动力。首先呢，我们看到从当前英德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说呢，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地区的冲突，对这两个欧洲大国来说呢都有着一些相似的这个安全利益呢需要去实现。尤其是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呢其实英德两国之间的协作呢就比较密切。再一个呢，我想对英德两国来说呢，这个时候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显然也有就各自的内政问题，尤其是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要找到更多合作的路径。现在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啊，英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压力呢，仍然非常巨大。同时呢，德国啊，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它的竞争力啊，它的贸易等等啊，都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迹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呀，英德关系啊，不仅啊立足于安全上的合作，而且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对于两国政府要解决当前啊国内比较棘手而且迫切的经济民生问题呢，也会带来一些信心。再一个呢，我想当前西方内部的这个形势变化呢，也是促进英德之间啊进一步走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当前啊，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都面临着如何啊应对美国带来的对西方内部秩序改造的这样一个挑战。作为曾经的美国最为倚重的在欧洲方向的两个重要的盟友，现在都不同程度的面对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上施加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两国进一步密切关系，显然也有要通过

0: 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世贸组织上调对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同时下调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预期。上调与下调背后的原因分别是什么？这种分化是否会持续？未来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走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亲爱的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说一个经济话题，我们结合世贸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这里面呢，把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份当时预测的 1.9% 上调到了 3.9%， 这还不少呢哈。然后呢，报告还指出说2026年的上半年跟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我们稍后也会展开说。首先我们想解读的是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为什么有中东冲突的情况下还超预期的增长了。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5: 2026年上半年的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了 3.5%，那这个数据呢，应该被看作是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明中东冲突没有对全球的货物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看到供应链发生了重组，原油出口呢仅仅是下降了 6%， 液化天然气的出口是下降了大约 1%， 化肥的贸易出现了转向，转向了一些替代的供应源。那么截止到7月份，全球的集装箱的吞吐量仍然是保持了增长，增长呢是 3.9%。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出现了激增的现象，它抵消并且是超过了前面所产生的一些损失。那么半导体还有服务器等等人工智能的赋能型的产品的贸易额同比是增长了 67%， 那么贡献了货物贸易总值增长额的 47%。 那么在全球货物贸易当中的份额从2016年到2023年之间的 7% 到 8% 上升到了 14.8%。那正是因为如此，那世贸组织呢把2026年的贸易量的增长预测从3月份所提出的 1.9% 上调到 3.9%。 同时呢，也说明为什么贸易额它的增长速度是远远超过贸易量的增长速度的。那这一方面是反映了能源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发展热潮的推动作用。这样的一种贸易韧性呈现出了局限性和不平衡性，预计亚洲地区将会贡献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绝大部分的份额，其中东亚地区提供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赋能型产品的出口，而东南亚则是贡献了大约1/4。相比之下，服务贸易增长它的预测被下调到了 3.3%， 主要是因为运输、物流还有旅游业等等受到了直接的冲击。所以说呢，这个总体的数据反映出的是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出现了一些替代的和集中的趋势，而不是全球贸易对于地缘政治动荡具有普遍的免疫力。另外呢，对于2027年的增长预测 4.1%， 仍然还需要再看冲突的局势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质性的缓和。
4: 也就是说这些贸易的数据肯定会受到地缘冲突的影响，但是呢也是一种合力形成的结果，所以我们还会边走边看。然后呢，我们刚才既然提到了人工智能的问题，报告当中指出人工智能相关的商品贸易同比大涨 67%， 您也提到了这个数据，说这个是拉动货物贸易最核心的动力。那您怎么看待就是 AI 硬件贸易它这一轮的爆发？
5: 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的贸易额出现了激增，达到 67%， 应该是被看作之前已有的资本支出的周期当中所出现的一个急剧增长的阶段，而不是一次性的意外红利。在2026年的上半年出现加速增长之前，世贸组织已经发现了相关的产品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达到了 16%、31%。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0: 目前这类产品在全球商品贸易当中份额已经接近翻倍，达到 14.8%， 并且贡献了今年上半年贸易额增长总量的 47%。 这点说明这样的一种繁荣态势是真实的。根据世贸组织的相关数据，很有可能在2027年将继续作为主要的一个增长引擎存在。预计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的支出今年会增长 30%， 而到明年将进一步增长 10%到 20%。但是呢，这并非是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的商品的贸易扩张，它的地域分布的集中度非常之高，并且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东亚地区供应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的出口，东南亚地区则是供应了大约是 25%。 那么正是因为如此，预计2026年亚洲商品的出口将会增长 9.9%， 而北美地区则增长 5.7%。 那么相比之下，欧洲的出口预计将保持持平，而那些处于半导体、服务器还有先进封装产业链之外的经济体所面临的更多的是竞争的压力。那么这既是因为订单主要是被上游环节获取，也是因为2027年的资本支出的增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放缓迹象。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相关数据中心建设的持续推进。一旦这波投资热潮走向成熟，那么如今推高整体数据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将会使得大多数制造业出口的国家面临一定的冲击。
1: 应该说这方面带来的这个利好应该说发展还是非常不均衡的。然后我们再看世贸组织对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这个上调幅度，刚才我们说了就还挺大的。那这个预测您觉得基于哪些点能判断出来，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点呢？
0: 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预期从 1.9% 上调到 3.9%，对于明年的预期上调到 4.1%， 是对三月份的基准预测的一次合理性的修正，而不是就此就做出断言说全球的贸易体系、贸易格局变得更加稳健。上半年的贸易量已经增长了 3.5%， 供应链消化了能源、化肥价格的剧烈波动所带来的大部分冲击，而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则贡献了其余的增长推动。那么这一新的预测主要是建立在两个比较脆弱的支撑性因素之上，也存在一定风险。世贸组织指出，2027年的结果最终将取决于中东地区的冲突能否及时的得到缓解。如果说航运的路线、航空燃油成本还有海湾地区的能源流动持续受到影响，那么上半年已经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贸易量增长 3.5%， 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增长达到 15% 这样的现象呢，有可能会因为价格上涨而非贸易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加剧。那么第二个支撑性因素就是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资本支出。世贸组织已经预计基础设施的相关支出的增速会从今年的 30% 大幅放缓，到明年呢仅是达到 10%到 20%。 那么这个领域的支出还有鲜明的地理分布上的高度集中特色，所以说呢，数据中心如果是出现了订单的停滞，半导体出口管制出现收紧，或者是整条供应链内部出现了一些波动，那么都将会直接影响整体的贸易数据。因为预计亚洲将贡献超过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总量的份额，而欧洲贸易将持平，中东贸易则预计是大幅萎缩。那么鉴于服务贸易增长预期已经被下调到 3.3%， 那么这一次对于货物贸易预期的上调应该是被看作是有条件并且有可能发生逆转的一次调整，而不是预示着增长趋势的整体抬升。
1: 还要继续再观察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服务贸易的问题，确实我们也注意，虽然是报告上调了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但是报告把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预期从三月份预测的 4.8% 下调到了 3.3%。 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服务贸易确实是受到了影响，那这种上调和下调的分化还会持续吗？
0: 货物贸易预测的上调和服务贸易预测的下调之间出现的这样分化现象，是面临同一冲击行业间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而并非是说明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当中出现了地位的实质下滑。那么2026年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是上调到 3.9%， 那么原因主要在于支持人工智能的商品、能源还有化肥贸易的流向改变等等一系列因素，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相比之下，商业服务贸易的预测出现了下调，从 4.8% 下调到 3.3%， 主要是因为运输、物流、旅游业受到了冲突的干扰， 运输的路线、燃料成本等等出现了大幅的改变和波动。那么同一份报告也显示，服务业的其他领域事实上呢仍然是处在扩张状态，那么计算机的服务出口还有金融服务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这说明尽管说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没有办法弥补航运、航空、旅游业等等所遭受的损失，但是也正在推动数字化交付贸易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欧洲地区就贡献了今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长的半数以上，并且它的服务业仍将会以较高的速度领跑，而中东地区的服务出口则会出现大幅的收缩，预计能够达到 10% 左右。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分化态势应当会缩小，而并非会持续。那么世贸组织就预测2027年的服务贸易将会出现一波反弹，能够达到 6.4%， 但这最终也取决于冲突是否能够尽早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从而让运输、旅游业等等得以复苏。如果说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甚至是扩大的话，那么货物贸易有可能仍然通过改变线路等策略继续的进行，而服务贸易的被动局面短期内则将难以改变。
2: 据估算，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削减赤字为何在美国一直困难重重？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大战中有何政治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出来的一个数字啊，就是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是2万亿美元，这个位居历史最高水平之一。然后华尔街日报就说啊，说现在可是在这个经济衰退和国家紧急状态之外的时期，所以有这样一个数额在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我们也想问这是为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我认为现在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而是更深层次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从今年的美国财年的财政赤字来看，现在已经逼近2万亿美元，是比去年就是上一个财年是增长了12%，而且从它的支出和这个收入的结构来看，那么现在支出是明显超过了联邦政府的这个收入，就是支出现在是7.4万亿，然后收入是5.4。那么现在这样一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美国经济没有在处于一个经济衰退的重大紧急的情况下，那么现在赤字率依然保持在 GDP 的6%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美国政府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警钟。那么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那首先一点呢，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一些基础性的约束，比如说美国的在联邦政府支出当中的有关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包括因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这种刚性的支出，而这些方面很难通过短期的一些压缩开支能够得以解决，特别是随着美国的人口老龄化，它的这种服务价格包括社会保障的这样一种增长，我觉得这样一种趋势是很难改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本身的财政政策有关啊，就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的这种减税，减税带来的这个缺口呢，实际上很难通过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得以弥补。再加上现在特朗普政府也通过一些比如说财政刺激计划呀，或者是一些产业政策，那么实际上是加剧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这样一种开支和收入之间的这样一个缺口，那么所以说它更多的是消耗财政的资源。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也是现在美元的这样一个风险吧。那么现在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的金融机构啊，包括投资机构对存有美元资产的担忧其实也在上升，那么就使它的这个实际的国债收益率啊处于一个上升的这种趋势，那么也会进一步带来这个融资成本的这种上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利息收入占到整个 GDP 的这种比重趋于上升，我觉得也是这种局面造成的。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美国这个陷入美伊战事的焦灼，战争所带来的这个财政资源这种消耗，其实也使得美国现在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我觉得这些综合性因素在短期内是很难缓解的。
1: 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目前的情况。不过有一点，就是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我们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两党都没有把削减赤字作为重点议题，反而提出的是可能进一步增加赤字的方案。为什么在这方面他们不作为？
3: 我觉得这背后实际上还是有美国两党在政治承诺上的一种博弈，

0: 因为财政的这种支出其实也能够获取在选举政治环境下能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啊，因为包括减税也好，还是增加民众开支也好，实际上是有利于民生的。但是呢，刚才谈到，因为财政赤字的这样一种不可持续，再加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难以协调，我觉得这现在变成了美国政府不仅仅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那么也变成了美国政治激励和经济约束之间的激励。美国两党都有更大的意愿和政治诉求，不愿意去减少财政的开支，或者是真正的去削减赤字。而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十一月份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这种短期的这样一个政治压力，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前是压倒了长期，面对财政赤字这种可持续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愿意在真正去动财政赤字这个刀子上去做文章，因为他可能会在政治这个选举层面上会减分。
1: 就是不会为了长期的一些顾虑和隐患去影响短期的票仓，但是持续扩大的赤字会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0: 首要的影响呢，就是它的外溢效应，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实际上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基本的定价基准，或者说定价锚。那么如果联邦政府持续的扩大借款，国债利息啊，就是付息的成本进一步上升的话，那实际上也是推高了全球的资本定价的这样一个成本。无论是对于美国国内包括家庭企业金融机构，那么实际上它需要支付更多的融资成本才能配置资金，这也会进一步带来这样一个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而且政府本身融资的需求也会对私人投资进一步产生这种挤出效应。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企业的借款，包括住房的按揭啊、贷款等等，包括一些长期的这种投资的融资成本都会受到经济影响。那么它的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对美国整体的经济效率或者是这个成本都会带来非常长远的这样一种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层面来看，我们需要看的就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如何通过全球资本市场或者是全球金融市场产生这样一个外溢效应。因为这个收益率的变化实际上是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于美元资产包括其他国家债券包括新兴市场的这个资产之间的配置。那么如果美国财政融资需求持续走高的话，那么市场对于新增的这种国债需求收益率就很高，所以全球的资本配置包括资金流向都可能流向更高的美元资产，因为它要追求收益率嘛，所以它也会增加其他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担心啊这样一种溢出效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全球金融市场也会面临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这种难题，全球如何能够在金融风险波动和防患金融风险之间采取这样一种平衡性的政策，我觉得对于各国的货币及当局啊或者是央行也都是带来了政策性的难题。
1: 确实都是考验。好，感谢分析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说呢，说中国以协同合作模式发展人工智能正赢得其他国家的青睐。那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呢，中国或将超越美国。
2: 文章说，美国和中国制定了清晰且截然不同的外交战略。美国强调战略竞争和美国市场主导地位将先进芯片、云服务、人工智能模型、计算能力、应用等资源打包成一个全战式人工智能出口方案。该方案以美国产业为核心，并向特定国家开放，而中国一直倡导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广泛合作，并将其作为发展优先事项。其重点在于提供可本地拥有和运营、适应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模型，并辅以培训和能力建设新的多边人工智能机构以及中国本土应用。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使美国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中国的伙伴关系则强调多边包容性和公平获取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尤其关注中低收入国家。文章说，今年七月， 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此外，中方还承诺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而美国已开始通过硅谷和平计划推行其自身的多边人工智能方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的方案提供了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战略的部分要素，但没有任何美国项目能够像中国那样提供软实力支持。文章认为，先发优势不会属于拥有最尖端模型的人工智能领导者，而是属于那个能最好的支持伙伴国的国家。这种支持需要将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程序、融资渠道、能力建设以及运营标准有机整合，形成一套连贯的综合方案，使各国能够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同时保留根据需要自由组合搭配各类系统的权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国际宇航大会正在土耳其举行。在会议期间呢，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的司长霍拉麦尼，听听他说了什么。
3: It's not natural to see generosity and international.
4: 在当今充满分歧的大环境下，能看到真正的国际合作实属难得。然而，就在两周前，我们收到了来自嫦娥六号任务的月背月壤样品。这是赠予位于维也纳国际中心的联合国外层空间室。物资的礼物，我们深知这一样品的稀缺性，它非常珍贵，它可用于科学研究，以深化我们的认知。而中国在开展自身研究的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样品。这一举动彰显了合作的力量与联合国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力。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与欢迎，并将珍视这一举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

0: 怀热爱，
1: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2026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7: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6: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7: 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6: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五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九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记者介绍说，
8: 山东农业大学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6: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

0: 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1: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0: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迈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2: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境，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境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0: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6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际，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卫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2: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佬而不是手脚。 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3: 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0: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记者介绍说：
4: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0: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5: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2: 那过去几十年北与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动科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 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0: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2: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0: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6: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鸡种好。
0: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2: 我们从2023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九万里。
4: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5: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6: 丞相保重啊。
5: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6: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5: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7: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十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8: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
9: 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公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9: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纺织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

0: 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纬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1: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纬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0: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纬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可以确认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纬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纬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炉、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1: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炉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炉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1: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室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

0: 是不是装在一个装点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1: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0: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的，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1: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0: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1: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2: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1: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2: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 希尔河与阿姆河。

0: 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近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木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0: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1: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3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0: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1: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乌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0: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2: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0: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1: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

0: 地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当他恍惚地随着人群挤出省城的火车站，已经是夜晚了。繁密的灯火在雨中大放光华，积水的街道被灯光映照成了一条条流金泻银的长河。电车甩着长辫子，在夜空中碰击出蔚蓝色的火花。透过雨帘，街道两旁五光十色的大橱窗看起来像德加的印象画。孙少平感到一阵又一阵眩晕，这世界现在一切都和他毫不相干，他在这世界上唯一要寻找的、要看见的是那张甜蜜的笑脸。难道他真的不存在了吗？他仍然还活着吗？对少平来说，答案还都不是最后的，他同时又执拗地相信，过一会儿，他却能看见小霞，活着的他，并且会紧紧地拥抱他。尽管孙少平这样的混乱，有一点还是清醒的，他先在旅馆为自己找了个住宿的地方，然后才搭上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他先并没有去找小霞的父亲，他从小霞不久前的信中知道，他父亲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了。他先来到了报社，只有这里才能证实他亲爱的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的心狂跳着，走进报社大门。
6: 你找谁？
5: 门房老头在窗户上探出头问他。老头当然不知他是谁，但他已经来过一次，认出这老头还是原来的老头。
6: 我找田小霞，
5: 他声音沙哑着说，眼睛盯着老头的脸色。老头两眼瞪住他，看了半天才说，
6: 这娃娃已经死了。哎，实在是个好娃娃，连个尸首也没找见。你是他的什么人？
5: 老头在自言自语中突然像梦中惊醒一般问他。孙少平两眼一黑，腿软得如同抽了筋骨，他感到有热辣辣的东西从腿上淌下来，他禁不住小便在了裤子里。他没有回答老头的话，就转身走出报社大门。大街上灯火辉煌，人头在伞下攒动，车辆飞溅着水花疾驰而过。然而他面对的却是一片沙漠，人生的沙漠呀。孙少平强忍着悲痛来到市委，打听了田福军的住处。当他走到二楼那个房间的门口时，牙齿咬着嘴唇停留了片刻。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软绵绵的胳膊，在门上敲了敲。
6: 开门的是个男青年，少平一惊，这张脸太像小霞了。不过他很快明白，这是小霞他哥田小晨。你是少平吧？小晨在客厅里问他，他 点了点头。我父亲在里边等你。小陈指了指敞着门的卧室，便垂头不再言语了。孙少平通过客厅向里间那个门走去，他在门口立住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桌上那个带黑边的相框。小霞头稍稍歪着，烂漫的笑容像春天的鲜花和夏日里明媚的太阳，那双美丽的眼睛欣喜地直望着他，似乎说，亲爱的人，你终于来了。相框上挽结着一绺黑纱，旁边的玻璃瓶内插几朵白色的玫瑰。一位老人挪着腰坐在沙发上，似乎像失去知觉一般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小霞的父亲。孙少平无声地走到小桌前，双膝跪在地板上，他望着那张亲爱的笑脸，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他扑倒在地。

0: 地板上抱着桌腿失声地痛哭起来。过去、现在、未来，生命中的全部痛苦都凝聚在了这一瞬间，人生最宝贵的一切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吗？只有不尽的泪水祭奠那永不再复归的青春之恋。
1: 当孙少平的哭声变为呜咽时，田福军从沙发上站起来，静静地立了一会儿，说：
0: 我从小霞的日记中知道了你，因此给你发了那封电报。
1: 田福军走过来，在少平头发上抚摸了一下，然后搂着他的肩头，引他到旁边的沙发里坐下。他自己则走过去，立在窗户前，背对着少平，望着窗外飘落的蒙蒙细雨，声音哽咽地说：
0: 他是个好孩子，我们都无法相信，他那样充满活力的生命，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用自己的死，换取了另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也应该感到欣慰。
1: 他说着，猛然转过身来，两眼含满泪水。
0: 不过孩子，我自己更为欣慰的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你曾给过他爱情的满足。我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了这一点。是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我的痛苦了。孩子，我深深地感激你。
1: 孙少平站起来，肃立在田福军面前。田福军用手帕抹去脸上的泪水，然后从桌子抽斗里拿出三个笔记本，交到少平手里，说：
0: 他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感情的，就由你去保存。读他的日记，会感到他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1: 孙少平接过这三本彩色塑料皮日记本，随手打开了一页，那熟悉的像男孩子一样刚健的字便跳入了眼帘。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沉迷，飘飘欲仙了。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的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的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
0: 孙少平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他合住日记本，似乎那些话不是他看见的，而是小霞抚在他耳边亲口说给他听的。当田福军搂着少平的肩头来到客厅的时候，小陈旁边又多了一位穿素淡衣服的姑娘，她不是小陈的妻子，亦或就是他的未婚妻。他们要带少平去吃饭，但少平谢绝了。他说他已经吃过饭，现在就回他住宿的地方去。田福军让小陈到值班室叫了一辆小车，把少平送到了火车站附近的那个旅馆。孙少平回到旅馆后，立刻又决定他当晚搬到黄原办事处住。他明天要赶回黄原，办事处每天有发往那里的班车。他明天一定要赶回黄原，因为后天就是小霞和他约定在古塔山后面相会的日子。小霞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还要和小霞如期的在那地方相会。少平想起了热尼亚龙眠彩娃，是的，命运将使他重复这个故事的结局。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生活里，常常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不是艺术故事， 而是活生生的人的遭遇。当天晚上，他就到了黄原办事处。第二天黎明，他搭乘长途公共汽车，向那个告别了两年的城市赶去。汽车天黑时才驶进黄原城，又是华灯初上了，一切是那样熟悉。高原凉爽的晚风扑面而来，市声之外是黄原河与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暮霭围绕着远山，天边有几点星光在闪烁。黄原，我的慈祥而严厉的父亲，我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是来这里寻找往日那些失落了的梦，是寻找我的甜蜜和心酸，寻找我的流逝了的青春和幸福。
1: 少平在东关当年去煤矿的那个旅馆住下后，也无心去隔壁找他的朋友金波。他一个人来到街头，漫无目的地穿行于人群之中。一时间，思维关于往日的回忆大都已阻断，情感的焦点如焚似的全部汇集在暮色苍茫里的那座大山之中。少平立在黄原河老桥的水泥栏杆边，抬起头久久地凝视着古塔山。山仍然是往日的山，九级古塔没高也没低，依旧巨人一般矗立在那里。可少平心中的山脉和高塔却陷落了，留下的只是一抔黄土和一片瓦砾。但是爱情将永存，在那抔黄土和瓦砾中会长出两棵合欢树来，那绿色的枝叶和粉红的绒花将在蓝天下掺和在一起，雪白的仙鹤会在其间成双成对地飞翔。我的亲人，明天我将如约走到那地方，我也相信你会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和我相会。晚风把少平脸颊上烫热的泪珠吹落在桥头，他伏在桥栏上，看着不尽的河水悠悠地从桥下淌过。岁月也如流水，几年前他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同时也获得了温暖的爱情。紧接着，他像展翅的鹰一样从这里起飞，飞向了生活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离开这里的一天，他就设想了再一次返回这里的那一天。只不过，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是带着如此伤痛的心情而返回这个城市的，应该是两个人同时返回，现在却是他孤身一人回来了。
0: 孙少平一直在桥上待到东关的人散尽以后，大街上冷冷清清，一片寂静，像干涸了的河流。干涸了，爱情的河流，不，爱的海洋永不枯竭。听，大海在远方是怎样的澎湃喧吼，它就在大海之中。海会死吗？海不死，他就不死。海的女儿，永远的虞美人，光洁如玉的肌肤，带着亮闪闪的水珠，在遥远的地方忧伤地凝望海洋、陆地、日月星辰和她的痛苦。哦，我的亲人，夜已经深了，不知是哪一根神经引导他回到了住宿的地方。城市在熟睡，他醒着，眼前不断闪现的永远是那张霞光般灿烂的笑脸。城市在睡梦中醒了，他进入了睡梦，睡梦中闪现的仍然是那张灿烂的笑脸。笑脸疏忽间成为一面灿烂的镜面，镜面中映出了他的笑脸，映出了小霞的笑脸，两张笑脸紧贴在一起亲吻。少平醒了，阳光从玻璃窗户射进来，映照着他腮边两串晶莹的泪珠。 他重新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无声地啜泣了许久。梦醒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残酷无情的事实。中午12点刚过，他就走出旅社，从东关大桥拐到小南河那里，开始向古塔山走去，走向那个神圣的地方。对孙少平来说，此行是在进行一次人生最为庄严的仪式。他沿着弯曲的山路向上攀登，从山下到山上的这段路并不长。过去，他和小霞常常用不了半个钟头，就立在古塔下面，肩并肩眺望脚下的黄元城了。但现在这条路，又是如此漫长，似乎那个目的地一直深埋在白云深处而不可企及。实际中的距离当然没有改变，他很快就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间。以前没有这亭子，是这两年才修起的吧。他慢慢发现山的另外几处还有一些亭子，他这才想起山下立着古塔山公园的牌子，这里已经是公园了，而那时还是一片荒野，懒公汉夏天可以赤膊裸体睡在这山上，他就睡过好些夜晚。他看了看手表，离1:45还有一个小时，而他知道再用不了20分钟就能走到那棵伤心树下，他要按他说的准时走到那地方。是的，准时。他于是在亭子间的一块原石上坐下来，黄元城一览无余，他的目光依次从东到西，又从北往南眺望着这座城市，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踪迹。
1: 东关大桥头仍然是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少平依稀辨认出了他当年曾驻足而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力气的小土场，以及那个割过破行李卷的砖墙。他的目光走到了北关，那不是杨沟吗？他的揽工生涯首先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想起了曹书记一家人，他们的院落被山脉遮挡着，少平看不见，但他们的面容依稀可见。想起当初他们对他的好心，至今还难以忘记。现在，少平把忧伤的目光投向了麻雀山，那是他和小霞多次漫游过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心跳脸热，第一次产生了想拥抱小霞的强烈愿望。他想起了他们共同背诵那首吉尔吉斯人的古歌，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黄昏，他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眼里涌满了泪水，念了这首古歌的第一个段落。而小霞两只手抱着膝头坐在他身边，凝望着远方的山峦，接着他念了第二个段落。麻雀山下就是那座著名的长尾小院，他们真正的感情交流是从那里开始的。他们曾在小霞父亲的那个套间窑洞里有过多少次美好而快活的相会，最后炽热的情感才把他们共同牵引到这山背后那棵杜梨树下。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少平看了看手表，时间又过去了一刻钟，他站起来，出了凉亭，继续向山上走去。

0: 他在九级古塔下伫立了片刻，就在他们当年共同站立的地方。眼前的黄元城仍然是当年的格局，大街上照旧挤满了繁忙的人群，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的，生活在继续着，可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却在不断地失去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少平从古塔下面转过身，背对着繁华喧嚣的城市，向寂静的山林走去。寂静，只有鸟儿在密林深处鸣啭啾啾。太阳垂直地悬在当头，如同火一般炽烈，雨后的大地上蒸腾起一团团热雾。这是那片杏树林，树上没有花朵，也没有果实，只有稠密的绿色叶片网成了一个静谧的世界。绿荫深处，少男少女们依偎在一起，发出鸟儿般的鱼鱼之声。
1: 少平开始在路边和荒地里采集野花，他捧着一束花朵穿过了杏树林的小路，心脏开始狂跳起来。上了那个小土梁，就能看见那个小山湾了。在这一瞬间，他甚至忘记了痛苦，无比的激动使他浑身站立不已。他似乎觉得亲爱的小霞正在那地方等着他。是啊，不是尤里纳吉宾式的结局，而应该是欧亨利式的结局。他满头大汗，浑身大汗，眼里噙着泪水，手里举着那束野花，心衰力竭地爬上了那个小土梁。他在小土梁上呆住了，泪水静静地在脸颊上滑落下来。小山湾绿草如茵，草丛间点缀着碎金似的小黄花，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详地翩翩飞舞。那棵杜梨树依然绿荫如伞，没有成熟的青果在树叶间闪着翡翠般的光泽。山后松涛发出一阵阵深沉的吼喊，他听见远方海在呼啸，在那巨大的呼啸声中，他听见了一串银铃似的笑声。笑声在远去，在消失，朦胧的泪眼中只有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这个永恒的静悄悄的小山湾。他来到杜梨树下，把那束野花放在他们当年坐过的地方。此刻表上的指针正指向两年前的那个时刻，1:45。指针没有在那一时刻停留，时间继续走向前去，永远也不再返回到他经过的地方了。孙少平在杜梨树下伫立了片刻，便悄然地走下了古塔山。他直接来到黄原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明天去桐城的汽车票。他已不准备再回双水村，他要返回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对他来说，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也许仍然得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此刻，他对大牙湾煤矿更加充满了深情和挚爱。没有那里的劳动，他很难想象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只有踏进那块土地，他才有可能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念。是的，要活下去，就得再一次鼓起勇气。难哪！当天晚上，少平才找到了金波，告诉了他和田小霞前前后后的一切。两个男人为他们各自的不幸命运痛苦地彻夜未眠。黎明以后，金波把少平送上了去桐城的公共汽车。
0: 孙少安破产以后，眼看着过了一年的时光，仍然还没有从窘境中走出来。大自然依次变换了四个季节，现在又进入了金色的秋天。双水村周围的山野

到处都是成熟了的庄稼，人们忍不住收获的喜悦，唱起了亮个哇哇的信天游。各家院子里土场上，连家声从早到晚震天家响。有些嘴馋的家伙已经像过春节一样，炸油糕、做豆腐、蒸黄米馍馍，吃得满嘴流油喷香。像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这样满年缺好吃喝的人，而今蹲在茅坑上都忙得往嘴里塞枣子吃嘞。吃，这是一个大嚼大咽的季节，而且吃的都是新鲜东西呀。双水村在这季节一片和平景象，吃圆了肚皮的人脾气也变得好起来，人们见了面都笑嘻嘻地问候对方的收成，某些爱显能的婆姨还端着自己新收的东西吆喝着送给四邻八舍，夸耀自己的光景日月过得如何红火，整个村庄都沉醉在一种喜气洋洋的繁荣气氛中。只有少安两口子还是一脸的愁苦相。论地里的收成，他们也不比村里其他人家差。少安闷头劳动了一年，粮食收得边边沿沿都是。他本来就是村里最出色的庄稼人，一旦他把功夫用到土地上，谁也不怀疑他能比别人收获更多的粮食。可是对他来说，收获这些粮食接不去头上的愁帽，就是连庄稼的秸秆都卖掉也抵不了他沉重债务的零头。1万块钱的贷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

0: 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把中年刘晓庆变成妙龄少女，她的化妆技法到底有何玄妙？
2: 这里的阴影几乎是用到了深褐色都偏黑的这样的颜色来切她的这一块，一般人家不敢用这样极致的阴影去画。
1: 从平凡少年到魔术化妆师，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历程？
2: 里面的那个地下嘛，我几乎都是我那个时候收集来的这个行业的这些书，把它铺成跟这个大概有个20公分左右吧，这样垫得满满的。
1: 创造美的奇迹，毛戈平。1995年，电视剧《武则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细心的观众发现，年近不惑的刘晓庆在扮演武则天的少年时代的时候，面容体态还真的宛如一个15岁的妙龄少女一般。这个妆是怎么画的呢？这成了当时观众们纷纷议论的热门话题。
2: 所有的人就全部都在议论化妆，因为刘晓庆他们太熟了，年龄大家也是知道她是那个年龄。结果看完以后，大家全部觉得刘晓庆应该说这个人物的年龄是成立的。他不仅仅觉得刘晓庆演的这个年龄是成立的，而且觉得刘晓庆比原来还变得妩媚了。但大家知道，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整形艺术，人家想到的可能只是化妆啊，所以说所有的人都在说，谁给他化的这么妆。
1: 本期口述人毛戈平，生于1964年，著名化妆师。1993年，由刘晓庆主演的电视剧《武则天》即将开机。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唐朝女皇武则天从一名普通少女成长为一代帝王的传奇一生。剧中人物的年龄跨度从15岁到82岁，全部由刘晓庆一人完成。如何让人物的形象与年龄相符？化妆的好坏成了关键。此时29岁的毛戈平在影视圈刚刚崭露头角，经朋友介绍来到了剧组。试妆那天给他出的题目极具挑战性。
2: 庆姐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如日中天的这种知名度，所以要演15岁的话，这个对于一个非常熟知的一个演员来说的话，又要做到在一个电视屏幕以及在几集戏里面要表现出少女的形象，这个是很难的。
1: 在影视化妆中把年轻演员化老并不难，但是要让一位年近不惑的演员看上去像10几岁的少年，这对于当时中国的影视化妆技术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毛戈平知道这是他能否胜任刘晓庆化妆师的关键。那么怎么才能塑造出少女的感觉呢？毛戈平决定先从改变刘晓庆的脸型开始。
2: 刘晓庆就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她，我觉得她是一个长脸型，长脸型。那么要画年轻的话呢，从骨骼的结构上面来说的话呢，长脸型就会显得成熟。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从婴儿的比例，我刚才说三庭五眼，其实婴儿的眉毛是在1/2，骨骼中庭和下庭是很短的。那么刘晓庆现在是一个瓜子脸长脸的话，如果要画年轻，必须要把脸给缩短，要把它变成是一个17、18岁青春期的那种饱满的胖乎乎的那个样子。那么因为我学过很多的这个结构以及明暗的这种对比，反正拿去我也就打完底以后，用很深的阴影，也没有专业的像今天的什么阴影粉条，就把油彩盒上面盖子上黑的、紫的、蓝的和成一团，很深的就把它下巴、脑门把它给就是压缩，然后呢用素描的关系就把它脸上这两块肌肉，就是我们先天所说的苹果肌，把它画得鼓鼓的。
1: 毛戈平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要塑造的不是年轻的刘晓庆，而是少女。

0: 则天。因此光改变脸型还不够，还有了小白菜的专属化妆师。在这部戏以后，毛戈平又加盟上海一家人。随着电视的热播，他在剧中为女演员李玲设计的发型若男头风靡一时，毛戈平也由此在影视圈开始小有名气。而真正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的，还是后来的那部《武则天》。1995年，毛戈平在电视剧《武则天》里展现了他魔术一般的化妆技巧。第二年，他又和刘晓庆合作拍摄了电视剧《火烧阿房宫》。在这部剧里，毛戈平成功地为刘晓庆打造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女性人物形象，因此荣获了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化妆金像奖。在外人看来，此时的毛戈平应该是春风得意，而他自己却陷入了苦恼之中。
1: 这个盛名所压，我就觉得人们对于你的那种魔术化妆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吧，人们已经凭想象你会做出什么东西来了。其实在这两部戏里面，我所有表现的东西是我十几年真正的苦学和苦练积攒起来的东西，在这两部戏里面慢慢的释放出来。人们称为我是魔术的化妆师，我说魔术也是要把东西巧妙的藏进去才把它变出来。其实我说我把我所有藏进去的东西在这两部戏里面全都表现出来了。当人们再一次更高的希望期待你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给不了观众耳目一新的东西。
0: 毛戈平谢绝了多部剧的邀请，回到了家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时尚产业开始在中国崛起。国内一批时尚杂志带着最新的流行资讯华丽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装设计师、模特也开始为人们所熟知。这一些引起了毛戈平的兴趣，他开始关注时尚化妆。
1: 他们的创作理念跟你影视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在讲影视，它永远会有一个剧本给你，会提示你这个戏里面的这个人物在什么年代的，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健康好不好，他的性格是什么的，他都会有提示。时尚的呢，有很多呢，他会有一个流行大概的一个趋势。在真正创作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凭借你设计师自己的一种创意和流行结构，去创造出人们耳目一新的、具有无限想象力，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妆容。那么影视化妆会具体到一根睫毛、眼线、眉毛、嘴，因为它是一个人物，它是五官都是要描绘到的。时尚化妆是在那个时候，我理解嘴可以画成白色的，远看是没有嘴的，它可以把眉毛剃掉，也可以把眉毛画得极粗极粗，眼睛淡化。
0: 1998年，时装设计师柏涛在紫禁城的太庙举行了一台时装发布会。这是1979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访华之后，中国设计师第一次在此举办时装发布会。毛戈平受邀担任了这台时装发布会的化妆师，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 T 台秀。柏涛对毛戈平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把模特画漂亮，有舞台表现力。然而当毛戈平来到现场以后，却发现舞台和观众的距离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1: 100多米的我们所说的那个台子，然后距离的话，应该最起码是第一排的观众都有50-60米远。
0: 当时最重要的环节莫过于发布会的压轴表演，毛戈平的化妆必须要让模特李欣艳压群芳。可是怎样才能让观众看清她的妆容呢？
1: 那么我就在想呢，要极强的立体感去表现这个脸部的结构，然后用一种非常结构强的眼妆，欧式的眼妆去表现模特的那种

欧化啊。理性妻子这张脸并不是特别特别欧化的那种脸，但是呢，我那天就用很浓重的颜色，用妻子说用舞台的化妆的手法，把眼部轮廓立体感表现出来，把结构表现出来。哎，画完以后的话，就是脸部就非常的突出。那么在这个整个远看，尤其是这么远看的一个距离下面，他五官不要被淹掉，或者说五官轮廓被模糊掉，那个是完全创造性的眉毛，眉毛都画到脑门上去了，自己的眉毛几乎变成眼窝了。然后伯特他说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后来他说他说他糟了糟了，他内心在想，后来他想，哎呦，毛和平既然这么有经验啊，这么有名，我相信他肯定一定有他的想法吧。后来他跟李欣说，李欣，你要么跑远点给我看，

0: 妆技法的人却不多。他意识到这是一片未开发的市场，于是出版了一系列化妆普及读物。
1: 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觉得去做这种普及推广也是为了中国人这个美起来，让中国人有更多的人去掌握这样的化妆的技术，我觉得是有好事。在那个时代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化妆的这种教学和一种技法以及这样的一个推广。
0: 2000年，毛戈平开办了自己的第一所化妆学校，他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培养学生上。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心愿，把东方的美妆推向全世界。2008年的夏天，毛戈平的这一心愿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得以实现。开幕式上为这群美丽的唐朝侍女描绘妆容的就是毛戈平和他的学生。作为中国的化妆师，他们用美传达了对全世界的祝福。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一张弓，两根弦，如何演绎人间喜乐悲欢？
3: 平时你要唱腔不熟，一定要先把唱腔弄熟，才能把感情拉近。
0: 台上演员唱念做打，台下琴师功不可没，
3: 因为流派的形成跟这个乐队的伴奏是分开的，它的乐队伴奏的风格不一样，你才能形成流派。

0: 三月一日，中华神韵李祖铭京胡独奏交响音乐演唱会在梅兰芳大剧院拉开序幕。这场表演不仅有梅葆玖、李世济、李明远等老一辈京剧表演艺术家助阵，还汇聚了王蓉蓉、孟广禄、杜振杰等一批京剧界的名家和新秀。虽然来了这么多的名角大腕，然而当天舞台上的主角却是一位琴师李祖铭。
1: 作为京剧来说，这个离不开京胡，这是没错了。但是作为京胡来说，它主要任务是以伴奏为主。

0: 作为整出戏的伴奏，不是以你为主，但是你更难，你得把它拖好了，把整出戏又得增彩，这个绝对比自己自由那个难得多。所以我说啊，伴奏比独奏难。
1: 本期口述人李祖明，生于1948年，京剧琴师，著名琴师李牧良之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胡代表性传承人。在京剧界，各个流派的名家都有着自己的御用琴师，比如梅兰芳的琴师徐兰元，裘盛戎的琴师汪本真等。李祖明的父亲李牧良先生是中国著名京剧老生马连良的琴师。在几十年的琴师生涯中，李牧良曾先后与阎菊鹏、韩复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霞等京剧大师合作，形成了风格独特的

0: 京剧这门艺术呢是个综合艺术，它不是说光有演员就成，有乐队，有舞美，所谓我们讲叫一颗菜，全得好，这出戏才能好。再说乐队，乐队它有文场，你跟文场这些乐手们你得配合好，还有舞场，板鼓加那个三个小剧，这个板鼓啊是很重要，它是一指挥啊，它整出戏的指挥。当你作为这个文乐的领奏，你跟板鼓的交流很重要。
1: 京胡是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它的诞生与京剧息息相关。公元1790年，全国各大剧团纷纷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其中四大徽班进京后吸收融合了汉调、昆曲、秦腔的曲调和表演方法，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京剧。最初京剧音乐中使用的是一种北方古老的乐器胡琴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随着京剧的发展，琴师们为了让伴奏与演员的唱腔更加协调，对胡琴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专门为京剧打造的乐器京胡。
0: 哎，这把胡琴是我父亲的，他当时拉的时候呢是已经是个也是把老琴了，所以呢这把琴是怎么也有个百年的历史。这一节一节的担子，这担子分节，这节儿呢底节多长都有规定，太长了不成，太短了也不成，它出的音儿就不一样了。好比说我拉二黄的就是宽点音儿的，这底音略微长的，漆皮就那小尖音儿要么短一点，筒子大小，这就是咱们那就跟那笔筒似的嘛，也一竹筒，这叫琴筒，这是琴杆担子，这是琴轴，两个轴子，这一个琴弓，真正主要部分就这几个。
1: 自从有了京胡，京剧行里就有了琴师这个职业。虽然京胡结构非常简单，但是想要拉好它却并不容易。与西方歌剧伴奏音乐不同的是，京剧伴奏给琴师留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即兴发挥的空间。在演出过程中，琴师随时要根据演员的状态进行调整。
0: 我这合作这些也洋乐队，他们觉得最难的就是京剧的节奏，说快不快，说慢不慢，就是讲猴皮筋儿，就他们的猴皮筋儿似的。好比说我随便给你举例的，弦琴随沙子哒哒滴哒噔哒哒哒哒秀吃口，你必须这么唱才能唱出那味道来，非得使这样的节奏。要是我举个例子，就说咱们按一般节奏，打得来的一个当个当，全金碎沙子滴个一块，拉得拉得羞耻高，这就不变的节奏，这不变跟那个变的那个完全两个味道了。所以我说这个琴师你要唱腔不熟不成的，一定要先把唱腔弄熟了，才能把感情拉进去。

0: 家都有自己固定的情绪。在创作新戏的过程中，琴师都要根据演员的特点和风格，以及剧中人物的特点，参与设计唱腔和伴奏，为京剧派别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演员跟这个乐队琴师是鱼和水的关系，因为流派的形成跟这个乐队的伴奏是分不开的，他的乐队伴奏的风格不一样，你才能形成流派。因为这唱腔一出来以后，同样是我本是卧龙岗，马派是马派的味道，谭派是谭派的味，鱼派是鱼派，洋派是洋派，西派是西派，高派是高派，全可以唱这一出戏。在胡琴的垫头，所谓垫头呢，因为它的腔不一样，垫的过门就不一样，小垫头就不一样，所以呢，一个派呢，一个拉法，这个拉法跟这个派出的音儿是融合的，它得融为一体，它能出那味道，所以呢，形成了这个流派。
0: 流派的产生，极大地增加了京剧的观赏性。从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的四大名旦，到余淑妍、高庆奎、严菊鹏。

0: 同样唱一出戏，为什么老百姓全愿意看？对不对？咱们就说旦角，就说《玉堂春》、《苏三》，各个流派都有。
1: 1935年冬天，湖南长沙的戏院门口人山人海。原来，戏院门口的水牌上挂出了京剧名角马连良的招牌，票一放出，很快就被戏迷们抢光了。然而此时的马连良却对即将到来的演出忧心忡忡。
0: 马先生呢是对这个台上特别认真，他要前期准备工作做得特别好，先去适应他的气候，明白吧？先到几天气候都适应了，因为过去唱啊，他是这么样，他一唱就是40天，这40天没有重戏，连唱40天，如果好再续40天，就是跑码头嘛。那个琴师呢当时没跟他一块去，就是打听一下，说我这来了呢，我那琴师没来，能不能跟当地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个琴师，我要吊吊嗓子。
1: 马连良当时的琴师是杨宝忠，杨宝忠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少有的艺冠中西的音乐大将，他不仅京胡拉得韵味浓郁，而且还擅长拉小提琴以及弹奏钢琴。杨宝忠的缺席让马连良非常着急，他四处寻觅琴师，通过比较选中了年仅17岁的李木良。
0: 一调完以后，他感觉唱得非常舒服，说这个年轻人，这胡音拉的有前途。完了，他说你是什么？他说我是，唱老生的，而且呢，我父亲说他特别的崇拜马大师，所以呢，在这当着马大师的面呢，他就唱了一段。我听我父亲说吧，他当时，唱了一段马派的名剧，《甘露寺》那《劝千岁》。大师一听完了，哎，觉得还不错，说你是怎么学的？他说我是跟那个留声机学的。他当时不有唱片吗？就这么样了。说你这么样吧，你要是愿意跟我学，你拜我，我给你带北京去。这么样子，我父亲就拜了马连良马大师了，就是跟。

0: 他一块儿呢到了北京，在北京呢，他一方面是学，跟马大师学戏，他有什么戏呢？什么他来个什么配角，等于在台上呢，还能看见马大师的表演。完了呢，私下呢就是给马大师吊嗓子。
1: 李牧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够拜马连良为师。最初他想的是借着为马连良拉琴的机会多学习马派唱腔，为日后登台表演打下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马连良逐渐发现了李牧良在琴艺方面独有的天赋。
0: 因为他本身就是演员，又跟马先生合作这么多年，几十年啊，对马派的这个太熟悉了，再加上他自己的领悟和平常那个吊嗓子研究和各方面多学，所以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风格。他这风格一出来，跟马派整合一块
1: 儿。1937年，在马连良的引荐下，李牧良拜徐兰元为师，正式成为一名琴师。1940年，随着马连良与琴师杨宝忠停止合作，李牧良成为马连良的御用琴师，两人的合作成就了梨园中的一段佳话。
0: 胡琴是以伴奏为主，叫保腔托调。你怎么拖着它，怎么保着它？好比说我今天嗓子不好了，那就是你得起到关键作用。我今天这个原来拖4板，我今天也许就1板我就过来了，这都是活的，根据当天他的嗓子情况。今天我这嗓子舒服，他用不着跟你说，作为琴师因为太熟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今天状况好不好。所以作为琴师啊，你在这方面得研究。
1: 在为马连良操琴的同时，李牧良还向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霞等京剧大师请教技艺。经过各位大师的指点，李牧良的伴奏渐渐形成了深受各派京剧名家欣赏的李派风格。

0: 一个琴师有一个琴师的那个手法，手音也都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的十个手指头不一边齐啊。他就是有几个音呢，是他比较爱用的，发喜，一个发一个西。因为那个京剧呢，对于这半音呢，用的不是很多，他都是比较准的那整音儿。这个发和西呢是属于半音。好比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拉的里西拉，他爱使这个拉索米西拉，他爱使西。这个西呢就是看你怎么用了，拉老生你西就太软不成，噔个拉太软了，还得横，还得精神，当个拉儿啊，这个西呢就叫泛音了，你得拉出泛音来。所谓泛音呢，就是这个手指头跟弦啊不能摁死了，是虚的。你看，这摁死了，我就没摁死，它出来就泛音了，儿。是不是啊？这给人感觉当时，哎，这个有精神。要没这个，这戏就差一点。这是他爱用的。
1: 新中国成立后，林木良不仅参与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新戏的编曲，还把自己多年的操琴心得集结成册，出版了《林木良操琴艺术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受家庭的熏陶，李祖明从小就喜欢京剧，至今李祖明仍然对学生时代的经历记忆犹新。
0: 可以跟你说，我这到了魔怔了，我太喜欢这个。我记得我那时候偷偷的在家练，我父亲有演出了，我后去早回来，为什么？我不能让他看见。他上剧场了，他前出门，我后头出来了。好在团里人都认识，剧场门口也认识。可是马先生戏全是马，他就跑那个楼上，他不有灯光吗？那上头有歌，就那看。反正不能让我爸爸看见。戏还没完呢，我得赶快的先回来。是这么样，就这么喜欢。
1: 看到李祖明对京剧如此着迷，李木良决定让儿子学习操琴。然而他并没有把李祖明留在名家汇聚的北京，而是把儿子送到了山西京剧团。
0: 我父亲当时一看这已经这样了，那就干这个吧，就给我跟人提出来两个条件，跟人领导谈的，就是第一，拿最低的工资；第二，一定要迁户口，你就得下决心干好了，别考虑什么，把户口迁走，您就那儿练去。你按学员的从头开始拿最低的工资。他的用心，我现在体会就是，你别惦记着我，北京有我这儿，您先别回来，您先练去。彻底把你的那个户口都给你迁了，你是不是在那儿？你就得一心一好干。
1: 虽然李祖明从未正式跟父亲学过琴，但是从小耳濡目染，让他在北京的票友圈里琴拉的是小有名气。来到山西京剧团不久，他就成了剧团里的主力琴师。无论是文戏、武戏，还是古典戏、现代戏，李祖明都来者不拒。除了平时为演出伴奏，李祖明还参与了《三上桃峰》《蔡锷与小凤仙》等十几出新戏的音乐唱腔设计。
0: 会的戏得多，听的得多，根据剧本的要求，哪个腔用着合适。还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又不能出了边，你别编出来 不像戏了，像歌也不成。但是呢，你完全太把那老腔搁里头也不成，因为他那本子都是现代的。这一点呢，因为我在家倒是，我父亲也跟我，教过我这个编唱腔的那规律。他这有一套规律，西皮是西皮，二黄是二黄，反黄是反黄，反西皮是反西皮。他这个上句和下句落的音不一样。你说我给你举一例，就说那个沙家浜的智斗，那三人对唱，那是大家都现在都比较熟悉。
2: 嗯，

0: 不是，那你把那个愣给搁里头也不成，那是二黄的，这又变西皮子了，调式第一不一样，人物不一样，对吧？时代也不一样。
1: 1980年，李祖明由于成绩突出，被调入中国京剧院。在父亲的引荐下，李祖明先后向汪本真、江凤山等老一辈著名琴师学习琴艺。与大师面对面的交流，让李祖明对琴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0: 咱们这个胡劲好坏分都在这儿分，这只手。什么？我们老讲什么叫劲头啊？这是劲头，这一字是短弓的还是长弓的？完全不一样啊！那怎么能一样呢？我见过杨茂忠杨先生的，家里怎么拉，台上怎么拉，什么汪本真、何仁信、王瑞之，就这些大家们，私下怎么拉？因为我父亲是这么样教导我说，这个人呐有个人的特点，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的，别光死学我这一个，全得学。
1: 2010年，93岁的京胡泰斗李牧良先生在北京过世，而他的李泰京胡技艺却通过李祖明传承了下来。2013年，李祖明被国家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琴艺传承人。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京剧，李祖明还积极地投入到了京剧的改革之中，
0: 拍十部经典传统老戏，拍十部电影，现在是拍完了两部了，一部是上海京剧院那个《霸王别姬》，我们北京弄的是《龙凤呈祥》，哎，下一部呢，这两天看着戏呢，一部是上海的那个《萧何月下追韩信》，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我的在这个剪接和那个录音过程中，我也是很小心的。第一个是尊重，我保持一个尊重传统；第二个呢是有创新，别瞎创，得合理；第三个点就一定得有这个时代感，你不能说抱着那个一尘不染，因为京剧也是发展的，发展了你才会有现在这个流派和京剧。如果要是不发展，就不可能有这些大师们，他们要活到今天，他们也一定在不断的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让年轻人起码得入门，不一定非得让他爱得跟什么似的，起码入门，哦，这是咱们国家，这是一国宝，是个瑰宝，我应该起码得理解它，略微有个粗浅的了解。
1: 除了拍摄京剧电影，李祖明还尝试着把京胡和西洋乐队、中国民族乐队进行融合，进一步丰富了京剧音乐的表现力。虽然目前中国的京剧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李祖明坚信，只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国的京剧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冰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冰团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画的历程。文人画思潮源远流长，早在顾恺之、宗炳的时代已经萌芽。唐代王维的山水画《画中有诗》被推为早期的楷模。入宋，苏轼称道是幅画，他和米芾奠定了文人画的基础理论。吉原、赵孟頫、钱玄等人又使之发扬光大。到了晚明，董其昌令文人画理论大致齐备。董其昌是伟集文人画之大成的人物，他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自然丘壑自盈，成立浮郭，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朋友们，这就是凤雅故事文人画的历程的由来。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